0: 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0: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初秋时节，黄河谷地清风拂面，灵秀尖扎焕发崭新风貌。坎布拉镇村级积分超市里，市民拿下攒的文明积分兑换洗洁精、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乡间小道上，党员宣传员用汉藏双语把文明新风故事讲到群众心坎里。乡村广场上，非遗展演、群众歌舞轮番上演，欢声笑语洒满原野。
1: 以前总觉得文明是大事，离咱们老百姓很远，现在扫院子、巡黄河、劝节俭都能够攒积分和换东西，文明就在日常里。洪德村村民才让的话道出了不少当地群众的切身感受。近年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把乡村文明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摒弃了陈规陋习，涵养淳朴民风，通过立新规、广宣讲、办活动、促产业，让文明新风浸润了高原乡土，滋养和美乡村。
0: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高额彩礼攀比铺张的风气曾是困扰乡村治理的难题。为破解这一痛点，尖扎县各村社区党支部主动扛起主体责任，牵头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全覆盖建成红白理事会，把红白事操办标准、礼金限额、节俭办事等细则落到实处。
1: 康阳镇上庄村是多民族的聚居村，过去各族群众婚俗的习惯不一，相互的攀比之风突出。村党支部书记张小军带领着党员和村民代表前后召开了四轮村民议事会，逐条打磨修订了村规民约，明确了宴席桌数、礼金上限，让不同的民族群众都认可了这一份大家共同定下的规矩。在坎布拉镇，由党员、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的评议小组常态化走村入户考评打分，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日常行为纳入到积分管理，全程公开公示，台账清晰。吉利村还配套设立了乡风文明红黑榜、好人好事上红榜，铺张攀比行为纳入到黑榜，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着群众自省。
0: 如今村里办事有标准，行为有标尺，昔日动辄20万元的高额彩礼，如今最低降至4万元，宴席铺张、宗教活动扎堆等现象大幅减少，党员干部带头减办婚丧事宜，例行节俭，让移风易俗的规矩真正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上庄村村民桑吉家感慨说道，过去办一场婚事，彩礼加宴席要掏空一家人多年积蓄，现在按村规办事，体面又省钱，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养牛羊、搞产业。
1: 在田间地头、牧民帐篷、村口的院落，处处都是文明宣讲的课堂。依托着县乡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尖扎县倾力打造了四季宣讲理润尖扎特色品牌，摒弃了刻板说教的模式，组织党员宣讲队、乡贤骨干、老干部来就地宣讲，用接地气的家常话、通俗易懂的藏汉双语为群众解读着移风易俗政策，分享身边的文明案例。
0: 昂拉乡尖巴昂村银发宣讲团成员常年带着宣讲手册走进牧民帐篷，围坐在酥油茶炉旁，结合村里邻里纠纷、人情开销的真实故事娓娓道来，不讲空洞大道理，专讲群众听得懂的家常理。2026年以来，各类主题宣讲开展280多场，覆盖全县4.5万多名群众。同时，村里老党员、乡贤能人凭借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主动靠前调解邻里矛盾、化解琐事纠纷，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0多起，让政策宣讲润物无声，让邻里和睦、崇德向善成为乡村常态。错州乡老党员多杰常年义务参与矛盾调解， 他曾说，乡里乡亲间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只要肯耐心坐在一起讲村规讲道理，再大的事儿都能化解。
1: 文明新风的培育离不开群众的广泛参与，尖扎县以党建为引领，凝聚了志愿力量，吸纳着返乡青年、乡贤能人和普通群众，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搭建全民参与的文明实践平台。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河道防汛巡护、村容保洁维护等村级事务，不再是村干部的独角戏，而是村民主动参与的集体事。
0: 坎布拉镇将重难点工作融入积分激励机制，2026年以来累计开展环境整治、防汛抗灾相关积分兑换活动90多次，500多名群众主动参与其中，用实干换取积分，用付出收获实惠。吉利村返乡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万马向旦牵头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带领队员常态化清理环境卫生，管护村内绿化，让不少年轻人从在外务工到过客变成了建设家乡的主力军。
1: 各村党支部还常态化开展了我们的节日、射箭比赛、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城上村的民间艺人还自编了贤孝的小调，把移风易俗、护河爱山的内容编进了歌词，在乡村舞台传唱，群众爱看听得进，真正的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聚星，切实的让村民在多姿多彩的文体活动中陶冶情操、摒弃陋习，逐步实现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要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
0: 乡村乡风淳则乡村兴，民风正则产业旺。尖扎县坚持党建引领、文明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把良好乡风民风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1: 随着移风易俗持续的走深，群众告别了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陋习，省下的人情开支转而投入到了增收产业之中。马克塘镇的工坊里，尖扎木匠手持着刻刀雕琢着藏式木雕，凭借着老手艺开拓了省内外的市场。县城的3店合1拉面门店里，拉面师傅巧手翻飞，一碗热面带动了农特产品的展销。昂拉乡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阳光银行持续为村集体稳定增收。建乡珍品区域品牌将高原的农货打包走出了黄河谷地。
0: 和睦向善的乡村氛围也为幸福湾田园综合体等项目营造了良好营商环境，文明实践、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让群众既涵养了文明素养，丰盈了精神世界，又鼓起了增收致富的钱袋子，实现乡风文明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1: 从支部带头立规矩到乡音宣讲润心田，从全民参与添活力到文明赋能强产业，尖扎县以党建为笔，以乡风为墨，在黄河畔绘就了一幅文明新风和乡村振兴交相辉映的和美画卷。
0: 以前各村干各村的，好资源攥在手里用不好，好风景守着变不成钱，如今党建联盟一抱团，路子通了，游客多了，腰包鼓了。谈起村里发展的新变化，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北藏族乡东至沟村党支部书记李迎仁感慨颇深。
1: 过去吊沟片区山林资源丰富，但是却单打独斗，业态零散，客源分流。朔北藏族乡统筹着边麻沟、东至沟、花科庄等10个村党组织，组建了吊沟片区党建联盟，推动了组建联建和资源联整、产业联兴、利益联享，常态化联席会议，统一规划、统一引流，让分散的资源串成线、集成片、集聚成市。
0: 联盟一抱团，变化看得见。边麻沟村农家乐经营者郑元邦笑言说，统一规划引流后，民宿餐饮再不愁客源。如今 花海观光、山林徒步、康养体验、民宿休闲多点开花，兵马沟花海森林木栈道贯通，54栋特色森林木屋投用，探索党支部加金鹿梅旅游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并环运营，公司引流农家乐承接国美屯田两个专业合作社供应食材，提供60多个就业岗位。2023年边麻沟花海景区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硕香雨露品牌越叫越响，相较联盟组建前，片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31% 以上，旅游综合收入增长 28% 以上。2025年全乡旅游总收入560万元，年接待旅客 36.7 万人次。鸟沟片区贡献绝大部分文旅营收。
1: 乡内抱团也跨区牵手，针对于毗邻的乡镇边界治理薄弱，资源互通不足，朔北藏族乡牵手着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南门峡镇，搭建了跨区域毗邻党建联盟。互助县莫尔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宝军说道，现在两地巡逻整治调节三联合，边界的环境好了，矛盾少了，文旅的客流也就相互带起来了。通过队伍联建、生态联保、文旅联推、治理联抓，两地整合了100多名志愿力量，累计的清理治理盲点点位为47处，整改生态隐患5处，跨界的纠纷调处成功率为100%，沿线的乡村客流增幅超过了25%，实现了边界的分隔向边界的共兴。
0: 经验如何复制？朔北藏族乡依托干部集中学习常态化机制，开办村党组书记大讲堂，坚持优秀书记奖、骨干干部学、片区全员务，举办7期大讲堂，让身边人讲身边事，先进经验带片区发展。未来，朔北藏族乡将持续深耕党建联盟赋能路径，完善联建、联治、联产、联享机制，让党建红引领乡村兴，持续跑出产业振兴、基层治理提质的加速度。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

0: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蔬菜群众热腾腾的给碗牛面。
1: 我的汉语名字叫青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青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预设。为了让青海捕捉鲤资源快速，这里有你要的资讯。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9月14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在第五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期间，省商务厅组织省内18家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中藏医药健康产品、非遗文创等领域优质企业参会参展，搭建150平方米青海特装展馆，集中展示大美青海生态禀赋与特色产业成果。同期举办青澳经贸合作暨青企出海专题推介活动。
1: 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拥有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近年来，青澳经贸往来持续走深走实，两地资源互补优势不断释放。本次组团参展是青澳常态化经贸合作的又一次实践，为青海企业近距离接触海外采购商、熟悉国际消费市场规则创造了契机，有助于进一步打通青企出海通道。
0: 9月11号，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和战勤保障支队营区内锣鼓喧天，2026年度新招录的240名消防员身着崭新作训服，精神抖擞地走进红门，正式踏上淬火成钢的集训征途。
1: 在报到现场，新消防员家属送出了亲切寄语，代训骨干热情迎接，全程引导。新消防员依次完成了信息登记、备装领取等工作，各环节衔接紧密，井然有序。入营后，新训支队组织着新消防员吃好入营第一餐，向家人报平安，开展谈心谈话，召开第一次班务会。通过一系列的暖心举措，帮助大家尽快地熟悉环境，融入到集体生活，切实感受到队伍大家庭的温暖。
0: 省消防救援总队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立足

0: 高原应急救援工作实际，紧扣专业化、实战化训练要求，科学制定新训方案，严格按照师纲师训、从严治训的原则，围绕队列、体能、技能及实战化科目开展系统性、全封闭式培训，从严抓实思想教育、纪律作风、技能体能、应急处置等全方位训练，帮助新消防员尽快完成从社会青年到合格消防员的角色转变，确保实现下队即能用、下队即能战的目标。
1: 9月5号到7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省组织8个市州、26家粮油企业、100多名行业代表组团参会参展。以净土青海高原珍品为主题，精心打造200平方米优质的粮油展区，集中展示青稞、藜麦、菜籽油等特色的粮油产品，以及牦牛肉、枸杞、蜂蜜、有机乳制品等100余种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充分彰显青海粮食产业绿色、生态、有机的核心优势。
0: 此次展会，青海省粮食局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青海省粮食集团与喀什粮油集团达成6万吨小麦意向购销协议，全省参展企业现场展售各类粮油12万多元，青海百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青海一家核农业企业有限公司等企业与兄弟省市相关企业签订多项采购协议，同时组织青海省粮油企业开展线上粮食专场交易15场次，交易金额2.48亿元，标志着我省在省深化省际粮食产销协作、拓宽粮油渠道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1: 期间，省粮食局首次举办了青海特色粮油专场推介会，邀请了12个省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参会。青海5369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和青海百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2家企业代表进行了现场推介。为积极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组织参展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直播带货活动，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展了直播带货，以线上直播和线下展销相结合的方式，立体化推广高原特色产品，有效提升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0: 9月14号，全省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等3部门联合印发的推进农屋家书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深度解读我省实施方案，细化明确阵地优化、管户改革、品牌培育、经费保障等重点任务和工作标准。
1: 会议指出，农牧家书屋是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承担着面向各族群众开展思想引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职能。推进农牧家书屋改革提升，对夯实农牧区意识形态根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规范公共文化管理、提升财政文化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是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服务农牧民的群众以及培育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
0: 会议强调，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扭转重建设轻使用惯性，推动书屋从建起来向用起来、活起来、优起来跃升。要坚持因地制宜，优化农牧区布局，推行百姓点单配书模式，精准供给农技、法规、民族文化等读物，丰富书屋家特色活动，要压实责任，强化督导，探索高原特色阅读服务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1: 9月14号，2026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本次启动仪式由玉树州委网信办和玉树市委网信办联合主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到网络安全建设，着力提升各族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本领，为数字艺术建设筑牢着安全屏障。
0: 活动现场，网络名人代表姜永才丁、学生代表贾嘎卓先后分享了感悟。结合浅上传播实践，网络名人代表呼吁广大网民严守网络法律法规，擦亮辨别信息的双眼，自觉抵制谣言与不良信息，主动传播网络正能量。学生代表立足校园生活，号召青少年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做好个人信息防护，远离网络诈骗侵害，争做网络安全的践行者、宣传员。
1: 此外，网信、公安、教育、妇联等多部门联合搭建了咨询展示区，通过摆放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发放手册与公益宣传品，向群众讲解着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实用的防护知识，把网络安全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
0: 此次活动搭建起市州联动、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玉树州持续创新宣传载体，推出形式丰富的系列宣传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理念深入机关、企业、校园、社区、牧区，在全社会的营造共同网络安全的浓厚氛围。护航健康、现代幸福新玉树建设。
1: 9月13号，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县辣椒陆续的进入了采收期，黄河沿岸的田地尖头呈现了丰收的繁忙景象。今年循化县辣椒种植面积达到了2.5万亩，也就是1666.67公顷，覆盖了沿黄的5个乡镇、88个行政村，预计的总产量达到了3.25万吨，实现总产值为2.275亿元。
0: 近年来，循化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实施县辣椒太空育种项目，投入235万元，实施水肥一体化、提纯覆状技术基地建设，通过引进推广新品种、新型农药、新型肥料、新器械，培育优质种苗1700万株，配套北斗导航定位系统辅助覆膜、智能播种等技术，实现育苗、栽培、管护全流程提质增效。今年县域核心产区3000亩，县辣椒单产较三年平均值显著提升，实现县域种业发展历史性突破。
1: 同时，坚持着全产业链的发展思路，培育县辣椒产业化加工企业10家，规模化合作社为35家，个体户58家，注册商标151个，建成标准化示范基地3个，发挥了寻出好物、区域公用品牌引领作用，已认证的绿色农畜产品19个，打造特色种植基地为9个，拓宽了精深加工领域，配套建成了分拣、晾晒、烘干、深加工一体化的生产线，成功推出辣椒酱、辣椒面和烧烤蘸料等系列产品，改变了以往鲜椒直销的单一模式，切实地延伸产业链，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0: 创新推广错峰育苗加梯度移栽技术模式，有效延长县辣椒上市时间。今年采收期较往年提前15天，通过错峰上市、单产提升和土地利用效率，种植环节亩均增长约1000元至1500元。截至8月底，县辣椒产业带动就业5000多人。
1: 9月14号，2026年青海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正式启动，活动全程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同步开展。省直、海北州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企业和行业协会代表、师生和群众代表近5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

0: 现场咨询等方式，面向广大师生和市民普及了反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网络保护等重大的网络安全知识，以沉浸式互动式的宣传模式打造打通了网络安全宣传的科普最后一公里，打通网络安全科普宣传最后一公里，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1: 据了解，9月15号至20号，我省将紧扣全国部署开展第六大主题日活动。我省将紧扣全国部署开展六大主题日活动，持续深化网络安全宣传七进工作，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广泛凝聚全民参与、全民守护网络安全的社会共识。
2: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了。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生活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8月24号，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沂城街道月兰湾社区跟岗学习的黎爱春说，每天跟着本地干部一起上班，一起入户，一起议事，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沉浸式学习。从社区网格化管理到便民服务流程，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认真琢磨，仔细消化。
1: 李爱春是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城北社区党支部书记。自8月3号起，他和十名来自海晏县村社区两委的干部来到了沂蒙革命老区，分赴到沂城街道月兰湾社区、诸葛镇和北黄家庄村等5个示范村社，开展了为期30天的沉浸式跟岗学习，与当地的干部同作息、同劳动，深度参与到村级事务。
0: 清晨，李爱春在跟导师李海洋身后开启一天的巡查。这些天，他跟着导师走遍辖区每一个网格，从智慧社区平台转运处置流程，到一老一小精细化服务模式的温情细节，不放过任何一处可学习借鉴的实践经验。
1: 在跟岗学习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便是月兰湾社区睦邻集市约会邻里志愿服务项目。在项目整合辖区共建单位、志愿者和手艺能人等资源，利用着居民晚间和周末在家的时段，依托着小区闲置空地，不定期地组织便民市集，集中开展了爱心理发、低价维修、政策宣讲、邻里互动等服务，既凝聚了共建力量，也让服务真正下沉到了居民的家门口。
0: 李爱春深有感触地说，回去之后，他要充分利用好城北社区现有的共建资源，破除活动必须设在社区的固化思维，推动共建力量下沉居民楼栋，便群众来社区找服务，为群众服务进小区，构建起群众服务群众的邻里互助格局。
1: 社区精细化治理的实践经验让李爱春收获满满。而在另一边，跟岗干部围绕着乡村振兴的诸多产业困惑，也在思想碰撞中寻找着答案。
0: 不久前，首场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座谈会在各镇街同步举行，跟岗干部争相提问，踊跃发言，当地优秀村干部、产业带头人一一拆解，用鲜活案例回应困惑。一来一往间，先进经验的外壳被剥开，可迁移的内核逐渐显露。
1: 海晏县县委组织部带队干部马存军介绍说，按照3维化学习机制，研学干部严格落实了日岗位跟学、周专题调研和半月交叉考察制度，每周结合着蹲点体会，带着问题清单开展了集中座谈，围绕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人居环境整治难点、社区网格化管理等主题交流思想，借鉴经验，大家逐渐从看热闹转向了悟门道，不仅及时消化吸收所见所闻，更在交流研讨中一步步理清了回去之后怎么干的思路，为接下来的蹲点调研和成果转化明确了方向。
0: 座谈之外，脚步未歇，走进沂蒙宋红色文化展馆，在一件件泛黄史料前，大家驻足沉思，深切感悟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内涵。踏入院东镇四门洞村乡村旅游综合体，在得知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下，闲置老宅变民宿，村集体年收入突破50万元时，金坛乡光明村党支部书记贺启胜忍不住连多拍几张照片，标注产权盘活的备注。来到下位镇朱家坪村的暖心食堂和美德积分超市，哈勒井蒙古族乡永丰村党支部书记桑泰加蹲在公示栏前，把志愿服务加积分激励的流程图一笔一画记下来。
1: 一路走，一路记，一路问，一路悟，从山区的村落到城郊的社区， 从产业园区到智慧治理阵地，更岗干部在走村串巷中切实地感受到沂蒙老区乡村振兴的蓬勃脉动，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深度思考了海燕发展的现实路径。大家纷纷表示要把真经取到手，把本领学到家。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称，该组织当日对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胡塞武装14号对3座沙特城市发动袭击。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该组织动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对无人机，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动了打击，以此回应过去5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300多次空袭。他还说，此次的打击目标包括了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的军事设施，造成了重大损失。
0: 报道还称，沙特空军14号晚对也门塔伊兹省西南部一座桥梁发动空袭，造成2名平民丧生，1人受伤。
1: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通报道，胡塞武装14号对3座沙特的城市海米斯穆谢特、艾布哈和塔伊夫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7栋房屋和2辆车辆受损。
0: 另据美联社报道，国际移民组织14号称，自本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的冲突升级以来，已有近9.4万人逃离家园，其中塔伊兹省和拉赫济省情况最严重，已有4.8万人流离失所，另有2000人渡海逃往布吉岛。
1: 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5号凌晨，一架无人机进入了立陶宛领空后，被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击落。当地警方和军方正在开展调查工作。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负责人维尔曼塔斯·维特考斯卡斯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架无人机可能从白俄罗斯飞入了立陶宛。目前从残骸无法判断它是否为一架作战无人机。
0: 立陶宛总统瑙塞达15号在社交媒体上对此表示，随着俄乌冲突加剧，立陶宛将保持战备状态，与北约盟友一同保卫国家领空。报道称，立陶宛在过去几个月多次发布有关空中威胁的警报，但这次是无人机首次在该国上空被击落。
1: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的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表示，当地时间15号13点左右，隶属于三泽基地的一架大型无人机侦察机全球鹰在鸟取县附近的海域失去了通信联系，下落不明。
0: 报道称，自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鉴于无人机侦察机全球鹰失联，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已指示迅速展开搜寻，确认周边地区是否遭受损失，并向地方政府及时提供信息。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了首份关于伊朗战事影响的报告，涵盖了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的情况。美媒指出，报告承认美国的先进武器存在着短缺，并首次从官方层面上公开披露了美方在中东地区的军机和军事基地以及外交设施遭受的损失。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一名联邦法官14号阻止了特朗普政府一项收紧国际学生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的新规按期生效。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塞勒在新规原定生效前一天作出裁决。塞勒称，国土安全部以极其薄弱的理由制定了这项政策。
1: 此前，国土安全部国家安全以及防止

0: 签证项目欺诈为由支持新规，但法官认为其没有充分的考虑替代的方案和回应到公众的意见。
1: 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公布新规，规定持 F 签证的国际学生和持 J 签证的交流访问学者，在每逗留期限与其特定课程和项目期限相同，最长不得超过4年。需要延期完成学业或项目者，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正式提出申请。申请人需接受生物识别信息审核、背景调查和欺诈筛查。持E签证的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也被收紧，持此类签证的绝大多数人在美逗留时长不得超过240天，但可申请延长。
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美国高等教育和移民校长联盟和美国教师联合会等组织8月18号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阻止新规的实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听众朋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的跌倒，每一份坚持，都在悄悄地塑造着更好的你。允许自己有疲惫，允许偶尔地停下来，但是别放弃向前走。风雨过后，自有花开，所有的努力终会有回响。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阅读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我们总以为好的文字一定要跌宕起伏，震撼人心，一定要家喻户晓，人人必读。但是真正能够安顿现代人内心的好书，往往是安静、克制、不喧嚣、不炒作的。他们不讲大起大落的命运，只讲普通人的亲情羁绊、家庭烟火、成长阵痛、自我和解，也教会我们如何在疲惫的生活里守住温柔、守住勇敢、守住热爱。今天的书本内容涵盖三代女性的成长、家庭和解、人间烟火、生活勇气、孤独自愈与人性的温暖。每一本书都适合静静的聆听，闲暇时细细去品读，在文字里治愈焦虑，接纳自己，温柔生活。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一同来阅读好书。第一本《你终将成为自己的靠山》，作者叶浅韵。这是一本非常温柔、非常有力量的女性成长散文集，也是一本写给普通人的自愈之书。作者叶浅韵以自己三代女性的真实人生底色，从大山深处的普通家庭出发，记录着祖辈的坚韧、母亲的隐忍、自己的突围和成长。整本书没有刻意的鸡汤，只是认认真真写普通女性的一生，原本原生家庭的牵绊，成长路上的委屈，生活负重前行的不易，独自去撑风雨的倔强。他告诉我们，人这一生是先依靠家人，后依靠爱人，到最后才明白，人生最稳、最可靠的底气永远是自己。很多人在生活中容易内耗，容易焦虑，总渴望被理解、被偏爱、被托举。这本书会慢慢治愈你的敏感和不安，让你读懂人生所有的成长都是从不再依附于别人，学会自我成全，温柔且强大，清醒且独立。我们终会在岁月历练里活成自己最安稳的靠山，非常适合疲倦、迷茫、自我怀疑的每一个成年人静心阅读。第二本书来自于作者辽金的《白露春分》，这是一本非常贴近当代都市家庭的优质长篇小说，写透了中国式家庭最真实、最细腻的爱恨和温柔。故事围绕城市里三代人的生活轨迹展开，一代人藏着隐忍的遗憾，一代人带着妥协的温柔，一代人背着全新的压力前行。书中写亲情最戳心的一点，就是家人之间从来不是完美和睦，而是有误会、有隔阂、有嘴笨的关心、有不会表达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和父母和家人争吵、疏离、冷战，不是不爱，是不懂得彼此的辛苦，不懂得彼此的年代困境。作者用极其克制、细腻、冷静的笔触还原了每个普通家庭的常态，看似平淡的烟火日常，藏着无数默默的付出；看似平淡的相处，藏着说不清的牵挂。读完这本书，你会更加懂得包容他们，珍惜当下。原来最美好的家庭关系，不是永远的和睦，而是历经磨难之后，依然愿意彼此温暖，彼此陪伴。

第三本书《六里庄仪式》，来自于作者东东锵。这是一本很治愈、很通透的人间小故事集。书里有一座虚构的小村庄——六里庄，住着形形色色的普通小人物：老人、商贩、僧人、农夫、平凡男女。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生，各自有各自的执念、遗憾、善良和天真。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把人间百态写得特别的真实，特别的温柔。有一生的善良却命运普通的人，有平凡渺小却心怀赤诚的人，自然也有历经风雨依然待人温和的人。他不讲宏大的道理，只用一个短小朴素的故事告诉我们，众生皆平凡，人人有苦衷。我们在生活里纠结的小事儿，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心结，放在漫漫的人生路上，其实都是寻常的。读完六里庄的故事，你会变得更加豁达松弛，不再为难自己，不再纠结得失，学会接纳平凡，接纳遗憾，接纳普通人平平淡淡的一生。第四本书名字叫做《受月亮》，作者范晴。这是一本文风清淡、治愈感满满的当代散文佳作。全书以月亮为温柔意象，写故乡，写亲情，烟火日常，人间冷暖和自我成长。文字干净、朴素、温柔，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句句贴近生活，直抵人心。作者写故乡的风，家里的烟火，亲人的陪伴，成长的离别，成年人的孤独。他告诉我们，生活不需要轰轰烈烈，真正治愈人心的永远是细碎安稳的日常，一餐一饭，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岁岁平安。现代人太容易浮躁，太容易追求快，追求多，追求完美，所以常常焦虑疲惫。而受月亮就像深夜那一阵清风一样，安抚我们紧绷的情绪，让我们学会慢下来，静下来，看得见生活藏在平凡里的温柔，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在烟火日常里安稳度日，温柔前行。第五本名字叫做我的骨头会唠嗑，这是一本非常真实有力量的纪实随笔。作者走访了无数普通家庭，无数平凡的普通人，记录下最为真实的人生悲欢、生活困境，扎根与坚守。书中没有名人的传奇，没有高光的人生，全是我们身边那些最普通、最真实、最努力活着的普通人。有人历经生活的打击依然咬牙坚持，有人受尽委屈磨难依然心怀善良，有人平凡一生却拼尽全力守护家庭，守护爱的人。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就是不美化苦难，不回避现实，坦然告诉每一个读者，生活本就不易，众生皆在渡劫，但普通人最大的勇敢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认真生活，努力前行。当我们觉得辛苦疲惫撑不住的时候，读一读这本书就会重新获得底气，你会明白能好好生活、好好坚持、好好热爱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而有勇气的事儿了。第六本书《夜晚的潜水艇》，来自于陈春成。这是当代国产文学里质感极高、文笔极美、非常适合静心品读的短篇小说集。全书九个故事，文字空灵细腻，意境悠远，把成年人的浪漫、孤独、执念
与温柔，写得淋漓尽致。每个人年少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片山海，有天马行空的那些想象，纯粹热烈的那种热爱。可长大之后，我们被生活推着向前，慢慢变得现实、麻木、拘谨，丢掉了想象力，丢掉了内心的浪漫，慢慢活成了循规蹈矩的普通人。而这本书会帮我们找回心底遗失很久的纯粹和自由。它告诉我们，成年人最珍贵的能力不是多么厉害、多么成功，而是永远守住自己的精神世界，永远心怀热爱、心怀浪漫。无论生活多么琐碎和疲惫，我们的内心永远可以拥有一片辽阔的山海。第七本《春歌》，作者艾薇，这是一部极具温柔的、有厚度的国产长篇佳作，书写了三代人的故事。那么，故事当中跨越岁月的那种情感羁绊、人情冷暖和时代温柔，作者以细腻深刻的视角串联起六户普通家庭的人生起落，写亲情，写相守，写离别，写普通人在岁月洪流里的坚守与朴素。书中的人物都不完美，有缺点，有执念，有遗憾，但每个人心底都藏着最朴素的善意和温柔。他们在艰苦岁月里彼此搀扶，在平凡的日子里彼此温暖，在离别时光里彼此牵挂。读完这本书，我们会更加懂得人间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名利得失，而是烟火人间的陪伴，家人相守的温暖，历经岁月不变的善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真诚、温柔、坚守，永远都是这人世间最动人的底色。

第八本书《独行的月光》来自于郑荣华，这是一本非常适合我们去品读的心灵随笔，它温柔解读孤独和成长，离别和自愈，还有人生当中的取舍，写给每一个孤独的人，独自撑伞的人，默默前行的普通人。成年人的世界大多数是无声的，很多委屈不能说，很多疲惫不能讲，那么很多情绪也只能自己消化。我们常常一个人赶路，一个人自愈，一个人扛下所有，默默的承受，默默的沉默，学会独立，也学会不动声色。这本温柔的书告诉我们，孤独从来不是缺陷，而是成年人的必修课。学会与孤独相处，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待，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修行。那些独自走过的黑夜，默默熬过的艰难，终会变成照亮前路的月光，让我们更加清醒，更加从容，坚定地走好往后的每一步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未必立刻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却悄悄地治愈着我们的情绪，丰盈着我们的内心，温柔着我们的余生。今天分享的八本书呢，有家庭烟火的温柔，有亲情相守的治愈，那么有平凡生活的勇气，有独自成长的笃定。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藏着普通人最真实、最动人的人生力量。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欢笑和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在朗诵中，我们将一同品味的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点滴感悟。回到节目中，进入到今天的夜读时分。今天的夜读偏向于自我的一种励志精神。第一篇，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夜色缓缓地降临，白天日子里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忙碌了一整天，我们卸下一身的疲惫，静下心来和自己好好对话。生活之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惑，明明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却暂时看不到想要的结果。认认真真坚持许久，依旧没有迎来期待的回响，于是难免心生沮丧，怀疑自己的付出是不是全都白费了，甚至想要停下脚步，选择放弃。可世间万事从来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就像春日播种，要经过漫长的浇灌等待，才能迎来秋天的收获。所有光鲜的结果背后都藏着无人看见的沉默。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有人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复一日地打磨本领，熬过无数个无人喝彩的日夜，才慢慢绽放光彩。有人遭遇挫折跌倒，一次次的重新站起来，在反复的磨砺当中练就强大的内心。没有谁的成功凭空而来，那些看似突如其来的惊喜，不过是长久日积月累之后的水到渠成。很多人总向往一蹴而就的成功，盼望着那些努力立刻就有回报，但现实的真相是，成长本就是一场慢下来的修行。有些努力不会立刻给你答案，却会悄悄改变你的格局。丰富你的阅历，沉淀你的底气，当下的困顿未必就是结局，暂时的失意也不等于全盘失败。不必因为一时看不到成果就否定自己，不要因为前路迷茫就否定曾经走过的每一步路。那些流过的汗、吃过的苦、熬过的难不会凭空消失，他们会化作力量藏在你的骨子里，在未来某一个时刻给你意想不到的回馈。人生的道路有坦途也有坎坷，顺境不骄不躁，低谷不卑不亢，允许自己暂时有停滞，接纳努力过后未必有立刻的圆满，不必和别人攀比进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有的人早早盛开，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光去沉淀。你只管踏实往前走，时间会公正地对待每一份认真的付出。你不要急于求成，不必焦虑慌张，脚踏实地沉下心来，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小事儿。这些你默默坚持的时光，终会在岁月里开花结果。夜色温柔，愿你放下内心的焦灼，相信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愿你心怀希望，不惧风雨，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阅读的第二篇，低谷的时候请记得给自己一点力量。夜深人静，总有人会有这样子的时刻，直面内心的脆弱。生活不会永远风和日丽，每个人的生命里都难免会遇到一段低谷期，或许是工作遭遇瓶颈，付出良多却收效甚微，或许是内心满是迷茫，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又或许是经历失去和遗憾，被无力感紧紧包裹。身处低谷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你会觉得前路昏暗，看不到光亮，甚至会觉得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但我们要明白，低谷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它只是人生途中一段必经的历程。没有人能够一辈子一帆风顺，坎坷和磨难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古往今来，所有真正强大的人都曾经历过低谷。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那些不会难过的人，而是就算身处困境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人。低谷不是用来否定自我的，而是用来沉淀自我的。失意的时候，不必逼着自己立刻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短暂的休整，不必强硬的假装撑着，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成熟，不是吗？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困境本身，而是我们内心的内耗，反复回望过去的遗憾，过度忐忑和未知的将来，不断自我否定，只会让自己在泥潭中越陷越深。不如试着把目光收回当下，不必立刻翻盘，做好力所能及的每一件小事儿。人生就像起伏的山峦，有高山就有低谷，走到谷底往往意味着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向上的。那些在低谷里熬过的岁月，哪怕步履艰难，也请不要丢掉内心的希望。

远。夜深了，喧嚣褪去，正是我们反观内心的时刻。当下的时代，处处充满快节奏的诱惑，我们习惯追求现实的反馈，渴望快速得到结果，急于看见改变。很多人总是急于求成，一心想要速成，却忽略了沉淀的力量。古人讲，厚积方能薄发，世间所有的真正的成就都离不开沉下心来的深耕。很多人羡慕别人的光芒，却看不到别人在背后耐得住寂寞默默耕耘的时光。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有的人一心追逐结那么浅尝就可以，做什么都难以长久，遇到一点困难就想要改变方向，看见别人的赛道便匆忙跟风，看见忙碌不停就浮于表面，难以收获真正的成长。所以沉下心来不是躺平懈怠，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拒绝浮躁，守住本心，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包裹，不盲目和他人攀比，沉下心认真打磨自己，把一件事儿踏踏实实做好。那么浮躁的时代，沉下心啊，也许是一种难得的能力。愿我们都可以褪去内心的浮躁，守住内心的定力，默默沉淀，静待花开。愿你不慌不忙，稳步前行，在时光之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再来读到第四篇夜读，不要辜负自己，就是最好的成功。夜色渐浓，忙碌的一天落下帷幕，我们常常会被世俗的标准所包裹了。那么，就在这之中，你会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要获得众人的认可，要达到世俗定义的高度，可以慢慢走过人生才懂得，人生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这世间从来没有唯一的成功模板。有的人功成名就，光芒万丈，也有的人平凡普通，安于烟火。并不只有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才算上圆满，不辜负自己，认真对待，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便是属于自己的成功。努力不是为了讨好世界，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认真生活，努力向上，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儿，就算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就算只有平凡的普通，只要你全力以赴，不曾虚度光阴，不曾辜负自己，就已经有足够值得期待的肯定了。生活的意义不在于一定要站在顶峰，认真对待每一个朝暮，珍惜当下的点滴，守住内心的善良和热爱，坦然去面对，从容地去起起落落，不必为外界的评论困住自己。外界的声音啊，只是参考，你的感受才最重要。不必要求事事圆满，不必苛求自己样样优秀，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普通，好好爱自己，认真过好属于自己的每一天。愿我们都能放下外界的枷锁，遵从本心，不辜负自己，也在这个平凡的生活当中守住内心的从容和坦荡。夜色沉沉，愿你放下所有的负担，安然入梦吧。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好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主持人读的一些文章吧。先来听康辉读到的散文集。
1: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老舍先生的散文《住的梦》。在抗战中，在重庆与他的郊区住了6年，这6年的

0: 酷暑重物和房屋的不像房屋，使我会做梦了。我梦想着抗战胜利后我应去住的地方。不管我的梦想能否成为事实，说出来总是好玩的。春天我将要住在杭州。20年前我到过杭州，只住了2天。那是旧历的2月初，在西湖上我看见了嫩柳与菜花，碧浪与翠竹。山上的光景如何没有看到，3、4月的樱花山水如何也无从晓得。但是啊，有我看到的那点春光，已经可以断定杭州的春天必定会叫人整天生活在诗与图画中的。所以啊，春天我的家应当是在杭州。夏天我想青城山应当算作最理想的地方。在那里我虽然只住过10天，可是它的幽静已拴住了我的心灵。在我所看见过的山水中，只有这里没有使我失望。到处都是绿，而且都是像嫩柳那么淡，竹叶那么亮，蕉叶那么润，目之所及那片淡而光润的绿色都在轻轻地颤动，仿佛要流入空中与心中去似的。这个绿色会像音乐似的涤清了心中的万绿。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食，苹果、梨、柿、枣、葡萄都每样有若干种。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而良乡的栗子也香闻十里。论花草，菊花种类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红叶可见，北海可以划船，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没有一项不使人满意的。冬天我还没有打好主意，成都或者相当合适，虽然并不怎样和暖，可是为了水仙、素心腊梅、各色的茶花与红梅绿梅，仿佛就受一点寒冷也颇值得去了。昆明的花也多，而且天气比成都好，可是旧书铺与精美而便宜的小吃食远不及成都的那么多。专看花而没有书读，似乎也差点事儿。好吧，就暂时这么规定，冬天不住成都。
1: 那再来听到一篇关于海峡的朗诵，放下手机读会儿书。
2: 最近啊，上海书展上的8个大字打动了很多人的心，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这是来自现场的画面，没有花哨的字体，没有精美的设计，简单质朴的8个字儿，跟书展上熙熙攘攘的爱书人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人民日报也专门发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特别有道理啊，所以呢，今晚就跟您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放下手机，读会儿书。作者：人民日报。放下手机，读会儿书，是在碎片化时代夺回你的注意力主权。手机本身并没有错， 数字技术拓展了我们阅读的边界，一个热搜，一个视频，一句话，一个观点，也让我们每天都在获取海量的信息。但问题在于，一个人不能仅凭这些碎片拼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一本好书却会提供完整的逻辑、完整的故事、完整的思想。读书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个问题上停留，在一个人物身上共情，在一句话前反复的琢磨。你得到的不再是别人咀嚼过的残渣，而是可以亲自品尝这顿大餐，形成自己的思考。最重要的是，比起看手机，读书是一种主动选择。刷手机的时候，人的注意力是被算法牵着走的。你喜欢某种观点，它就不断地给你推送这种观点，你喜欢某类内容，它就不断地让你停留。久而久之，我们以为是自己在选择内容，但其实也可能正在被内容选择。可是打开一本书，就是你自己决定这段时间交给谁。你可以走进历史，和无数的先贤交谈，可以进入一段人生，经历别人的悲欢离合，也可以在一个有趣的故事里重新认识自己。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让我们在这个快时代拥有慢下来的能力。手机之所以让人放不下，是因为我们能从中获得快速的反馈。一秒钟点一个赞，一分钟看完一个观点，三分钟读完一本书。而深度阅读却需要人打磨心性，让思考从容生长。是的，你可以在手机上用三分钟读完《活着》，知道里面所有人物的名字。可是，当你用三天读完《活着》，为人物的命运流下过眼泪，你才能真正理解“活着”这两个字的重量。AI 的确一分钟就能帮你总结出《红楼梦》的摘要，可是，只有你花几个月认真地读过《红楼梦》，才会发现书中那些草蛇灰线的伏笔，看到如百科全书般的瑰丽画卷。很多人经常焦虑，因为他习惯了手机给予的即时反馈。做一件事儿，如果几天没有得到正反馈，就会开始内耗纠结。而阅读，恰恰是一件没有尽头的事儿。你读的书不会马上带给你物质生活上的提升，甚至不能给到你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读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读过的书，学过的知识，就会在你的气质里、谈吐里、胸襟里。爱读书的人，拥有敢于慢下来的能力。他们能跳出自我的方寸之地，看到天地辽阔，众生多样，能够享受生活的过程，而非只追求一个结果。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当中明确，要培养公民的阅读习惯，增强公民阅读能力，提升公民阅读质量，形成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倡导阅读不是要我们逃离数字时代，更不是要手机与书本二选一。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与技术的关系，不是拒绝信息，而是不被信息支配，不是远离网络，而是在喧嚣之中保有自己的判断，不是让读书变得高不可攀，而是让阅读重新进入到日常生活。咱们可以每天少刷一会儿手机，给自己留20分钟读书，可以在睡前翻几页书，而不是最后一次。其实往往最后变成了一次又一次刷朋友圈、追短剧。不必追求一年要读多少本，而是要把阅读变成另一场自我提升。拿起书本，让我们安静下来，想一想，看一看，感受内心世界的丰富与真实生活的多彩多姿。所以，今晚不妨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吧。来，把手机静音，打开一本书，让书香

0: 陪伴咱们入梦前的这一小段时光。
1: 是的，让我们慢慢的放下手机，一同来读书。其实啊，你会想到人为什么要读书。晚上回家，有一位作者，他的爱人带着一身粉笔清香，满脸欣喜地跟他分享一件小事儿，简单却又治愈。宗教30年的他，这个周末收获了一份珍贵的职业感动。班里一名平日沉默寡言，很少主动翻书，看似对书毫无兴趣的学生，竟因为一堂鲁迅小说《祝福》的讲解课，在周六主动找到老师，认真探讨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并且借阅了相关的一些著作。孩子没有停留在课本的标准答案，而且认真地追问，祥林嫂的落幕究竟是自我绝望的自杀，还是那个世道层层包裹无人援助的他杀。交谈之间，他清晰地读出了封建礼教的冰冷桎梏，读出了那个年代人情社会的麻木冷漠，以及底层小人物无处挣脱的宿命悲凉，更读懂了藏在文字背后深刻的人性与时代。听完讲述，他感慨不已。在普遍习惯快餐式浏览、浅层次阅读的当下，一个原本不爱读书的孩子，他竟然爱上了读书。永远是人生最好的自我救赎和成长。而在灵魂喧嚣中得以安顿的温柔归途，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读书是什么呢？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古圣先贤以各种图书的形式，把自己观察学习、思考体悟、经验总结、居身自省得出的结论记载下来，传承至今，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啊。很多人都在误解读书，学生时代读书常被等同于刷题、备考、提分，是压力，是应试工具。直到某个瞬间，你被某个文字击中，才彻底的突破思维的边界，跳出课本给的固定解读，开始用自己的视角观察人物，审视时代，共情这份苦难，这份发自内心的深究，学会思考，学会悲悯，学会通透。所以说，少年读书是启智，是开眼界，立心性，年少阅读浅薄，世事浅陋，书本就是便捷的山河天地。人到成年，被琐事所填满，工作复杂，层层加码，容易让人渐渐变得浮躁，丢掉了内心。许多成年人早已远离书本，而读书是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是最好的修行。无论什么仪式，灯下随性翻阅几页就好，通勤路上听段有声书也罢，睡前读几页散文一家，不求字字真，但求内心平和。真正的成长从来不赖于什么年纪，什么时候爱上读书，什么时候就是你人生最好的年纪。所以说，不用督促，不用强迫，发自内心的靠近书本，热爱文字，是一个人最高级的自律。一本书，一段文字，一次安静的品读，足以让浮躁归于安宁，久而久之，会让迷茫归于清醒，让狭隘归于宽厚。从今天起，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2: 跟随989，
1: 跟随989，
2: 边走边听，
1: 边听边聊，边聊。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伟征。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

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

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香港乐坛经典的歌曲。香港乐坛作为华语乐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四十多年的发展时间里涌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和著名的歌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港乐步入黄金期，由四大天王领衔的一大批男歌手成了香港乐坛的中流砥柱，在内地也是风靡一时。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九十年代以来在内地爆火的香港男歌手的经典曲目。那说到香港的男歌手啊，不得不提的一位就是歌神，他是四大天王中唱功排第一的存在。他的饿狼传说、他听我的演唱会还有吻别等歌曲到现在几十年了一直被广泛传唱。他也凭借在音乐上的成就和造诣，成了四大天王中唯一一位获得香港音乐最高奖项金针奖的天王。一起来听他的代表作，非常著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吻别。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回味香港乐坛的经典曲目。刚刚我们听的是四大天王之一，可以说四大天王之首的张学友的那首非常经典的《吻别》。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这位歌手，虽然他在这个四大天王里不及另外三人，但是论唱功，他在四位中可以说是位居前列。他获得过四届劲歌金曲金奖，两届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奖，两届叱咤乐坛流行榜男歌手金奖，以及三座四台联班音乐大奖。他的知名曲目像《今夜你会不会来》《相逢在雨中》等经典情歌，成了90年代人们的青春记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今夜你会不会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和大家一起回顾香港乐坛的经典歌曲。首先呢，刚刚我们听了四大天王其中两位的代表作啊，张学友的《吻别》，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那说到四大天王，在内地人气最高的，相信大家都能想到，莫过于刘德华。不管是在影视界还是在歌坛，刘德华在我们内地的影响力，从90年代到现在，可以说持续几十年都是遥遥领先，都是占据高位，都是在这个第一梯队的。刘德华在全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早期偶像型歌手的代表。他的唱功在天王中其实并不算太突出，但是6届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获奖最多的香港男歌手的加持，也让他成了全国瞩目的巨星。他在电影《奇迹笨小孩》中为这部影片献唱了一首歌曲《笨小孩》，也是非常经典，大家都耳熟能详。接下来一起回顾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了四大天王其中三位的歌啊，那剩下的最后这位当然郭富城，他被称为郭天王，他是舞台型的歌手，这就让他的唱功在四大天王中稍显逊色。当年他以一首《对你爱不完》进军内地，就迅速火遍了全国，并且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如今的郭富城虽然把重心偏向了表演事业，但是依旧不能磨灭他在大众心中舞王的形象。那首《对你爱不完》依然是能引起我们的回忆，依然是那么经典的存在。一起来回味这首《对你爱不完》。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回味香港乐坛的经典歌曲。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四大天王每人一首经典的代表作。那如果说要再给一个名额的话，那我们还是希望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留给四人当中唱功更突出的张学友。这些年啊，张学友有淡出乐坛的趋势，但是并不影响他的人气。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我们也能看到他的身影，比如在前几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曲《一起向未来》中，他就有所献唱。同样在几年前，他演唱的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等风雨经过》也成了正能量战歌。一起欣赏这首《等风雨经过》。

0: 人的美与善，在面对困境与艰难的时候最能体现。因此，向所有勇敢在前线抗疫救人的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张学友承诺。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3: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回味几十年前香港乐坛的经典歌曲。节目开始，刚刚我们已经听了，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四大天王的经典代表作。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几首其他歌手的经典歌曲。与四大天王同期的李克勤，也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有实力的香港男歌手。他被称为“零瑕疵歌手”，而且与香港乐坛元老级人物谭咏麟组过组合“左林右李”，足可以见证啊他的唱功有多强。他的代表作《月半小夜曲》《红日》都传唱度非常广，而且还获得过三届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些年在内地的很多节目都可以看到李克勤的身影，比如《蒙面歌王》《我是歌手》《我们的歌》等等啊。他还担任了最新一届《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并且成了冠军导师。提到李克勤，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啊，那首歌曲《红日》，一起来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这位歌手呢，比刚刚的四大天王和李克勤出道出名的年代都稍微晚一些，但是他在我们内地包括港澳人的这个心中啊，都有很重要的位置。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都住着一个陈奕迅。从十年到好久不见，从 K 歌之王到你的背包，每个人都可以在陈奕迅的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三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记录到现在都无人能破，连续九年获得叱咤乐坛流行榜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奖的记录，也让他成了四大天王之后又一个天王巨星，也成了香港中生代男歌手中的领军人物。提到陈奕迅，我们有很多歌手啊，我们的歌单里有很多他的歌，也能随口就说出来很多他的代表作。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是《你的背包》。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一提到他，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部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这其中的一个角色何书恒就是这位歌手塑造的。没错，他就是古巨基。其实古巨基也是香港中生代歌手中的佼佼者，他的代表作之一《爱与诚》道出了多少无感情的恋爱的痛，长达13分钟的情歌王又讲述了多少爱情百态。古巨基是香港叱咤颁奖礼上拿到男歌手银奖最多的歌手，也获得了劲歌金曲众多奖项，这都可以看出古巨基的唱功是排在香港男歌手前列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听他的那首《爱与诚》。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和大家回顾了香港乐坛的经典歌曲。那最后和大家提起的这位歌手，他是香港乐坛进入千禧年之后的著名男歌手，他的发展势头可以与同期的谢霆锋相匹敌，而且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对这个名字我们可能不是太熟悉，但是他的歌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他是林峰，他的代表作像《幼稚丸》《爱不久》等很多歌曲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且他还获得了四届 IFPI 全年最高销量男歌手，两届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如今的林峰在内地也参加了很多综艺，比如他与妻子一起参加的《妻子们的浪漫旅行》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爱在记忆中找你》。

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在这首大家都熟悉、非常经典、顶尖的香港乐坛的金曲的歌声中，结束今天香港乐坛金曲之旅。朋友们，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华第一庄园康百万庄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康百万庄园，83岁的康素禅又一次回到了这里。在这个已经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院子里，他曾经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光。康百万庄园面积达64300平方米，比北京的恭王府还要多出2000多平方米。它共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1300多间房舍和73孔窑洞。四面寨墙高筑，大大小小的院落分布有序，工房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型社会。规模宏大的家庭建筑代表着巨大的财富。那么康百万到底是什么人？他是靠什么发家，积攒起如此多的财富呢？
1: 康百万是这个家族的通称，但是准确地说，是这个家族呀，是每一代他说涌现出来的，为家族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这精英的通称。
2: 这康家从这个第六代康绍敬开始，一直到这个18代康廷南，经历了明清民国3个时期，年复了400多年。
0: 一个家族可以富裕长达12代，绵延400多年，这种现象在中国3000多年的商业史上十分罕见。
3: 明朝末年的一天，一艘从洛阳驶出的船上坐满了人。这是一个大户人家，为了避难而离开了故地。行至途中，家中族长看见眼前的气象，不禁赞叹：真是一处风水宝地，五龙朝天，金龟探海，贵不可言呢。于是打听到这里就是巩县康店渡口，那五座山峰便是芒山，山下大户姓康。族长暗喜，本家姓朱，这朱与那康相辅相成，互补互融，真是天地造化。继而携带家小投奔，并将女儿嫁给了康家，后来两家合成一家，更加兴旺发达。然而故事的真实版本并非这么简单。据说当年福王死在了李自成剑下，逃出洛阳的李飞流落到康家，后来康朱后人联姻，才有富甲一方的基业。故事里的河洛康家正是今天的康百万庄园，其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与刘文彩庄园、穆二黑庄园并称全国三大庄园，又和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合为中原三大官宅。它不仅承载了河南豫商发展的历史，同样代表着中原地区大型古建筑群的特色。话说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逃出北京，避祸西安，返回途经河洛，康家掌柜康洪游捐献出100万资费，慈禧感叹，赐给康氏一族康百万名号，从此名扬四海。从明末康朱联姻开始，经过10几代人的苦心营造，400多年里，康百万庄园沿着山坡建造，一直延伸到山顶，屋舍楼宇势如堡垒城郭，蔚为壮观。翻开康氏家族的创业史，使人不禁感叹，富贵依然需要实干。如果没有祖辈的兢兢业业，哪里会有后来康百万的风光无限。置身庄园之中，仿佛人在迷宫一样，因为康百万庄园只有一个入口，所以外人无故闯入便难以走出。 1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明代楼院、住宅区、商店区、饲养区、木材区、造船厂、金古寨等布局精致，井然有序，楼阁建筑更是古朴典雅、庄重气派。康家以经商致富，所以商务总部站房区自然就是康百万庄园建筑群的核心。站房区与主宅区和码头相邻，这里商埠云集，屋舍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景象。穿行在楼阁和回廊之间，抬头便可以看见高高悬挂的匾额楹联，康百万庄园浓郁的御商文化便可以一一饱览。刘禹匾作为中华名匾，一直是康家的镇宅之宝。据说此匾由牛轩所题，此人正是河南巩义人士，曾经被清朝同治皇帝钦点为金殿传炉，即二甲第一名。康家借牛轩之笔题字，正是希望子孙以此人为榜样。刘禹匾现挂在主宅区医院过厅内，来往行人都可以看见，匾额犹如一面锦旗，呈波浪起伏之状，上凹下凸，很富有动感，然而其中更有深意。话说上凹意指上流于于天，对得起朝廷；下凸意为下流于于地，对得起百姓与子孙。流于二字则取自中庸，强调凡事都需留有余地，不可以过分穷极，可见康家对后辈的教育极为重视，这也许就是康家百年传承的关键所在。庄园内景书房、厨房、画室等建筑保存完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家曾经的生活全貌。生活区的住宅以黄土高坡的窑洞与华北平原的方四合院为主，又带有官府、园林和军事堡垒等建筑的特色，从而形成了窑楼的奇观。院子里亭阁高耸，檐下斗拱层层叠叠，天花虽然色彩淡退许多，但是画面上线条依旧流畅美观。回廊前石雕木刻精巧美观，草木鱼兽纹饰布满石柱和门楼，栩栩如生。这里的古物沉默百年，但他们的故事却一直在人们的口中传颂，像康英奎的宝剑、康家祖先的碑刻，甚至厨房里的一副碗筷等。卧室更是别具一格，窗和床上的木雕纹饰精美，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床对面经常放着一辆小木车，一米多高，1.5米长。据说原来的女人裹脚行动不便，而厕所一般都在院内偏僻的地方，距离卧室较远，因此用这种小车接送小姐姑娘们去厕所。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祭孔是中华民族为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是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祭孔大典是中国山东省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在每年阴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时举行。祭孔大典一般从每年9月26日持续到10月10日。2004年，祭孔大典由家祭改由政府公祭。2006年5月20日，山东省曲阜市申报的祭孔大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祀孔子的典礼称为示典礼，示典都有陈设、呈现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现生酒等祭品，以表示对孔子的崇敬。过去在孔子诞辰日这一天举行大祭，仪式显得格外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1到3天以示敬重。祭孔活动的参加者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作为国祭，有时是由皇帝亲自确立孔庙之祭，但大多由皇帝专门指派的大臣、地方官员主持。祭孔大典是一种由乐、歌、舞、礼四种形式组成的庙堂祭祀乐舞。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所有礼仪要求必封、必节、必诚、必敬，有文乐之德、观舞诚心、十礼名人、礼正乐垂、中和未遇的说法，源远流长，具有珍贵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至今祭典礼仪所使用的是明代服装和道具，准确体现明代祭孔的规模和盛况，更显古朴庄严凝重，展现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肃王的盛况。有趣的是，在中国浙江衢州还有一套传承了近900年的南宗祭孔礼仪，参与南宗祭典的人员一律穿现代人的服装，行现代人的礼仪，整个礼程不到40分钟。虽同为祭孔大典，却体现出中国南北两地风俗的不同。最早的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第2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作为祭祀孔子的场地，孔子故居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孔庙。17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兴建了许多礼制型孔庙建筑。18世纪以来，随着孔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华人的外移，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孔庙也陆续应运而生。全盛时期，世界上共有孔庙3000多座，其中礼制型孔庙2000多座，是世界上最多的礼制型庙宇。祭孔大典用音乐、舞蹈等形式，集中表现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体现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礼的含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的文明理念，具有很强的思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和乐氛围、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精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咱们聊聊中国的孝道文化。先讲个小故事哈，说是在2000多年前的一天，孔子的高徒子贡就郑重地问孔子，说是这个人死后啊，到底有没有知觉？孔子是这么回答的，说是我说人死后有知觉呢，那我就会担心这些孝子们会用妨碍活人生活的方式来厚葬死者。我要是说人死后没有知觉呢，又怕那些不孝子孙抛弃故去的人不好好安葬。所以说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知觉，你死之后就知道了。孔子的这个回答就表明，咱们中国古代的丧葬活动，与其说是围绕着死，倒不如说是围绕着一种特殊的生而展开的。丧葬活动是在灵魂观念的支配下产生，并且不断的发展。中国古人对灵魂是既敬又怕，亡故的祖先的灵魂虽然离开了肉体，却还在时刻的挂念着子孙。人世间子孙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后来呢，对祖上之德的敬畏情绪又逐渐扩大到夫妻和兄弟姐妹亲属关系中，灵魂队伍的声势也是越来越浩大。或许是因为灵魂所具有的超凡能力啊，这些生者对他们可能造成的俘获作用既爱又怕。聪明的古人在意识到灵魂关注人间的同时，也就想出了控制灵魂的办法，比如用丰厚的葬品、隆重的仪式，是想让灵魂感到生者的一片孝心和一片真情，也是想让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能像之前那样尽情地享

受，而那些驱鬼的法术就是针对某些不懂事理的灵魂的惩罚。在东汉时期啊，民间普遍存在着驱鬼和在坟墓里边放镇魂瓶的仪式，目的就是让死者灵魂远离本土，不要骚扰和妨碍那些活着的人。但是在孝道文化的支配下呀，这些活着的人对于辈分和名分都比较高的死者灵魂大都是毕恭毕敬，不敢去冒犯和亵渎，这也就使得中国的丧葬仪式带有显著的孝道文化的特征。另外呢，咱们中国人普遍讲究盖棺定论，入土为安，丧葬仪式对于逝者来说是整个人生的谢幕，也为孝子贤孙们提供了表示孝敬之心的机会。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礼仪，一直以来都被人们所重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皇家园林博物馆颐和园。
1: 自然孕育了艺术，建筑凝固了历史。艺术在自然中生长，历史在建筑中流传。当岁月的尘埃被轻轻拂去，永恒的艺术和曾经的历史又重新熠熠生辉。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园林，它位于北京城西北郊，距离紫禁城大约15公里。园里的这座山叫万寿山，山前的这个湖叫昆明湖。这是中国最后一座

0: 做皇家园林，它叫颐和园。多年以前，它曾经叫做青衣园。在这座园林的山水草木之间，亭台楼阁之中，随处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这座屏风曾经属于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正是乾隆皇帝让这里的山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园林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间，这里是一片湿地，万寿山那时叫瓮山，山前的小湖叫瓮山坡。后来位于京西的瓮山坡改称为西湖。瓮山西湖一带风景优美，花草繁茂，人们常常来此登山游湖，吟诗作赋，捕鱼射猎。
1: 颐和园是一座古代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郊15千米处。据说颐和园的景致是仿照杭州西湖所布局的，因此这座位于北方的园林也充满了江南的气息。园中昆明湖、万寿山构成主体骨架，楼宇殿阁点缀其中，美丽如画。因此颐和园便有了皇家园林博物馆的美誉。
0: 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农历3月13日，乾隆皇帝将疏浚后的西湖命名为昆明湖，瓮山也改名为万寿山。这一天，乾隆皇帝新的圣旨到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并没有宣布工程结束，而是命三河在万寿山南坡圆净寺的遗址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为何要在此修建和水利并无关系的大报恩延寿寺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此时三河和官员们并不知道，乾隆皇帝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建筑计划其实才刚刚开始。后来乾隆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写道，瓮山西湖工程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整修水利，第二是操练水军，第三，皇太后的60大寿即将到来，所以要利用疏浚西湖的机会修建寺庙为母亲祝寿。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乾隆当时把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就是为了庆祝母亲的60大寿。而为笃信佛教的太后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也早就在乾隆的计划之中。大报恩延寿寺工程于乾隆15年全面展开。乾隆16年11月18日，大报恩延寿寺的供器和欢门幡安放完毕，而同时举办太后圣寿庆典的准备工作也如期完成。乾隆16年农历11月19日，是乾隆的母亲重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60寿辰。这一天，乾隆先在紫禁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为母亲举办60寿宴，之后皇太后在乾隆的陪同下从西直门出北京城，首次前往青衣园。在万寿山举办的庆祝仪式使这次庆典达到了高潮。

尽收眼底。佛香阁的南边就是横贯整个山路的长廊，它依山傍水，如同一条彩带，把各处的风景连接起来。四座八角攒尖亭象征着春夏秋冬，点缀在两侧，分别是秋水、青瑶、刘家和奇兰。它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画廊，环顾四周，每根房梁上都会有彩画，内容极其多变，有山水花鸟，有亭台楼榭，还有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的故事情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画跃然廊上，绚丽迷人，没有任何一幅是相同的，这真不愧为世界上最长的画廊。漫步其间，你会为古人杰出的智慧惊叹不已。长廊西端是一座雕刻精美的石方，取河清海晏之意，故名为清晏方。整个石方恰如其名，看起来仿佛大理石修建，实际上两层舱楼皆为木质结构。八国联军侵华时，石方被毁，后来将中式的样式改为西式风格。西洋阁楼搭配彩色玻璃窗，顶部雕刻有精巧华丽的装饰，更加美观。两层的船舫上设置有大镜，若是恰逢烟雨朦胧之时，坐于镜前，明茶书籍相伴，抬眼便可观雨景，想必别有一番趣味。石舫上的排水设施也非常完善，设计精巧，雨水顺着空心柱从楼顶流下，由船体四周的四个龙头样式的水龙头喷出，十分壮观。相传这里曾是圆镜寺的放生台，每年的四月初八，乾隆都会陪其生母在此放生。昆明湖西望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北望是成群的楼阁，湖中的溪堤独具特色。溪堤本是一条平常的堤岸，后来人们将其断开，建成了形态各异的溪堤六桥，其中较为有名的便是玉带桥。汉白玉雕刻的桥身，从远处望去好像一条玉带，洁白美丽，堤上桃柳繁密，形成了如诗如画的六桥烟柳。船行其上，便可见湖中岛屿风光。南湖岛、致敬阁岛、早见堂岛与周围的殿阁楼宇相映成趣，极其壮丽。波光粼粼的湖水、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层叠的楼阁，其精致严密的构造让后人叹服。十七孔桥飞跨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桥如其名，共由十七个券洞组成，长150米，宽8米，是颐和园中最大的一座桥。惟妙惟肖的石狮刻于望柱之上，或嬉戏打闹，或母子相拥，无不精美传神。桥的南端刻有修东凌波四字，将十七孔桥如七色彩虹横跨碧波之上的动人形态描绘出来。桥北端的另一副对联上写：红卧石梁岸，引长风吹不断，拨回兰江影，翻明月照还望。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十七孔桥皆有不同。于桥上观望，万寿山如同蓬莱仙山，碧波绿树，楼阁远山，蓝天白云，天地风景浑然一体。于山上眺望，此时的十七孔桥优雅宁静，更加赏心悦目。

0: 蜀锦织造技艺，古蜀文明最为生动与形象的历史文化代表之一。中国丝绸世界闻名，品类繁多，有绫、罗、绸、锦、绢、绮、绡、纱等众多品种，其中锦以其外观华丽、工艺精湛的突出品质深受人们的喜爱。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广西壮锦并成为中国四大名锦，而蜀锦位列其首。蜀锦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主要仰仗其厚重的文化艺术内涵和独特的工艺技艺。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曾设立锦官，统一掌管蜀锦产销，成都获得锦城和锦官城的美名。在丝绸之路的物流中，蜀锦作为文化交流及商业贸易的双重载体，见证着历史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蜀锦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桑蚕文明在蜀地起源极早，据传说，古蜀第一位先王蚕丛就曾开始教化百姓养蚕。尚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将成都出产的锦称为蜀锦，以示区别。到了汉代，成都织锦业日益兴盛，蜀锦织造技巧日趋熟练，以做工精致、花式繁多闻名于世。据说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发现当地商贾都偏爱同一种锦缎，定神一看，原来是成都的蜀锦，由此可见证蜀锦受欢迎的程度。西汉时期，蜀郡成都名士杨雄在《蜀都赋》中就曾发出尔乃其人，自造其锦的赞叹。唐代以后，蜀锦品种大大增加，图案有格子花、文莲花、龟甲花、连珠、对禽、对兽等。唐末又增加了天下乐、长安竹、方盛、沂南、狮团、八大运等，面目更加丰富多彩。宋元时期，蜀锦艺人制造出围绮花的围锦，纹样图案有庆丰年锦、灯花锦、盘球、翠池狮子、云雀以及瑞草云鹤、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北宋朝廷还在成都设立锦院，与锦官城相似，也属于一座国字号蜀锦工厂，负责管理成都的蜀锦生产。在宋代，成都每年上贡的丝织品达到了67.02万匹，其中主要都是上等蜀锦。在明代末年，蜀锦产业受到摧残，清代以后，蜀锦制造与生产得到恢复。受江南织锦影响，又产生了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浣花锦等新品种，其中尤以色韵彩条的雨丝月华最具特色。2012年，曾对成都老关山汉墓进行考古发掘，在二号墓葬北底箱中出土了四部西汉时期蜀锦提花织机模型。据悉，这不仅是中国发现的时间最早、结构完整的织机样品，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提花机模型，因而在中国纺织史、科技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纺织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蜀锦织造技艺传承人郝冰介绍说，
1: 花楼墓织机它是根据那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成都机房的织机复制而成的。它的那个机器构架也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机架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它的五大运动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它的一些辅助装置部分。
0: 完成一件蜀锦作品，需经历初稿设计、定稿、点意匠、挑花结本、装机织造等多个重要程序，而每一道程序又涉及相应的独特技艺，其中挑花结本就是蜀锦织造技艺的精髓之一。蜀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刘晨曦说，
2: 就根据我们的画的意匠小杨意匠稍后迈进挑子，挑子是从右至左，从下至上，从第一梭到最后一梭挑子完成，花本就形成。
0: 蜀锦大多以金象彩条为基础题材，再有彩条天花，其图案繁华，织纹精细，独具一格，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织锦，其质地坚韧而丰满，纹样风格秀丽，配色典雅不俗。1908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蜀锦曾荣获金奖。1917年在南洋博览会上再夺国际金奖。1937年又在美国纽约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东方美人奖。新中国成立以后，蜀锦曾一度再现辉煌，但随着工业化的演进，手工织机逐渐被现代织机取代，蜀锦织造技艺濒于失传。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成都博物馆等单位，依照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按原比例将汉代织机复原，经反复试验，成功织出几组花纹，重现了2000多年以前的织锦场景。同时，蜀锦博物馆在原有的一台清代道光年间古蜀锦机的基础上，复制出6台蜀锦花楼木织机，还请回原成都蜀锦厂总工程师和7位从事了几十年织锦的老艺人，并招收一批年轻学徒，传授蜀锦传统织造技艺。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各环节保证沿用最本质、最真实、最完整、最传统的蜀锦制造技艺，并建立起蜀锦蜀绣等艺人个人资料信息库。通过不断招收学徒，交由老艺人悉心教授、带徒传艺，已培养出十几名平均年龄25岁的蜀锦学徒。作为中国丝织技艺的经典代表，拥有近3000年历史的蜀锦，以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韵味享誉世界，其价值不言而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慧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今天16号，国家医保局呢正式印发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
1: 方案明确，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以及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
0: 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备、安全有效，以及呢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案。那么项目方案纳入呢，以及呢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呢确定效果不明确、风险较高的项目呢不纳入其中。此举呢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1: 记者9月15号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至27号开展。
0: 据介绍，今年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的主题，将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1: 作为宣传周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主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北京举行。现场将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全国各地将通过主题展示、典型宣讲、文艺展演、实物展览、互动体验等形式展开集中宣传。
0: 宣传周期间，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及全国各地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青少年宣传教育、集中采访宣传等活动。
1: 最近，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从优化空间布局、完善用途管制、创新工地模式和盘活低效用地、提质服务监管等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护航旅游业规范化、品质化、高质量发展，释放内需市场新潜力。
0: 意见提出，加强文旅产业空间供给，促进空间资源配置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和更新维护，在不突破三区三线等约束性指标和底层管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正向优化标准，将“十五五”旅游发展的空间需求统筹纳入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协同开展科学选址，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理，加强精细化用地管理，破解小型文旅项目落地难题，推动优质文旅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1: 鼓励利用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产业，创新自然资源供给机制，激活存量文旅资源内生动力， 各地可根据实际建立健全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深入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针对问题短板明确空间优化方向，推动旅商文体建等多元业态融合发展。
0: 9月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1: 贯彻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4年、2025年，网安标委先后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1.0、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2.0， 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为应对人工智能发展新趋势，回应安全治理新挑战，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下，网安标委组织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等专业机构、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研究编制了框架 3.0。
0: 框架 3.0 秉承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坚持和践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的指导原则，延续风险分类、技术应对、综合治理的核心逻辑，与时俱进梳理更新风险分类，优化调整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以促进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识和风险防范应对能力，确保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实务规划》。
0: 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专家指出，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和产业化主阵地，人工智能加速演进正与芯片、整机、终端与制造工艺创新相互促进，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动能增长，产业体系以及呢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1: 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玉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5号，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总结国资央企援青建青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青海各级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推动中央企业聚焦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实施了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的重大项目，为青海经济加快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国资央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强化援青建青责任担当，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精准发力赋能，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发挥特长专长，以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着力促进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宗旨意识，着力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更加广泛带动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鼎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决扛起援青建青重大政治使命，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期，国资央企的资本、技术、平台、人才优势与青海战略区位资源禀赋深度契合。我们期待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深化战略协同，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聚力打造一批合作共赢的标杆性成果，协同构建具有青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央地协同合作战略方向，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实际，积极对接央企产业布局，找准合作的契合点、发力点，要推动合作能级全面跃升，聚焦生态保护、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电、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牧等优势领域，推动央地合作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升级。要构建常态长效合作新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水平央地合作推动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晓刚通报“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援青工作进展情况。国家电网、中国华电、国家电投、中国五矿、中国绿发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我省与18家央企现场签署50个项目合作协议。
1: 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出席。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中央企业和援青部门、央企驻青分支机构负责同志、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各市州政府、省直和中央驻青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9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召集委员长有关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王静斋、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
1: 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到依法履职尽责上，切实扛牢生态安全政治责任，扎实做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用法治力量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把好国有资产监督关口，做好听取和审议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专项报告等工作，推动国有资产监管从程序性监督向实效性监督深化。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机关安全有序运转。
0: 会强调，要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完善长效机制，要坚守廉洁自律底线，巩固优良作风，确保清廉过节、文明过节。要强化全局观念，将学习教育成果和巡视整改要求转化为工作动力，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精心做好近期重要会议服务保障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办公厅关于省委第六巡视组对省人大机关巡视有关工作情况等汇报。
1: 9月15号，书香润江园感恩班宴行，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青海专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举行。
0: 活动由全总宣教部、中国工人出版社指导，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主办，省广播电视台、海东市委宣传部、海东市总工会承办，近700名各行各业一线职工参加。
1: 活动以主题 VCR 足迹江园开场，分为温暖足迹深深、蝶变高原新篇、力量回响传承三个板块，采用现场观摩、读书分享和宣讲交流、文艺展演等形式，将理论学习与实景课堂相结合，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全国劳模吴佳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田德梅等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登台，以英诗画结合的方式读原著，结合岗位分享心得，引发热烈共鸣。活动现场向一线职工代表赠书。
0: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引领全省广大职工力图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主战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活动前，参会人员赴互助县50镇班宴新村实地观摩，见证异地搬迁10年发展变迁。
1: 9月14号，青海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今年宣传周以“药监为名，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科普普法、义诊服务、互动体验等创新场景，为群众送上干货满满的药品安全科普盛宴。
0: 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直接关系群众健康与安全。9月15号，省市区3级联动药品安全集中宣传活动走进西宁市城东区乐家湾广场，将实用的药卸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通过发放科普资料、实物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普及用药、用卸、用妆安全知识，提升公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号召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药品安全治理，强化社会监督，增强维权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共建共享药品安全的浓厚氛围。
1: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各级药品监督部门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牢牢守住全省药品安全底线，以五清行动为抓手，扎实开展清源、静默、护苗、清网等专项行动。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产企业，在研药物和医疗器械的临床实验机构检查全覆盖，建立4会2日常态化服务机制，深入一线现场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0: 9月15号，由中共重庆市委、 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举办。本次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等共话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
1: 长江文明论坛自2023年起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三届，逐步实现从国内研讨走向国际对话，从文化议题拓展为综合议题，从单场活动升级为多元场景矩阵，在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本届论坛在往届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升级，论坛主题更聚焦，参与范围更广泛，活动场景更丰富。
0: 来自埃及、巴西、印度、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土耳其、匈牙利、韩国等近20个国家的重要嘉宾、领事机构有关负责人、国外媒体代表等出席了论坛开幕式。专家学者围绕着长江文明保护传承、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开展了演讲交流。
1: 论坛期间将同步举办2026世界大河歌会、2026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川渝作家长江生态文化采风、三峡库区长江文明走廊建设交流、长江文明摄影展等系列文化研讨交流活动。此外，诗行长江第五季启动仪式、专场音乐会、专场无人机表演等精彩亮相。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青海作为长江发源地，肩负着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生态责任。此次论坛的举办，不仅全方位展示了长江文化的深厚底蕴，更是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契机。通过多元场景设计与国内外智库的智慧碰撞，将进一步凝聚共识，为包括青海在内的长江流域各省区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9月13号，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试点再添新业态，昂赛大峡谷徒步自然体验项目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雪豹小镇正式启动。
0: 昂赛大峡谷坐落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拥有青藏高原标志性的丹霞峡谷地貌，生态资源独特，生物多样性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该项目全新推出徒步、骑行、越野等多元生态体验产品，精准布局差异化业态，打造两条高端徒步路线，优化原有的线路功能，配备轻量化徒步与骑行体验服务。
1: 该项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面向高端自然群体体验，推行小团预约限流、本地认证向导全程带队模式，严格划定活动范围，严禁访客进入核心保护区，践行无痕山野理念，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高原生态的干扰。
0: 据了解，昂赛乡已形成成熟的社区共管运营模式，搭建了全覆盖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完善牧民家庭接待、本土向导培养以及呢收益反哺机制。项目收益将按照比例投入家庭接待、社区建设以及生态保护，用于野生动物救助、人兽冲突补偿等工作，让牧民共享生态红利。此次新业态落地，将推动当地群众从生态守护者向生态受益者转变，各方将持续规范各类特许经营业态，完善配套保障体系，全力打造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
1: 9月15号，青海开放大学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青海开放大学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这也是今年4月青海省妇女联合会、青海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妇联组织建设的意见后成立的全省首家高校妇联组织。
0: 据了解，青海开放大学妇联依托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网络，常态化开展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把党的声音和关怀送到更多妇女群众身边，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大局，激励 女教职工在社区教育、乡村振兴、人才培育等领域主动建功，引导广大女学生勤学善学、成才成长，用好青海网上家长学校平台，立足青海省多民族农牧区实际，积极开发汉藏双语线上课程，把精准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农牧区姐妹身边。此外，青海开放大学妇联还聚焦女教职工职业发展、女学生求学成长中的急难愁盼，在维权服务、心理疏导、学业帮扶、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提供贴心服务。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28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6: 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9月15号，青海民族大学传来喜讯，学校方班实验室正式揭牌，首期研讨厅师范班也顺利开班。
0: 此次开设的方班实验班是青海民族大学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精准对接国家网络安全重大战略需求的重要举措，依托方班成熟的育人范式，全力打造青藏高原网络安全选拔人才培育高地，为青海省网络安全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
1: 方班实验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冰心院士牵头设计，全程指导，班级采用小班化教学、研讨式点评的育人模式，践行求援、商潜和思辨等特色育人理念，是国内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具有权威性影响力的选拔人才培养标杆品牌。青海民族大学方班实验班的设置，标志着学校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迈入新阶段。
0: 青海民族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充分依托方班实验班优质教育资源与成熟的育人体系，着力培育一批留得住、用得上、能力强的本土复合型网络安全人才，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服务青海地方网络安全建设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1: 9月15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各市中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各市中县文化馆协办的青青黄河益润文脉青海省群众优秀美术作品展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展厅举办。
0: 本次展览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张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结合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相关工作要求，深入挖掘黄河流域深厚文脉底蕴，充分展现母亲河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变。展览聚焦黄河文化主题，集中展示群众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活动面向全国及省内各市州广泛征集优秀群众美术作品130件，经过层层筛选，专家严谨的评审，精选出80余幅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立意深远的优秀作品进行集中展出。展品包含国画、油画、水粉画、农民画等多个艺术门类，题材丰富，风格多元。
1: 来自全国部分省份的美术爱好者以笔为媒，以画寄情，紧扣黄河独特的地域禀赋与黄河源头文化特质，生动刻画黄河沿线良好生态风貌、厚重历史人文、城乡发展变迁、乡村振兴成效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参展作品扎根现实，质朴真挚。

0: 文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青海省医保局持续借鉴三明医改经验，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痛点难点，从功能保障、医药监管、价采红利以及呢监管力度等方面精准发力，一系列医保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1: 青海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清源介绍，目前青海省基本参保医保长效机制持续完善，通过优化缴费服务、强化数据比对、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全民参保质量稳步提升，全省参保人数达551.23万人，参保率完成101.52%。青海已全面实现城乡居民医保省级统筹，统一落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加快推进职工医保省级统筹，充分用好三年过渡期政策，力争2028年底统一规范全省职工医保政策。
0: 青海省开展深化医保基金管理冲突问题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归纳提炼115项高发频发违规事项，形成问题清单，组织6500余家机构对照自查整改，主动退回违约基金1877万元，开展精神疾病类机构专项检查，坚决打击利用精神疾病患者牟利行为，追回违约基金209万元。
1: 9月14号，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西宁海关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46份，同比增长24.6%，企业享受红利不断释放。原产地证书是国际贸易中货物享受进口国关税减免的法定凭证，被外贸企业形象地称为出海黄金纸，对企业降低海关的成本以及增强产品价格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发挥着关键作用。
0: 针对中小外贸企业对自贸协定政策不熟、原产地规则把握不准的痛点，西宁海关深入工业园区、外贸企业集中区域开展走访调研、政策宣讲，指导企业精准用好各类惠享政策，为青海外贸企业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海外市场份额抢占先机。同时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服务，深入推广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措施，实现企业线上申报、系统自动签审、足不出户拿证，签证办理时长压缩50%，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1: 9月15号，据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在青海省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文化和旅游厅纪检监察组的全程督导指导下，2026年青甘环线文旅市场跨区域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日前圆满收官。行动立足青甘大环线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大局，紧盯长线旅游盈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导游违规执行和强迫及变相强迫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行业乱象，从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切实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消费权益。
0: 本次行动历时7天，辗转行程3000余公里，青甘两省统筹调配执法力量，出动执法人员10名，深入青海湖、橡皮山、茶卡盐湖、查尔汉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关城、张掖七彩丹霞等9处核心重点景区，延伸检查网红打卡点4个、星级酒店5家，在属地文化执法部门配合下，累计现场核查旅游团队71个，抽查导游130余人次，通过现场巡查、查阅台账、随团检查等方式排查风险隐患。行动现场固定涉嫌违法线索3条，移交程序呢移交属地的核查机关，两地呢双向移交案件线索7条，压实属地查办责任，实现问题线索闭环管理。
1: 执法实践中，青甘两省执法队伍坚持协同联动、联查联办，在实战中互学互鉴，进一步打通跨区域案件移送、信息互通、线索共享链条，健全跨区域文旅市场监管协作长效机制，构建青甘大环线旅游市场共治共管共享监管格局。

0: 凝聚两省文旅市场治理合力，为环县文旅产业良性运行夯实监管基础。
1: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青海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上榜。
0: 2023年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构建起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保护体系，依托专属二维码溯源机制，实现作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品质可核验。通过健全规范行业标准体系，成为青海省非遗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标杆，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已成为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典范。
1: 目前，青海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内规模较大的画院达25家，形成了画院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的经营模式，实现了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黄南藏族自治州600余家文旅产业经营主体当中，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占90%以上，文化产业从业人员4.17万人，其中呢，热贡唐卡从业人员3.5万人，占文化从业者总数的83.9%。
0: 此外，热贡文化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近年来，青海持续推动热贡唐卡走向世界，常态化组织热贡艺人赴国内外举办展览、交流和展演活动，年均开展各类活动10场次以上。目前，热贡艺人足迹已遍布及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丹麦等30多个国家，以及国内各省市，提升了热贡唐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1: 9月15号，山东省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专家服务团走进海北服务活动专家见面会，暨鲁京高原病研究与防治专家智库揭牌仪式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举行。
0: 此次活动共匹配海北中人才服务需求项目27个，专家28人。活动期间，专家将吩咐州直和各县相关单位开展技术指导、技能培训、对接交流等服务，并前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原221分厂旧址等地参观学习。
1: 活动还举行了鲁青高原病研究与防治专家智库揭牌仪式，该智库由山东省原青干部管理组、海北州委组织部、海北州卫生健康委联合组建，设心血管等7个专业技术组和综合事务组，汇聚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等8所高校75名专家，首批启动15个科研项目，标志着鲁青人才协作向更深层次拓展。
0: 9月14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州人社局紧扣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要求，持续深化社保领域政务服务改革，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办事渠道，精简办事流程，打破地域壁垒。截至目前，全州社保业务线上办理占比达95%以上，累计办理一网通办业务1.5万件，跨省通办业务0.2万件。
1: 海西州人社局聚焦群众和企业社保办事堵点、难点，全力推进社保服务数字化升级，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线上服务载体，持续扩大社保业务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覆盖范围，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各类社保业务，大幅降低办事时间成本、人力成本。
0: 在此基础上，海西州人社局稳步推行社保惠民政策免申即享服务，通过大数据自动比对、精准筛查、主动识别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推动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惠民政策精准直达，进一步提升政策落实精准度和民生获得感。
1: 记者从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了解到，9月13号，北京韩红爱心 爱心慈善基金会呢，联合北京援青指挥部，向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基层偏远卫生院捐赠13辆救护车、10辆皮卡车，用于提升偏远牧区急救转运与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包括提供急救转运、下乡巡诊、疾病筛查等完整的移动医疗服务。
0: 玉树是北京对口援助地区，作为扎根北京的社会组织，韩红基金会将项目落地玉树，参与北京对口支援玉树工作，为高原基层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健康帮助。车辆交接现场，受赠方与韩红基金会北京援青相关工作人员查阅了捐赠协议及车辆文件，确认车辆用途与管理要求。

0: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本周青海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气温整体缓慢回升。9月17号多地局部呢有中雨，9月19号至20号青海东部呢将出现中到大雨，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8摄氏度。
1: 9月16号降水范围小幅收缩，仍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南青的局部地区呢有中雨，全省的气温稳步上升。河谷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20摄氏度左右，但昼夜温差极大，高海拔地区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雨雪转换频繁。
0: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呢正值秋收关键期，各地需抢抓晴好窗口收割晾晒，做好粮食仓储防潮防霉工作。此外，东部及青南地区土壤饱和度高，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突出，需持续巡查防范。各地需做好雷电防护、人工防爆工作，规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农牧业、文旅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高海拔牧区应该提前准备饲草，做好防范低温雨雪工作。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3: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石板沟隧道、响河隧道、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货车隧道封闭施工，客车隧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吉林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3西丽高速贡玉海南路段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插根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石至关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3: 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109京拉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涵隧修复养护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全部封闭。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

0: 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模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秦连线鹅包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归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危旧桥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45祁那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盛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天白天预数大部果落中南部有小到中雨，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老师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囊谦玉树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大部果落中南部有小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落中南部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或雷阵雨6度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

0: 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二集。
2: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了。
3: 和和，哎，我的乖儿子，妈妈做水稻，爸爸研究玉米，都是禾本科。对，对，你就叫和和。
2: 研究玉米？你爸爸中途还当逃兵了，他没跟你说。
3: 哎呦，我不是及时回归了吗？回老本行，搞玉米育种。啊，
2: 这世界上啊，就一颗后悔药，让你给吃着了。
3: 哎呦，销售我是实在做不来了，天天喝酒我哪受得了啊？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研究我的玉米吧。啊，种子，我再不回来就被老婆打败喽。
2: 都老夫老妻了，还论什么输赢啊？
3: 哎，开心了，开心了，笑了，笑了。
2: 快去你的玉米地吧，和和他爸。
3: 哎，和和，爸爸去上班了。你要乖哦。
2: 哦，和和乖啊，和和乖，别哭了，别哭了，妈妈抱。
4: 哦，哎呀，胡宇，你这剖腹产刀口还没长好呢，别抱孩子啊。快放下。哎呦，乖孙子，奶奶抱。咱俩上阳台上晒太阳去，让你妈妈再眯会儿啊。走嘞，好嘞，乖孙子。奶
2: 爸，赵院长，
5: 谷雨啊，院里一带一路项目上马了啊，菲律宾那个戴维博士要来考察我们的抗旱稻。
2: 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那个戴维？
5: 对，就是他。这样啊，谷雨，我们做一个方案，争取这次就跟戴维签协议，我们的抗旱稻就可以免费在12个国家去试验。
2: 那必须得有一份漂亮的项目书啊。
5: 是啊，你是课题组组长，情况你最熟悉。可是你刚生完孩子，所以我犹豫半天才打的这个电话。
2: 院长，数据都在我心里，我来起草，写完了我发您邮箱，您看看需要补充什么，怎么改您再告诉我。
5: 太痛快了，有人说女同志生孩子养孩子耽误工作，瞎扯，你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2: 谢谢院长夸奖。你们常说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这个兵啊好使。
5: 哎，不是兵啊，是一员大将。
2: 不行，我得干活了。
4: 哎呀，你这怎么坐起来用电脑了呢？不要命了？
2: 妈，我有个急活，我得写个项目书。
4: 你生孩子才10天，刀口还没长好呢，你这一不小心这伤口又裂开了。哎，你不能坐着啊。
2: 没事，
4: 不能坐着。
2: 妈，那我躺床上写行吗？
4: 不行。
2: 哎呦，妈，我求你了，你快让我写吧。
4: 哎呦，宝贝儿啊，你呀，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你这眼睛可不能累着啊！
2: 谢谢妈，谢谢妈，您呢比我亲妈还亲，
4: 这不能闹病啊！你说你一会儿还得喂奶呢，你这要是累坏了，你儿子是妈呀？
2: 我知道妈，我知道。
4: 哎呦，哎呀，哎呦，乖孙子，哎呀，难抱着，你这个亲妈对你是一点儿也不伤心，就知道工作。 喂了个种子，儿子都搁一边了。哼，
2: 种子也跟我儿子一样。
6: 妈，
4: 嗨，
2: 我要做一份漂漂亮亮的橡木树，这就是袁老说的机遇吧。错过这次机会，下次就不一定能成功签署了。必须要争取到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这个实验机会。
7: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有人讲，1970年发现野掰只是靠运气，这里面呢，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但绝对不能说是只靠运气，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8: 各位乘客，前往美国洛杉矶的 CZ 634航班开始登机了。

0: 袁老，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面啊，干什么了？您坐，您坐，来。我知道你也来美国参加会议，在餐厅怎么没有看见你嘞？我都很晚来餐厅，人少，有点紧张，吃饭也在练习口语，怕我英语有口音，美国人听不懂。哦，那怕什么喽？美国人自己都有口音呢。袁老，上回菲律宾的
1: David 博士到我们那儿考察，当即就签署了协议。看汉道拿到了世界杂交水稻联盟的实验机会，结果很不错。这次国际水稻所邀请我来美国参加您主持的国际杂交水稻研讨会，介绍我们的抗旱稻。哎呀，我都紧张死了，吃不下睡不着的。
0: 那不行啊，要吃牛排，吃饱了才有力气啊。
1: 我花了3个月做课件，真叫不眠不休。 PPT 在我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片我都清清楚楚。可我就是担心现场那么多国际专家又是英语发言，也许还会有现场提问。万一我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听不懂我的发言的话，
0: 停停停停停啊！可以了，可以了啊！我给你3分钟，吃完这块牛排啊！
1: 你吃了，我过客一下，马上就回来哦。袁老不会生气了吧？哎，我先吃吧。
0: 我给你拿了杯柠檬水嘞。谢谢袁老。不谢不谢，这个是你第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 以后会有更多这样的场合，发言呢要大胆，语法错了也没什么关系喽。记住了，你的项目和数据比你的口音更重要，心里面有底，要有自信啊，自信一点呢啊。嗯，好。好，明天我在主会场，你在分会场发言，我让翻译小金跟着你哦。 给你壮壮胆子，那太好了，那我就有底气了。嗯，这才像话啦。中国的新女性，年轻的水稻育种专家，土里水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你怕什么了？不要怕啊！上台以后，下面坐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你都不要怕。哎，你看他们是外国人呐。 他们看你也是外国人，啊，实在不行呢，你就想象一下，他们啊，全都是水稻啊，一株一株高矮胖瘦不同的水稻，你就放松的嘞。Relax，袁老，您太可爱了。
2: All right, now next up, we have Mr. Yuan Longping. He has ordered an old song for a very beautiful young lady, Miss Gu Yu. Hope you like it.
1: Surprise! 袁老，谢谢您。
0: 就是想让你放松一下，你就当作是走在回家的乡村小路上。Country Road. 这首歌啊。 我年轻时候唱得好得很嘞。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这就是我，来自中国安徽的谷雨做的抗旱稻介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干旱缺水的贫瘠土地都能开出喷香的稻花。 Thank you.

0: Hello, Miss 谷雨 Nice to meet you. 我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的 Peter.
1: Peter 先生，你好。
0: What a wonderful speech. 听你发言，我很欣赏你介绍的抗旱水稻。有几个问题想跟您私下交流。
1: 您请说。
0: 您研究育种。And you should know, 目前中国的大豆、玉米、蔬菜等种子资源大多依赖进口，更不用说种猪了。即使你们拥有杂交水稻致富袁隆平，解决了水稻产量问题，但在功能稻上，譬如您研究的抗旱稻，你怎么证明它在质量稳定性以及成果转化上有过人之处呢？
1: Sorry, 您的问题有点突然，我想一下。
0: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以后你可以充分考虑再回答我。But if you don't mind, 我想问一个你个人的问题，可以吗？
1: 可以。
0: 你为什么做育种？不要告诉我是为了事业。
1: 说实话，Peter先生，我最初学农不是因为兴趣，

0: 而是要跳农门，找到一份能维持生存的工作。但现在我觉得，不再是为了生存了，而是要继承和发展。我就是想，把我想象中的水稻做出来。我在农村长大，我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水稻。
1: I see, you're very ambitious. 你很诚实，也很年轻，但育种时间非常漫长。袁隆平先生用了几十年，你觉得在你手里能完成目标吗？
0: 袁隆平先生说，他的使命是让天下人都吃饱饭。在他心里，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重要，自己能不能获得荣耀也不重要。只要能把优质水稻培育出来，让全世界人受益，谁先研究出来都一样。我会一直做，我完成不了，这个课题组有团队，我是80后，团队的其他人是90后。中国人的传统，一边育种一边育人，一代接一代，总会完成的。
1: Wow, impressive。 谷雨女士，以国家利益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人令人钦佩，不过一切靠结果说话，我很有兴趣看到那一天。
0: 谢谢您的问题和关注，也谢谢您帮我克服了胆怯。
1: 胆怯？ You mean cold feet?
0: Yes, 和国际专家交流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1: Of course, no need to fear。
0: 您的存疑也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谢谢您。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寻找答案的。

0: 芳姐
1: 啊，
0: 叨叨，这就是我们在南繁基地的新试验田。我把项目报给了中科院，审定通过了。我们要在绿汉601的基础上开展新一轮的育种攻关，培育旱地直播的绿汉639。开始播种吧。
2: 哎，组长
0: 啊，
2: 这么干的土壤，种子播下去能存活吗？
0: 做节水抗旱研究就是要模拟不同的干旱条件，对各种品种进行筛选啊。
3: 哎，对，旱田比水田好，我最怕水田里的蚂蟥了。哎哎哎，蚂蟥咬我腿了。
0: 这是旱蚂蟥，海南生态好，旱蚂蟥也很多。哎，别紧张，把鞋脱了，拿鞋底儿把它拍出来。
2: 哎，我来我来，看我来。
3: 你轻一点，你跟我有仇啊。
2: 不使劲儿他出不来，旱蚂蟥见了血没命。
0: 是，忍一下就好了。早期南繁育种环境更艰苦，那不有个顺口溜吗？三只老鼠一麻袋，十只蚊子一盘菜，三条蚂蟥当腰带，毒蛇窜到身上来。
3: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比起前辈们啊，我们现在的条件可是好上100倍了。
2: 我听前辈们说，南繁南繁又难又烦，不是南方繁殖，是困难的难，烦恼的烦。哟，哎呦，这怎么这么痒啊？这，哟，这海南蚂蚁可真够大的。
0: 别拍啊，别动，我拿草帽给它扇开。别动啊。
2: 哎呦，一只蚂蚁，看把你给吓的！
0: 这是火红。

0: 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
1: 哎呦妈呀，步步惊心呐！
0: 你们俩第一次来南凡，我多啰嗦几句啊。
2: 哦。
0: 每天出门都要做好防护，戴草帽，皮肤尽量不要露在外面。夏天一定要穿上长筒靴。啊，对了，随身带一个。

0: 这里的家禽都是散养的，竹竿可以赶窜进地里的鸡鸭鹅，还可以打草惊蛇。
1: 蛇？
0: 有一次我一抬头，一条眼镜蛇就挂在我前面的树枝条上。哎呀，
1: 饶命啊，组长！我老老实实干活，你可别吓唬我。
0: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两天播种，早上6:30下地，中午休息2个小时，下午继续。晚上咱们分析数据，拟定杂交组合。
2: 哎呀，当时加入这个课题组还挺得意的，没想到是上了贼船了。
0: 这条贼船可不安稳啊，我要带着你们俩在功能道的应用上披荆斩棘，披风斩浪。我这一片种子播种好了，你们俩呢？哎呀，
3: 我快好了，
1: 我还差一垄。
0: 叨叨，哎，你手快，我给你加个额外任务。
3: 好，
0: 在试验田边上啊，围上一圈带刺的树枝，就能挡住一些家禽。
3: 啊，我还以为组长要奖励我手快呢。
0: 来，我们俩一起干啊。
3: 好，
0: 抓紧点啊，要下雨了。

0: 族长，还不睡呀？嗯。
1: 芳姐，我突然有个灵感。你在分子育种领域有一技之长，你琢磨琢磨，能不能利用什么现代的技术设备，对我们的种子进行体检，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些走弯路的时间啊。
2: 哦，这倒是个新思路。嗯，可是我
1: 回安徽啊，就没有海南这边得天独厚的育种环境了。我们弄一个实验大棚。哎，我们做抗旱怎么抗旱啊？得去模拟它的条件。咱们就做一个可控的温室大棚，可以移动，下雨的话还会自动的关上，还能在手机上实时的看到。
2: 组长，你越说越
1: 兴奋了。袁老不是说吗，成功的密码还要有灵感，艺术家讲究灵感，科学家更要讲究灵感，这都是思想的火花，稍纵即逝。哎，我得赶紧记下来。
2: 组长，我
1: 哎呦，芳姐，你要有什么话你就说
2: 啊。我原来想象到了海南，阳光、海浪、沙滩、热带水果

0: 大年初一就要去田里授粉了。
1: 啊，不能吧？这过春节怎么不也得休息三天啊？
0: 授粉还分春节元旦的，水稻开花了就得授粉。哎呀，过年的

0: 我想去，可是这里……好事，就是我们这人手就更紧张了。对不起。
1: 喂，贴心。
2: 老婆，我托人把和和送去海南，你明天到机场接一下。
1: 和和不是在上幼儿园吗？妈呢？
2: 妈，有事。
1: 妈，是不是生气了？不帮咱们带孩子了？
2: 哎，你别问了，我实在是忙不过来。和和，你带一段，过完年再回来，好吧？哎，先挂了啊。
1: 哦。家里出什么事了？
3: 草帽晒得黢黑，一笑露一口白牙，这孩子能认识你吗？
0: 怪我，一年呀只能在家待几天。傻儿子，怎么还穿棉袄啊？你奶奶不知道三亚热啊？
4: 我有奶奶，奶奶说妈妈总和种子稻子在一起，奶奶说妈妈比农民还累，还不如不念博士。
0: 奶奶说，奶奶说。等回去啊，我当面问问你奶奶怎么说的。走，跟妈妈去基地。
4: 我不去，我不去。
0: 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二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真真，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张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三集。
1: 呵呵，你就在田埂上走啊，不能下田，这里面有虫子会咬你的小胖腿的啊。
2: 妈妈，我可走不动了。
1: 走不动没关系，慢慢走啊。呵呵，哎，你看前面，看见前面那片稻田了吗？插着好多粉红色的小旗子，那就是妈妈的试验田。呵呵，哎，呵呵，妈妈要干活了啊。你就在这待着，别动啊，别走远，听见了吗？
2: 哼，妈妈只管自己的小旗子，不管呵呵。
3: 哎，小羊，你在找妈妈吗？你妈妈也不管你了。
2: 没事，我跟你玩。
3: 哦哦，别走呀，等等我，小羊。
1: 这几株稻子敲碎了，真香啊！嗯，百花不如一穗香。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七株。我看看，株形，比较理想。叶片的夹角跟我想的不一样，哪里出了问题？看来我得观察取样，记下来回去研究一下。嗯，

0: 我们这儿也没人，
1: 何何，何何。

0: 我的天哪，儿子掉到田里了，栽到从下面睡着了。小东西，一头一脸的泥巴和汗，还睡得这么香。奶奶，奶奶做红烧肉。
1: 和和，妈妈，抱你回宿舍睡啊！等忙完了这阵子，我带你回家找奶奶。
2: 谷雨，和和。
3: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临时通知回来开会。哎，妈呢？啊，在卫生间呢。啊，和和，我大孙子回来了。
4: 大光头，怎么办？
3: 和和，哎呀，我这忘戴假发了。
4: 吓着我大孙子，
3: 妈，哎，你怎么了？妈，查出癌症，在化疗，头发都掉光了。妈，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你们工作忙，天信呢在家照顾我，和和。 就只好交给你了，妈。对不起，都是我太自私了，只顾着工作。妈，对不起。没事儿，你别哭，不骂呀。大夫说了，做完了3个疗程，我就好了。
5: 到时候啊，我大孙子还跟奶奶在一块儿啊！妈，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都说狱中人难返苦，一走就是半年。其实，狱中人苦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 每年4月，从海南带回种子，在安徽种植。9月收割，找出最好的种子，送到海南播种。第2年4月，海南稻子成熟，再把挑选出的精壮种子送回安徽。就这样，四季轮回。狱中很枯燥，很辛苦。
3: 也很有魅力，它不断给人希望，但也不断给人失望。叨叨，
6: 哎，
3: 选种就要选结构匀称、结实最好的稻子啊！
6: 放心吧，姐，其实我们这工作啊，比农民种地累多了，要一直观察。

0: 各顶各的漂亮，我觉得今天很有希望。
1: 咱们这一行就是不断的给你新的希望，所以天天都是带着希望下地。
0: 我来喝点水，渴死我了。起风了，铜瓶子被吹跑了。
2: 这风不对啊，是不是台风要来了？
0: 昨天天气预报还说，这次台风不会在三亚登陆。南平转个弯又回来了，
2: 抓紧，能抢一点是一点，快点！
0: 是。

0: 脑子全倒下了，希望又没了。一株一株扶起来，接着选。
1: 哎，金小青，我来拉你。
0: 不要，不要，我扶着竖起来。
1: 慢点。
0: 蛇。
1: 是水蛇，它游走了，吓死我了！姐，你也怕呀？你以为我是铁打的？万幸万幸，
0: 我选了六粒种子，你呢？3粒，亡了一季，才9粒种子。
1: 袁隆平元老有一年只收了5粒。
2: 乌云，乌云，族长，
1: 好像是方姐。
0: 姐，你听错了吧？方姐不是回去读博了吗？
2: 族长，叨叨，你们果然在地里。
0: 方姐，真是你啊！
2: 走。去实验室，
0: 啊，
2: 走啊！
1: 方姐啊，这个设备主要什么作用啊？
2: 这个呀，能对种子十几个指标进行检测，1分钟出结果。
0: 这么快啊！我们有9粒种子，快测一下。
2: 别急啊，我把准备工作做好。
1: 哎呀，方姐，真没想到你能回来。
2: 博士毕业，我第一时间就给赵院长报告了。赵院长说，海南基地实验室正好要升级，我就要求回来，正好试试这些高端设备。
1: 姐，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2: 组长，你这个课题组还要我吗？
1: 当然要。
0: 要先。

0: 慢点开啊。
1: 哎，姐你就放心吧。哎，对了姐，皖北这些地方连续两年严重干旱，我们的绿汉639品种都挺过来了，亩产保持在1200斤。
2: 嗯，这多亏了那九粒种子，通过繁育提高了绿汉639品质。这次调研的几个地方表现都很好。
0: 一粒好种子就是要走向田间地头，表现好的话，争取把绿汉639推广到1000万亩。哎，停！这个村是我老家。
1: 啊，真的？
0: 真的。
3: 这不是老谷家大丫头谷雨吗？哎呦，
4: 当科学家了，怎么还穿着泥巴鞋来下田？
5: 哎呀，听说他干那行啊，还不如农民，一年要下地干3季4季呢。
3: 不是吧？
6: 王叔，
5: 哎，
6: 活呢？
5: 哎哎，谷雨，哎，你来来来来来，你看我这稻子怎么了？叶子黄了。
0: 哎，王叔，缺锌了，要补一些锌。啊
5: 啊。哎，你怎么知道？
0: 您种的这是绿汉639，对吧？
5: 对呀，今年是第二年种。
0: 这绿汉639啊，就是我们团队培育的种。哎呦，
5: 是你培育的呀！哎呀，丫头，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3: 厉害厉害！
5: 去年大旱，我们都收了好多粮。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上我家吃饭去。
7: 来吃饭，
0: 王叔，
8: 你别走了，晚上我杀只鸡啊！
7: 我带一只老鹅。
5: 哎呀，丫头啊，抗旱稻我们还是有些搞不懂的，你可得教教我们。
3: 是是是，
5: 对对对，
8: 给我教教。
0: 好，那晚上我们就在村委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大家有问题尽管提。
2: 哎，组长，啊，晚上不回去了，
0: 留一晚。这育种啊，不光是要做出成果，更重要的是应用，服务好老百姓。
9: 组长，在老家人跟前证明自己的能力，幸福吧？
0: 那是，美滋滋的。叨叨，
1: 哎，
0: 试一下自动喷淋系统。
1: 好嘞，自动喷淋，设置5个品种的禾苗浇灌，走起。
0: 方姐，在，用传感技术监测禾苗耐旱程度。
2: OK， 数据同步存入电子档案。
0: 叨叨，
1: 哎，
0: 10点开始直播。
1: 好，可移动。温控育种大棚，智能化抗旱鉴定平台，都调试好了。
0: 今天“一带一路”的在线辅导，你和方姐主讲。
1: 啊？
0: 哎，不行，
1: 这不行不行，组长，还是您上吧，我们当助手就行了。
2: 对对对，我们当助手。
0: 院里新上的这些设备，你们必须自己玩转，啊。
3: 谷雨，
0: 院长，
3: 走，跟我去会议室。
0: 什么事啊，院长？
3: 绿汉639在巴基斯坦表现很好，要买我们的种子。走，跟我去签协议。
0: 好，我去。
3: 上车。谷雨啊，新华网发了一个报道，介绍一带一路成果转化，今年在国外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抗旱稻。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安哥拉还有喀麦隆这些国家呀都要。
0: 这应该就算是成果转化了吧。
3: 当然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
0: 我得给皮特先生发个邮件，我现在可以回答他那些礼貌又咄咄逼人的问题了。

0: 和和上小学了，寒假我让他来海南一起过年，多一些亲子相处。
1: 和和，吃饭，妈妈种的稻米又好看又好吃，快来。
2: 就白米饭呀？
1: 还有番茄炒蛋呢。
2: 我要吃红烧肉。
1: 今天来不及了，妈妈过两天做啊。
2: 我要看动画。
3: 我准备好。
1: 呵呵，怎么还剩了一碗饭？
2: 吃饱了。
1: 不能浪费，来把碗里这点吃完。
2: 我不吃，我不吃。
1: 我叫你浪费。
2: 妈妈打人，妈妈你打人。
1: 对不起呵呵，妈妈是不该打你，但你也不能浪费啊。
2: 我要回家，我要爸爸，我要奶奶。
1: 等开学，开学妈妈送你回去。
2: 我明天就要回。
1: 这样，呵呵，我们俩做一个约定，这个星期你把寒假作业做完，妈妈把地里的活都干完，下个星期我们就回去，行不行？
2: 你种子都培育出来了，还下地做什么？
1: 种子就像你们小孩子，要不断的培养改良才能让它成才，适应各种环境啊。
2: 你对种子比我强。
1: 嘟囔什么呢？抓紧时间快写作业。
2: 现在？
1: 现在就开始，时间和粮食一样都不能浪费。哎，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 麻雀太多了，赶紧在农田上撑起网。
4: 二月份水稻灌浆，只有我们试验田有水稻，又没打药，这些鸟会赶大集一样越来越多。
5: 那来，我们就给他们布一个天罗地网。
6: 哎，组长，你不是今天要送和和回安徽吗？
1: 正要出门呢，我买的防鸟网就到了，这不赶紧拆了送到地里来了吗？
6: 哎呀，你走吧，我们来装。
1: 哎，没事没事，来得及。你看，我把和和都带过来了，等忙完了直接去机场。
7: 妈，快走呀，飞机要飞了。
1: 等一下等一下，快好了。同志，他真是我儿子。
8: 哦，证件请出示一下，户口本也行。
1: 我明明拿了，装儿子证件的小包丢哪了呀？糟了，收拾行李时正好防鸟网到了，是不是混在快递包装里给扔了？
8: 啊，什么防鸟网？这一身泥巴，你从哪儿来的？
1: 我是南繁基地搞育种的。那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谷雨。
8: 你的身份证只能证明你自己。那个小朋友，你过来过来。她真是你妈妈吗？她要是人贩子，你就眨眨眼。
2: 是。啊，
8: 我报警。
2: 是她是我妈妈。哎呦，
8: 小朋友，你别大喘气呀。
1: 同志，他真是我儿子。
9: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在安徽省农科院南繁基地，有这样一支育种团队，带头人谷雨通过实验
2: 是我妈妈
9: 协同的方式，
8: 谷雨
9: 十年不一见。
8: 哦，你就是电视里那个人啊？
1: 对，
8: 太了不起了。那边机场派出所，去给孩子办个临时身份证。算了算了，我带你去吧。
1: 谢谢谢谢。
10: 哎，快来看，停机坪上两架波音737-800，
11: 还铺了红毯，好像是专机呀、啊，什么胆？哎，
12: 舱门开了，舱门开了。哎呦，还出这么多木箱了、啊？
2: 是猪，木箱里装的是猪，白胖白胖的。啊，
13: 猪坐专机呀、啊。还有绿色通道走通关手续，
10: 这是从欧洲引进的种猪，听说一头猪要好几万块钱，
8: 这么贵呢？
12: 这么贵呀！
5: 妈，什么猪这么厉害啊？
1: 这是号称猪芯片的种猪。
5: 猪芯片？
1: 种子相当于农业芯片，种猪就是猪芯片。
5: 为什么要从外国买这些猪，还坐大飞机？我们自己没有猪吗？
1: 猪的原种好，猪就长得好。进口种猪生下的小猪很少生病，喂2斤饲料就能长1斤肉。我们国家的猪呢，吃4-5斤饲料才长1斤肉。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所以养殖场愿意花大价钱从国外买种猪。
5: 如果外国人不卖给我们呢？
1: 呵呵，你太聪明了，这个问题问得好。他们如果不卖，我们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去买，猪肉就越来越贵。那么你能不能天天吃上红烧肉，就被人家给制住了，这就叫卡脖子。如果他们还不卖，那么我们就只有改良提高中国猪的品种，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5: 难怪奶奶老说猪肉贵，不能天天吃红烧肉。妈，你不就是研究稻种的吗？看来种子真厉害呀。
1: 对，种子非常重要，每个行业都是。比如妈妈自己培育的稻种，就是中国的芯片。我们端的是中国饭碗，谁也别想在吃饭上卡我们的脖子。
5: 妈妈，你真厉害，知道的真多。
1: 袁隆平爷爷教了我很多，他说呀，破解种子密码要成功，就8个字。
5: 哪8个字？我也想知道。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5: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5: 我觉得还要加3个字。中国芯，芯片的芯。哎，
1: 我们和和会自己思考问题啦。

0: 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0: 哎，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喽。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不对，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心，芯片的心，芯片的心。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在安徽合肥新桥机场，地面温度摄氏1度。
1: 何何，醒醒，到家了。妈妈，我刚刚做了个梦，我梦到我当上了宇航员，把你的种子带上了太空。哇，好奇妙啊！后来种子变成了超级种子，每粒种子上都有一颗红红的中国心，
3: 真好呀，真是一粒神奇的种子。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真真，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张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
6: 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1: 饭酒吧
0: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董丽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呢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好，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也欢迎大家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那么开场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2026冈察县的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呢即刻报名。2026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呢是由冈察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比赛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23号，比赛的地点呢就是在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那么起点和终点都是在这里啊。那么零公里骑行活动呢名称呢也是来源于啊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比赛呢是由以下几个组别设置。首先呢是公开组啊，公开组呢分为男子公开组和女子公开组。男子公开组呢要求18到55岁啊，这个100人。女子公开组呢也是要求18到55岁啊，100人。那么还有一组呢就是我们的大众体验组啊，大众体验组10到70岁都是可以的啊，100人，男女不限。那么要求呢10到16周岁啊是需要一名监护人或者是亲属陪同参加。60周岁以上的选手呢需要提供近期的体检报告啊，来确认一下适不适合参与这个骑行活动。在这里呢来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啊，公开组大众体验组呢是使用车辆啊仅限公路自行车或山地自行车，严禁啊使用计时车、铁三车、死飞车及其他类型车辆，违规使用非指定的车辆参与活动啊，成绩是不予认定的。那么要求呢就是啊公路自行车或山地自行车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如果说选手没有自备的车辆的话呢，需要在报名的时候添加备注说明。

啊，需要组委会来提供车辆。组委会呢会提供一个山地自行车啊，而且只能提供山地自行车。没有备注的活动呢，当天组委会是不提供车辆的啊，所以报名的时候提前要说好。那么活动结束之后呢，要把这个车辆啊完好无损的予以归还。那么本次比赛呢有以下奖金设置啊，奖金设置。这个是含税前，男子公开组第一名2000元，第二名1500元，第三名1000元，第四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900元，第五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800元，第六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700元，第七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600元，第八名牦牛肉干价值500元。第九名牦牛肉干价值400元，第十名是牦牛肉干价值300元。那么这是男子公开组的奖金设置，那么还有女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的奖金设置如下啊，第一名也是2000元啊，税前，第二名是1500元，第三名是1000元。第四名草标牦牛肉牛排啊，价值900元。第五名是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800元。第六名呢，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700元。第七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600元。第八名呢是牦牛肉干价值500元。第九名是牦牛肉干400元啊。第十名是牦牛肉干价值300元。那么本次活动呢是录取前十名啊，前十名呢，其中呢前三名是发放奖金的，从第四名到第十名是颁发奖品的。那么前三名呢所获的奖金啊，将会按照规定扣除20%的个人所得税以后予以发放。第二，那活动结束之后呢，经组委会核查成绩无误之后啊，于活动后7到10个工作日啊，为获奖选手发放奖金。第三，如果说中途发现抄近路、冲撞其他选手等违规行为的话呢，则会取消成绩及奖金，成绩及奖金呢会顺延至下一位选手。好，那说到这儿呢，大家会问一下我们这个比赛如何来报名呢啊，再来听一下2026钢察县的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的报名方式如下。报名人数总人数呢限300人啊，报名的费用呢是公开组和大众体验组的选手报名费每人都是29.9元。报名费用不予退还，这个费用呢是将统一用于给选手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和选手物资等等。那么相关报名的这个链接呢，大家可以登录到海北文旅啊，来登录到海北文旅公众号啊，来搜索到我们的比赛的页面，来搜索到2026钢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啊，进入到里面，然后点击有一个报名链接啊，是一个小程序，扫码报名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活动的报名时间啊，时间如下，开始时间是2026年9月14号到啊2026年9月20号晚上的6点。本次活动的报名截止时间是14号到20号，也就是说今天已经16号了，对吧？到20号晚上的6点报名结束。那么大家会想问，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路线规划是怎样的呢？整个路线呢是30公里骑行，30公里骑行啊，从这个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到仙女湾景区入口处折返，再到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啊，统共是30公里。路很好啊，就是一条直线了啊，弯道也不多。大家现在可以导航一下，就是从这个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再到仙女湾景区入口处啊，然后再折返回来，就是统共是30公里。好了。
的朋友们，那么我们2026冈察县的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的报名须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您的参赛资格啊，就是第一个呢，要求选手是身体健康啊，无视力、听力、心脏病、高血压、心肌梗塞等任何影响本次活动的身体疾病或者是障碍，心理健康、情绪稳定啊。没有服用任何的饮品、酒类、药物、食物或保健品，热爱自行车运动，能够熟练地掌握自行车骑行和控制技能的非专业爱好者都可以参加。那么所有报名者呢，都必须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啊，比如说啊，身份证啊、户口本、护照啊、警官证啊、军人证都可以。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选手呢都必须仔细阅读啊，如实完整清楚的来填写报名表和免责协议条款，签名确认就可以了。那免责声明书呢在9月22号领取选手物资的当天呢要进行一个签署啊，手续不全呢是不能参加活动的。但如果说放弃参与的话是不退报名费的。第三呢，选手报名应该准确地填写自己的姓名啊、身份证号，然后出生年月日、电话等等。第四条呢，就是中自协省队 UCI 注册的职业车队以及退役不满2年的朋友是不能参与活动的，还有退役车手呢，必须退役满2年及以上方可报名参加活动。第五条是中自协省队 UCI 注册职业车队以及退役不满2年的朋友啊，参加的话呢，一经发现会取消个人成绩。第六个是呢，组委会啊会为每位选手办理当天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啊，活动保险呢为当天进行当中的保险责任，不包括往返起终点途中的骑行、会场的骑行、试骑、热身等非活动期间非起终点场地进行的一个运动风险责任。第七呢，参与者的费用自理啊，自理。那请遵守活动的各项规定啊，遵守体育竞赛道德，否则的话呢是要自行承担这个相关的这个风险和伤害。第八呢，这个参赛的朋友们一定要清楚了解熟知啊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啊，因为可能这些风险是来自于器械、场地、自身或者是他人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是运动嘛。那么还有一些需要大家了解的，比如说啊，9月23号啊，需要在这个起点的拱门处进行签到啊。活动开始前40分钟呢，就要开始进行检录了。活动开始前10分钟是停止检录的，没有检录的朋友是视为是自动放弃啊。没有经检录而进行选手啊，即使完成活动啊，这个成绩也是无效的。检录的时候呢，裁判将进行身份确认，如果发现有更改者或者是冒名顶替者，将会取消参赛资格。检录时呢，裁判将检查车手是否按规定佩戴头盔、手套、号码布，车辆呢是不是按照规定啊固定了号码牌等等。如果上述的规定啊没有按照规定执行的话呢，啊，裁判也是有权利要求车手重新处理，直至合格为止。否则啊，造成不能参与活动的这个资格是取消的啊。车手呢是要啊这个自负啊，同时呢是不按照要求进行参赛的话呢，也是不能参加活动的。那么本次活动呢，全程是30公里，男女公开组啊，关门时间为发枪后2.5小时，大众体验组关门时间为发枪后3小时，超过关门时间没有抵达终点的选手成绩视为无效，需要服从裁判安排乘坐收容车下道啊，裁判可根据天气、风力等情况调整一下关门时限。那么选手在活动期间呢，一定要去佩戴头盔啊，注意安全啊，然后呢按照这个规定去佩戴号码布。
另外呢，活动期间不能有抄近道啊，不能故意冲撞啊，剐蹭他人。冲刺前100米不能走曲线、斜线冲刺，或是有其他的阻挡性。

行为啊，否则是取消比赛成绩。这个比较重要啊，冲刺前100米不能走曲线斜线冲刺啊，否则是啊不能算成绩的。另外呢，活动当中是可以戴眼镜啊、手表啊这些安全的用品，但是不能带什么啊玻璃瓶啊、然后玻璃容器啊、音乐播放器啊、对讲机啊这些影响比赛或安全的物品和用品。那么没有签到、没有检录、缺席的车手呢，将会视为是自动放弃本次活动，将会取消参赛资格。那么有一些活动的弃权须知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对成绩有异议者啊，需要在活动结束后10分钟内提出书面仲裁申请，否则视为放弃。第二呢，选手在活动当中不能接受其他人员的外力帮助和助力的这种助动装置。第三，所有选手呢必须保持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竞赛精神，要遵守活动规则和大会纪律啊，不要这个不要做啊引起自己或他人受伤害的冒险行为。如有以上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有意冲撞、排挤、刮蹭他人的话呢，将会取消参赛资格。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2026年的啊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0公里的骑行活动，是由冈察县文体旅游局主办。那么活动时间是啊9月23号，活动地点呢是在环青海湖0公里广场啊。组别呢设置了公开组和啊这个大众组啊，公开组包括女子公开组和男子公开组，都是18至55岁的啊年龄限制啊，100人各100人。大众体验组呢是10到70岁均可参加啊，10到70岁均可参加，100人男女不限。那么10到16周岁的小朋友呢，需要监护人或亲属陪同参加。60岁以上的选手呢，需要提供近期的体检报告啊，来确认适不适合参与骑行活动。

好了，那么如果说对这个骑行感兴趣啊，对我们本次冈察县的这个骑行活动啊，想要参加的朋友，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北文旅，关注到海北文旅的公众号啊，进入到这个相关的界面来搜索2026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就可以报名啦。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啊！一首非常应景的歌《一程山路》。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物价总部正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有种光，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董丽阳。
1: 在那遥远的地，
0: 好，欢迎各位啊，欢迎山高云淡海湖畔哈，欢迎每天跟你们来见面，非常开心，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关注。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了解海北，认识海北。
1: 不要回头留恋的人，
0: 好，欢迎各位呢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以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朋友们，九月的门源云海缭绕着祁连雪峰，金色田野啊一直铺到了山脚下，可以说九月的门源呢，油菜花已经谢了啊。好多人呢以为门源只有七月的金黄，几十万亩油菜花同时盛开，风一吹啊，大地就像在呼吸。但是呢，很少有人在九月来这里啊。油菜花收割之后呢，游客散了，相机收了，这个时候这片大地呢，才露出了它最辽阔、最安静的样子。从空中看下去，田野是一片深沉的金，不是七月那种鲜亮的带着花香的金，而是被阳光晒透了的沉淀下来的金，像一块巨大的地毯一直铺到祁连山脚下。那么金色收割之后呢，大地露出了它本来的样子。七月的门源是油菜花的海，那时候整个盆地都是亮的，黄的耀眼，黄的理直气壮。游客呢站在花田里拍照啊，蜜蜂呢在耳边嗡嗡的响，空气里面都是甜的。但是九月的门源是另一种金，油菜花收割了，田野呢露出麦茬和泥土的颜色，一块一块深浅不一，就像是被谁精心拼过的拼图。从高空往下看，那些田埂画出的线条横平竖直，比任何人工设计都更有秩序感。
1: 在我身上，
0: 公路笔直地穿过田野，像一条黑色的丝带，把金色的大地分成两半。偶尔有车经过，小的像一只蚂蚁，在辽阔面前啊，人总是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但是这种渺小呢，它不是失落啊，而是一种放松啊，会觉得原来世界这么大。
1: 在那
0: 你那些放不下的事儿、解不开的结、睡不着的夜晚，放在这片金色里，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啊。所以当你在九月走进这片旷野呢，可能啊，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跟自己和解了，跟这个世界和解了。雪山在云里沉默，云海在大地上流动。门源的北边是祁连山，九月的祁连山呢就已经开始下雪了，雪峰在云层里若隐若现，像一群沉默的巨人，肩并肩站着，守护着脚下的这片盆地。他们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站了千万年。
1: 明媚的月
0: 这个季节的祁连山呢，云很低啊，低到好像你伸手就能触摸到它们。它们呢是在山腰上缠绕着啊，不像在夏天的时候在天空当中啊，是山顶上。此时此刻，它们是盘旋在山腰，在田野上流动着，把雪山和大地呢连在了一起。可能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分。

0: 那弯弯曲曲地穿过金色的田野，河边的村庄安安静静，红蓝色的屋顶在一片金黄里面是特别显眼。站在这样的景色面前，你会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他只是不语啊，就是那样的美丽绽放。他不说话，只是把雪山云海金色的田野放在你的面前，你看着看着哈，心里可能那些乱七八糟的啊烦恼啊乱糟糟的头绪就被风给吹散了。一条河弯弯曲曲，几个村庄安安静静。在这个画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远处的村庄啊是鳞次栉比。大通河呢是从门源穿过的啊，它不宽也不急，弯弯曲曲像一条蓝色的丝带飘在这片金色的大地上。从空中去看呢，这个河道呢分出了很多的岔路啊，像大树的根，又像手掌上的纹，在田野里面是铺开来的。
1: 回头留恋地上，
0: 再看一下河边的村庄，红的、蓝的、白的屋顶，在一片金色里面特别显眼。那是有人生活的地方，是炊烟升起的地方，是孩子放学回家的地方，是这片辽阔大地上最温暖的烟火细节。
1: 红的少年，
0: 大家还可以看到一条公路啊，笔直的穿过无垠的金色田野。在辽阔面前呢，人呢就会突然的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啊，与世界相比啊，人类是如此之渺小。当然了，这个时候你身上再重的这个重担啊，你也会把它给卸下来啊，心口再重的石头你也会把它搬下来啊，这个眉宇间再愁的浓雾啊也会散开，就是你整个人会突然的放松下来。你看那些啊村庄是吧，小小的安安静静的躺在山脚下，河水从旁边流过啊，就是我们的大通河。田野呢在四周铺开，远山是在远处静静的矗立着。那你想想，如果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啊，每天推开窗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啊，夫复何求啊。也可能你天天住在那儿，觉得哎这没什么，是不是啊？啊，可能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就像你不觉得每天回家的路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可能对啊没有生活在这里的城市里的朋友们来说，这可能就是理想当中的世外桃源的样子。
1: 他去放羊，
0: 不是因为有多么富裕啊，而是因为这里的生活跟大地贴得很近，是吧？春种、夏藏、秋收、冬藏，时间呢跟着季节走，人呢是跟着土地走。你也不用啊去赶公交，也不用啊就是着急的去做 PPT 啊，也不用在深夜里想自己第二天啊要怎么去完成任务。所以说我觉得风景带给人的不仅是眼前的美吧，还有一种治愈啊，有些治愈是不需要语言的。九月的门源呢，可能那完全是没有七月那么热闹了，对吧？七月的门源不光是人啊，就连花丛之间的蜜蜂都非常的忙碌。你想想啊，那九月的门源就没有那么多的游客，哎，没有那么多咔嚓咔嚓的相机的快门声，也没有花田里面此起彼伏的笑声，但是它有它自己的样子。金色的田野，沉默的雪山，流动的云海，蜿蜒的河流，还有安安静静的村庄。
1: 有位好姑娘，
0: 如果你最近呢觉得很疲惫啊，觉得心里总是有一块散不去的云雾，觉得很多事情想不通放不下，不妨找个时间啊，可以来九月的门源走一走看一看。不是为了打卡，也不是为了发朋友圈啊，不是为了跟别人说哦我这两天去了门源，哎，大家都去过，但是九月的门源很少人去吧。这个时候呢，可能只是为了让你站在天地之间，站在辽阔的这片无垠的土地上，去重新的深深呼吸一次。
1: 他那美丽动人，
0: 这个季节去到门源，去看一看雪山是怎么沉默的， 去看。

看看云是怎么流动的，去看一看河水是怎么弯弯曲曲的往前走的，去看看那些村庄是怎么在大地上安安静静的生活的。可能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吧，啊，就不需要那么执着了吧，啊，也很多很多的情况也没有那么紧急了吧，是吧？其实很多人啊，你会觉得很多人很多事啊，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重要。跟在他身旁，所以说在辽阔的天地之间，人的心情和心胸都会不自觉地变得开阔起来，因为你会觉得很多以前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是吧？那些啊放不下的人和事，在天地之间那真的都不算什么了。山高云淡说，九月的门园风景特别美啊，九月的门园又是别一样啊，别一番风景了，别就是别样的一番啊滋味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自己去品鉴一下啊，因为有些治愈啊真的不需要语言。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的也不多吧，就是一片金色的大地，一座沉默的雪山然后一片在山腰间这个缠绕的云朵，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啊，可能也就够了，也觉得很满足了。在我身上，好了，接下来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释然啊，一首消愁。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来啊，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是邓木里昂。啊，那么前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一些相关的野生动物还有野生植物，一些网红的小动物和小植物啊。那我们很多朋友在私信我们说啊，我怎么样能够在线上可以预约到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管理局的这个内容，然后进入到我们国家公园呢？那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通告啊，就是也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发布的一个线上啊入园申请的公告。那么为了进一步规范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加强监督管理，提升服务水平，依照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呢也是开发了微信公众号及微信小程序线上入园的申请功能。现在呢把这个申请流程啊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线上的入园申请啊非常简单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步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智慧祁连山，或者是关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微服务，然后进入到智慧祁连的模块，然后再点击登录就可以了。第二步呢，就是优先阅读申请备案指南以及祁连山国家公园野外考察安全须知。阅读完之后呢，点击模板下载啊，然后按照要求步骤填写保存就可以了。第三步呢，就是返回上一步，点击到入园申请啊，把预先准备好的申请材料啊转发给朋友。然后呢按照提示步骤呢填写信息并且提交啊，等待审核，在入园回执当中就可以查看审批信息了。管理局同意入园，也就是申请成功了。如果说拒绝入园的话呢，你需要修改信息重新申请。但如果说你没有及时入园，或者是没有及时的审批啊，导致过期的话呢，就可以重新申请。入园或者是离园的时候呢，出示二维码就可以了。第四步啊，已经入园的回执页面呢，每天都会生成一条填报记录啊，请各团队按要求进行填写，就是离园之后呢终止。入园之后呢，就会生成你的具体的活动轨迹啊，要放大就是你的这个活动轨迹，你可以在这个入园回执里面啊查看到你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申请记录。第五步啊，申请的人呢可以查看入园回执，复制申请编号发送给其他人员，关联者搜索后关联，然后填写个人信息。这个步骤呢是适用于多人团队的啊，一人申请后不入园，但是团队其他人入园呢可以把信息进行一个关联，就防止大家走失啊。那么申请者关联审核确认申请人信息，双方显示关联记录，所有入园的人呢就可以共享这个申请者的同一条入园记录啊。除关联审批的操作由申请人授权之外呢，其余的权限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人操作，其他人就不用操作了。第六步啊，入园的用户啊进入园区之后呢，出示入园二维码，由当地的管护员用寻户终端进行扫码之后才能入园。这个寻户终端呢是可以在终端上看到你的定位的啊，随时看到你的一个位置。那么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啊，这个任务啊这个结束之后呢，出园之后再来显示一个离园的二维码才能离园啊。如果说大家呢有不清楚的，也可以进入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公众号，或者是来搜索到智慧祁连山啊，来去关注一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您去长知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广播剧老兵张富清上集。张富清1924年12月出生，194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北解放战争中，他英勇战斗，舍生忘死，先后获得1次特等功、3次1等功、1次2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1955年1月转业，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偏远的鄂西恩施地区工作。1985年1月离休，他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018年12月3日下午，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人社局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张建全在工作人员聂海波的见证下，打开了一个红色包裹，由此揭开了父亲张富清不为人知的红色过往。
1: 交枪不杀！
2: 站长不杀！
1: 交枪不杀！
3: 国民党军整编第90师已经被我军在瓦子街歼灭，被俘人员可以登记领取路费回家，也可以选择留在人民军队。
4: 真的能留下吗？

0: 小兄弟，你想留下？我不想跟着国民党干了，因为我二哥被抓了壮丁，他是我家顶梁柱，他不在，一家大小都得饿死。我就用自己把我二哥换回家，才到第九支师当杂役的。
1: 老乔，那你可以选择拿着路费回家和家里人团聚。
0: 长官，被抓来这阵子，我看你们和国民党不一样，你们不抓丁，也不想要老百姓东西，我回家。
1: 也是给人当长工，我想留在你们队伍上，除非你也看不上我，不想要我。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啊，我们都是平等的。你叫啥？
0: 报告，张福清，陕西汉中阳羡人。
1: 张福清，从今天起，你就是359旅七幺八团的战士了。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就是要让老百姓耕者有其田，过上好日子。我们。 是为穷苦人打仗的。明白了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一颗信仰的种子埋进了张富清的心里。因为矮小瘦弱，不被国民党军官瞧得起的张富清，加入英雄部队359旅后，发生了蜕变，最终成长为敢打敢胜的战斗英雄。 胡梯山战役是张富清加入解放军后参加的首次大战役。1948年7月，胡宗南麾下的整编第36师向北攻击，兵锋直指陕西澄城以北逢源镇胡梯山地区，发现我军设伏，迅速就地转入防御，构筑了一座座地堡。这一座座暗堡。
2: 随即成为他们负隅顽抗的依托。
0: 不行了，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冲不上去啊，伤亡太大了，必须尽快拿下阵地，不然的话，我们的伏兵就有被反包围的危险。团长，暗堡筑地工事在地下，地上只露出1米来高，从上面很难用手榴弹摧毁。我请求去炸着它。
1: 为了革命胜利，张富清向死而生。这一仗，张富清坚定了初心，增强了他敢打敢拼的信念，最终荣立师1等功，荣获师级战斗英雄称号。不仅在胡梯山战役表现英勇，之后的1948年11月，永丰城战斗打响。 张富清又一次担任突击组长，他携带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个手榴弹，夜间攀上寨墙，炸掉敌人2个碉堡，身受重伤，仍独自坚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他因此荣立军1等功，被授予军。 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张富清先后获得1次特等功、3次1等功、1次2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1953年初，原本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张富清。 被安排到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4年底，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张富清，接到了退役通知。离开部队去哪里呢？这个从未想过的问题，第一次摆在了他的面前。玉兰同志，
0: 我比你大11岁，在战场上受过伤，我这文化也不高。这些介绍人都跟你说过了吗？
3: 张富清同志，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不在乎，我就是看中你这个人。
0: 还有个情况，我必须跟您说一下。
3: 你说。
0: 这次回老家是因为我刚接到退役通知，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跟我说，我可以去西安，也可以回老家。
3: 你要回来吗？那太好了。
0: 不是。
2: 我给领导说，现在是基层缺干部，我愿意到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去。他们都说湖北恩施比较艰苦，我就决定要去湖北恩施来奉献。
3: 福清大哥，我刚才说了，我就是看中你这个人，我要嫁给你，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就这样，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孙玉兰，从武汉经巴东，历经一个星期的艰难跋涉，才抵达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奉县。这里是湖北最西南的偏远角落，当时县城里只有三街九巷5000多人，经济落后，民生困难，干部紧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2: 来，玉兰，下车吧。
3: 嗯，
2: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以后要生活的地方。你看，
3: 这县城看起来是挺穷哈。
2: 咋了？后悔跟我来了？
3: 后悔啥呀？我早说了，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你不怕吃苦，我就不怕。
2: 我是上过战场的人，我死都不怕，还怕苦啊？走走走，看看咱们新家去。
3: 好。
1: 张富清在来奉县的第一个岗位是城关粮管所主任。组织考察评价他，能够带头干，群众反应极好，后来被提拔为粮食局副局长，不久又担任纺织品公司党支部书记。1959年，刚刚上完党校，他就被派往更远、更需要他的地方——来奉县的穷窝子三湖区担任副区长。那时，区里粮食十分短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他直接住进了最艰苦的村，可村里的社员并不欢迎他。
2: 乡亲们，我是村里新来的副区长，我叫张富清，我是来和大家一起搞生产的。不过呢，我需要乡亲们的帮助，我来到来奉县时间还不长，咱们本地的方言有的我还听不懂呢，麻烦大家跟我说话的时候啊慢一点。
4: 这个新来的副区长连我们本地话都听不懂，做啥工作嘛？
3: 听说是陕西来的南下干部，怎么会跑到我们这个穷窝窝里来？
4: 你看他那样子啊，农活估计也不会做，这不是来添乱的吗？
3: 去，你少说几句。
4: 怕啥？新社会了，他能把我怎么样啊？
2: 哎呀，这院子呀，就得扫得干干净净才舒服的。
4: 啊，富清啊，
2: 哎呦，
4: 你白天跟我们一块儿栽红薯、种苞谷，你还不累得慌啊？啊，我看你手上都起泡了。哎，赶紧把扫把放下、哎、啊！
2: 好嘞，各位大哥，我跟您说实话啊，下乡驻村呢、啊、确实艰苦，但是看着地里的庄稼长得好，再辛苦也值啊。
4: 哎，啊，你刚来的时候啊，我和我家里头人还说，这个干部不得行、啊。父亲啊，
2: 哎，
4: 你行得很。
1: 春风中化雨，人心换人心。社员们对张富清，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当年就顺利完成了供粮储粮的任务。随后他又搬到另一个困难村去，过个一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究竟住过多少村，张富清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原来的三湖区到后来卯洞公社的20年里，自己像突击队员一样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攻坚战一场接一场。他牵头建立了护林员制度，带领群众开荒，把4-5千亩的山坡变成梯田。他办起桐油和茶叶基地、林场、畜牧场，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加了2-3千元以上，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0: 洞公社在全县出了名，连外省都来人参观了。除了农业生产，来凤的电力发展史上也留下了张富清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个世纪60年代初，正逢3年自然灾害，来凤大旱是重灾区。张富清抓农业抓水电，三湖区无水之苦让他焦灼。哎
1: 呀，咱们先休息一下吧，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不行了。
2: 老四，起来，再坚持坚持。
1: 张副局长，
2: 哎，
1: 翻过这座山啊，就是石桥村了。再找不到水源，咱就得往回走，不然啊，今天咱们赶不回去了。
2: 行，那咱先接着走啊。三湖啊，是喀斯特地貌，地面没水流，都是暗河。旱灾一起，老百姓吃水就成大问题了。希望我们能在石桥村找到水吧。继续走吧。哎，停！
1: 啊，
2: 你们注意，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
3: 哎，好像是水声。哎，真的是水声。哎哎哎，从那边传过来的。
1: 哎，
3: 哎，你们快来，这里有个山洞。
2: 找到了！哎呀，水源终于让我们给找到了，
3: 找到了。
0: 他们在石桥村麻坑洞内找到了这处水源，就是后来的麻坑水库。在寻找水源之初，张富清就萌生了修建小水电的念头。后来，他积极参与争取计划，挖掘人才，于1964年修建了来凤县三湖区第一个农村小水电站——老狮子桥水电站，为当地百姓点亮了第一盏灯。
4: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
2: 呦呦！同志们，坝修起来，咱就能用上电灯了，水源问题也能解决，再有个旱灾啊，咱也不怕了。以后夏天劳动了，没地方洗澡，咱呢还能到水库里洗。
1: 哎呀，那感情好，三湖啊还没有哪个地方有电灯呢。
3: 哎，这电灯能点烟不？
2: 我宣布，老狮子桥水电站正式建成。
1: 快看，吴家沟亮起来了。
0: 来凤县志记载，老狮子桥水电站1963年3月开工，1964年12月建成发电。当时物资供应紧张，采用8号铁丝架设10千伏线路，1.2千米至胡家沟集镇，供设值单位及附近2个生产队照明用电，年发电量4.8万千瓦时，收入1500元。而在张富清脑海中，印象最深的要数改造二龙山的水轮泵。
2: 老杨，
5: 哎，
2: 在屋里呢。
5: 啊，哎呀，张副区长，哎，你怎么来了呀？
2: 我呀，过来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啊。
2: 你看啊，二龙山有个水轮泵，只能抽水，我呢想改一下，让它既能抽水又能碾米发电。
5: 哎呦，
3: 那你找错人了咋？哎呀，你应该去机械厂找专业的人了。哎，
2: 我找过了，他们说不能改，这不我才来找你吗？
3: 哟，你在说啥子嘛？专业的都不能改，我一个打铁的怎么改嘛？
2: 哎，你莫推啊，我晓得你。
0: 被否定。张富清不放弃，没设备，张富清想办法。为了寻找材料设备，张富清几次为杨胜写介绍信，从来凤县机械厂辗转到湖南龙山机械厂，多处寻求支持，最终水轮泵改造得以完成，如愿发电。自从有了

0: 农民的眼界开阔了，与外界的联系打通了，劳动力也逐步得到解放。三湖区有了第一个面条加工厂，用上了碾米机，每天至少碾500公斤米。张富清带领群众修建农村小水电的精神，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承诺，照亮了三湖村民的心田，照亮了农村发展的道路。1975年，年过半百的张富清又把联系点选在最困难的高洞管理区，那里与湖南重庆交界，与世隔绝的村寨都在四面悬崖、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看到身背满篓子烟叶、艰难攀爬在羊肠小道上的村民时，张富清想，再艰难也要把这条路修出去。
1: 哎呀，修啥路啊？折腾啥呀？这
2: 就是村里头老一辈儿，谁不是走路去镇上的？
3: 那这一辈子不也过去了？
1: 就是啊，张副局长，你是个外乡人，随时能拍拍屁股走人了，你留下来的大坑啊，谁来填？
4: 乡亲们的顾虑我明白，我保证，这条路要是不修好，我张富清绝对不走。
2: 哎，张副局长，
3: 你咋干吃面条呢你？哎，这是配菜，来来来，快吃快吃。
4: 在我的老家陕西，都是拿面条当主食。哎，你们没吃过油泼面吧？我跟你们说啊，这热油啊，往那红红的辣子面上这么一泼，刺啦一声，哎呀！等着吧，路修好了，我擀面皮给你们尝尝。
1: 哎，张副局长
4: 啊，
1: 你老家离这儿远不？
4: 远呢，差不多得有2000里地吧。
1: 哎呦，
4: 我跟你讲啊，当年带着我媳妇儿从陕西到咱来凤，那是坐了火车坐汽车呀。哎呀，
1: 哎呦，我这辈子还没坐过火车呢。
4: 没坐过火车呀？
1: 啊，
4: 所以咱得修路啊，等路修好了，大家都能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2: 那修路得出工，这耽误田里的活，那影响收成，谁负责呀？
4: 这个我也想过了，修路我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农忙的时候大伙儿都集中精力干农活去，不有农闲的时候吗？那时候咱在一起卯足劲儿修路，到时候工分照发，还管你们饭。
1: 还有这好事儿？
4: 到时候啊，你俩可得给我使把子力气，我呀也跟你们一块儿干。
1: 好。
0: 在施工最难啃的地段上，张富清说，党员干部光当指挥官不行，更要当好战斗员，应该带头啃硬骨头。天刚蒙蒙亮，他就带领大家上工地，一直干到满天星光。没有专业工具，就用挖锄开山刨石；没有机械设备，就靠人力肩挑背驮。实在凿不动，才舍得用贷款买的炸药一点点炸开。在最难最险的鸡爪山，瘦弱的张富清腰系绳索，像蜘蛛一样趴在岩壁上，握钢钎，抡大锤，打炮眼，120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张富清他们又完成了一次突击任务，硬是靠一双手从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路。2年之后，道路全线贯通，2000多名土家族、苗族儿女走出大山的世代梦想终于实现了。而此时，张富清最幸福的事，就是终于可以回到家中，吃上一碗妻子做的热腾腾的陕西菜疙瘩，拉着4个孩子围着油灯说一夜的家常。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

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0: 广播剧老兵张富清下集。退伍不褪色，无论在什么岗位，张富清始终发挥着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突击队员本色，勇担极难险重任务。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十分困难，开始精简人员。当时张富清正担任三湖区领导，而妻子孙玉兰也在三湖供销社上班。
1: 玉兰呐，中央要求精兵简政，
2: 咋了？
1: 要不你看就别上班了吧？
2: 啥？
1: 在家里照顾照顾孩子，做做家务的，他这不是也是？
2: 凭啥？作为供销社的员工，我哪里做得不好了？是被盗过，还是我是手脚不干净，账目有问题？
1: 不是。
2: 凭啥精简我？就因为我是你老婆，天下有没有这个道理？
1: 哎呀，玉兰，现在国家有困难，人员精简那是必须的。我把别人精简掉了，自己家属不动，人家肯定不服气呀。那我这工作怎么开展呢？
2: 咱家大小六张嘴，现在咱俩人挣工资，日子过得还紧巴巴。前两天建国跟我说要开运动会，能不能买双新鞋，我都不敢答应他。要是我辞了工作，靠你一个人的工资，你让我怎么养活全家？
1: 那日子紧巴点总能过得去啊。
2: 哟，你说的轻巧，咱们大人吃点苦也没啥，孩子们还长身体呢。
1: 是我，但是玉兰，你得支持我工作。
2: 就不，
1: 这是中央下达的任务，领导自己要过硬，执行政策才能坚决呀，那动员别人才好做工作呀。
2: 这
0: 妻子孙玉兰从供销社辞职回家后，家里六口人的吃穿用度全靠张富清的工资。每月一发工资，他们就马上把油盐菜等生活必需品买回来，再除去几个小孩的学费，余下的十分微薄，只能轮年为儿女置办新衣裳。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又学了裁缝，自己交公积金、公益金，加入了公社的手工联社。
2: 来，建国，试试外套。
3: 妈，
2: 嗯，
3: 你好不容易买块布料，给自己做身衣服多好啊。
2: 哎呀，真合身。建国啊，穿的时候仔细点，别弄破了。
3: 哎，
2: 来年还能给弟弟妹妹穿。
3: 妈，
2: 哎，
3: 以前你在供销社工作不是挺好的吗？哪像现在啊，当保姆、喂猪、捡柴火、做衣服，啥活你都干，就这样每个月还担心口粮不够吃呢。要不您跟我爸说说，还是让您回供销社吧。
2: 哎呦，儿子，这话可别让你爸听见。日子紧巴点没啥，全家人在一起吃糠咽菜也不怕。再说我就佩服你爸这一点，思想纯洁，作风好。
0: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在张富清家却是另外一幅场景。战场上九死一生，炸毁四个碉堡，杀敌无数的铮铮铁汉，对妻儿却连重话都不带一口。教育子女，他从不用棍棒，而是以理服人，以身作则。
2: 前一阵老邱不是说有去恩施工作的指标，我看了条件，建国挺合适的。
1: 啊，哎，我跟你说，你可别打这个指标的主意啊，咱可不能要。我已经给建国都联系好了，就去某栋公社的万亩林场当知青去。
2: 哎，我也没指望你给孩子们开后门，但是啊，这次是条件都符合。
1: 都符合呀，比他条件符合的有的是。我的子女，我没本事给他们找出路，得靠自己好好学习，认真工作。
2: 行行行，我和孩子都知道你不会给你丢脸添麻烦的。
0: 1979年夏天，张富清要离开某栋公社，调回来凤县城。 消息传开，一时间许多群众翻山越岭要来送别。尽管公社提前通知了各村，只选派一两名代表送别就可以了，可是回城那天早上，张富清一开门，自发等了半宿的乡亲们纷纷捧着土鸡蛋、米粑粑、腌干菜涌上前来。这时张富清和他们如土地和庄稼一样，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4: 张副局长，有空要回来啊！
5: 多回来看看呢。
4: 是啊，回来看看我们。
0: 1981年，张富清调任县建行副行长。当时县建行只有5个人，借用其他单位的一间土瓦房办公，人少事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张富清和这些建行元老一心改变现状。那时正逢建行拨改代改革，国营的田坝小煤矿是当时最大的贷款户。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富清干脆打起背包，在厂里支张床，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帮助企业抓生产促销售。
1: 王矿长，我来了。
5: 哎呦，张副行长，哎呀，你怎么还带着行李来了呢？
1: 我就在这儿支张床，我住下了呀。
5: 我，哎呀，我知道啊，您是担心那笔贷款啊。您放心，我们是国营煤矿，那还能赖账吗？等这个生产经营上去了啊，贷款一分不少啊。
1: 王矿长啊，我不是怕你跑。我是来帮你出出主意，也出出力气，赶紧啊把这个生产经营搞上去。
5: 我可真是服了您了，这还让我说啥好啊？但是我们这儿的条件可不咋地。
1: 哎呀，我这个人呐，最不怕吃苦了。
0: 当年，建行放出去的贷款没有一笔呆账，行里的经营也很快实现了良性循环。到了张富清离休时，建行盖起了崭新的办公楼和职工宿舍，职工人数也从当初的5个人增加到10个人。1985年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离休后，张富清和老伴儿孙玉兰住在建行一栋20世纪80年代的房改房里，屋内墙面已然斑驳，木门和床框上的油漆大都已经皲裂，甚至脱落。沙发边的一方木质茶几，桌面早已坑坑洼。

0: 爸妈。
1: 哎呦，健全来了。哎，
2: 这小子又拿这么多东西，我和你妈啥都不缺。
0: 哎呀，我知道您馒头白开水就能吃一顿，我这是给我妈拿的。
2: 哎
0: 妈，
1: 嗯，
0: 咱家这老房子没电梯，你们上上下下不方便，要不要换一套新的呀？我和兄弟姐妹都说好了，这个钱啊我们出。
2: 换什么房啊？啊，我这房好得很，你有钱呢，你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去。
1: 健全，这房子啊我和你爸都住习惯了，周围都是老邻居，我可舍不得走。
3: 2012年4月，张富清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仍不见好转，后来张富清病情加重，住进重症监护室，医院多次下病危通知，为了保住生命，医生最终决定截肢。
4: 医生说要截肢，你说这我怎么跟爸说呀？他都80多岁了，能不能挺得住啊？
1: 是啊，我去跟爸说。爸，
2: 啊，
1: 您还好吗？
2: 还好，就是啊，想你们。
1: 爸，您听我说啊，医生说呀，您这条腿怕是保不住了，得截肢，您一定要挺过来，妈和大姐还等着我们回去呢，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所有的困难我们来一起面对啊，爸。
2: 医生说结，那就结呗。
1: 爸，我相信你一定能挺过来的。
3: 截肢后，张富清不坐轮椅，坚持用顽强的毅力与不懈的锻炼，独自练习站立和行走。他靠着墙，靠着床铺练习，一次次摔倒，一次次重新站起来，不知摔了多少跤。
1: 哎呦，你怎么样啊？伤口疼吧？你说你怎么这么犟啊？
2: 我每天坐轮椅上，就得给国家找麻烦，给家人添负担，我还不能影响下一代工作，拖累他们照顾我。
1: 哎呦，我是拗不过你的，来啊，我扶着你，慢慢走啊。
2: 玉兰，你忘了，我是突击手，这点伤打不到我。
1: 哎呦，老头子。
3: 经过几个月的坚持，凭着难以想象的毅力，张富清重新夺回了对腿的控制权。他先是能一个人走到阳台，再后来能在楼下院子里转圈。截肢手术一年之后，他已经可以独自上楼下楼，上街买菜了。如果不是2018年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的偶然发现，可能到现在张富清的赫赫战功都少有人知。从转业那天起，张富清就用一口皮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全部荣誉。
4: 同志啊，请问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是在这儿吧？
5: 啊，对，您是退役军人？
4: 啊，不是我，是我父亲。我来问问登记信息有什么要求？
5: 啊，为了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以外，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啊，尽量要把和服役有关的材料都提供完整。
4: 哦，好，谢谢啊。
5: 哎，没事儿。
4: 爸，
2: 嗯。
4: 我今天去人社局问了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的具体的要求。
2: 啊，什么要求啊？
4: 你看啊，国家成立了

0: 以以军人事务部，需要如实上报个人信息，就是您呢，什么时间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这些都要讲出来，讲清楚。
1: 你去里屋，把我的那个皮箱给我拿来。
0: 就是那个旧皮箱。哎，爸，是这个不是？
1: 打开吧。
0: 哎呦，这箱子您用了有60年了吧？这锁头都坏了。爸，就这个布包。
1: 啊，对，就是这个。你带去人社局给他们吧。
2: 依着父亲的要求，张建全把存在皮箱里面的一个布包送到了县人社局。打开一看，在场的人都震惊了。一本立功证书，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功。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一份由彭德怀、甘四奇、张德生联名签署的报功书，讲述张富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民功臣4个大字。
3: 没想到在我们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家里人以前知道吗？
0: 我们都不知道，他从来也没给我们讲过自己立功受奖的这些事儿。
4: 哎呦，哪里知道他立过大功哦，就知道他身上到处是伤疤，有身腋下呀被燃烧弹灼伤，黑乎乎一大片，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缝，一口牙齿被枪弹震松。
0: 难怪我爸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原来不是因为怕冷啊，是因为头部创伤留下的后遗症啊，只要一变天他就疼啊。
3: 从立功记录看，老英雄九死一生，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
1: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些战友，好多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个立功证件去显摆自己呀？我有啥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
2: 亲如父兄，却阴阳永隔。在张富清心中，这种伤痛绵延了太久，那是战友对战友的思念，更是英雄对英雄的缅怀。他把这份情寄托在那些军功章上，每到清明时节，张富清都要把箱子里面的布包取出，一个人打开，捧着端详半天。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珍藏的宝贝是个啥。
1: 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党给我那么多荣誉，这辈子已经很满足了。
3: 你为什么不怕死？
1: 我是1948年入的党，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怕死，我情愿牺牲，为全国的劳苦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牺牲。
5: 光荣，死也值得。
2: 2019年，张富清从北京参加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回来，很快就把这枚勋章和他珍藏多年的军功章一起锁进了柜子里，极少拿出来。张富清说，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和他们比起来，我有什么好显摆的。近几年，张富清荣获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诸多光环加身，他依然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依然是那个为党为人民可以牺牲一切的张富清。这位1948年8月在战场上火线入党的老党员这样说，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啥我就做啥。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

0: 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七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 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慧静，
1: 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 三江源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今年16号， 国家医保局呢正式印发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方案明确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 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 以及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 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在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备、安全有效以及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案。那么项目方案纳入以及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确定效果不明确、风险较高的项目不纳入其中。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1: 记者9月15号 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将于9月21号至27号开展。
0: 据介绍，今年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的主题，将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1: 作为宣传周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主场活动 将于9月21号在北京举行。 现场将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全国各地将通过主题展示、典型宣讲、文艺展演、实物展览、互动体验等形式展开集中宣传。宣传周期间，
0: 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及全国各地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 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青少年宣传教育、集中采访宣传等活动。
1: 最近，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 意见从优化空间布局、完善用途管制、创新耕地模式和盘活低效用地、提质服务监管等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护航旅游业规范化、品质化、高质量发展，释放内需市场新潜力。
0: 意见提出，加强文旅产业攻坚供给，促进空间资源配置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和更新维护，在不突破三区三线等约束性指标和底层管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正向优化标准，将15武旅游发展的空间需求统筹纳入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协同开展科学选址，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理，加强精细化用地管理， 破解小型文旅项目落地难题，推动优质文旅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1: 鼓励利用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产业，创新自然资源供给机制，激活存量文旅资源内生动力， 各地可根据实际建立健全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深入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针对问题短板明确空间优化方向，推动旅商文体建等多元业态融合发展。
0: 9月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1: 贯彻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4年、2025年，网安标委先后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1.0》《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2.0》，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为应对人工智能发展新趋势，回应安全治理新挑战，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下，网安标委组织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等专业机构、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研究编制了框架 3.0。
0: 框架 3.0 秉承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坚持和践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的指导原则，延续风险分类、技术应对、综合治理的核心逻辑，与时俱进梳理更新风险分类，优化调整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以促进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识和风险防范应对能力，确保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实务规划》，
0: 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专家指出，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和产业化主阵地，人工智能加速演进正与芯片、整机、终端与制造工艺

0: 创新相互促进，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动能增长，产业体系以及呢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1: 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玉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5号，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总结国资央企援青建青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青海各级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推动中央企业聚焦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实施了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的重大项目，为青海经济加快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国资央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强化援青建青责任担当，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精准发力赋能，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发挥特长专长，以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着力促进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宗旨意识，着力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更加广泛带动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鼎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决扛起援青建青重大政治使命，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期，国资央企的资本、技术、平台、人才优势与青海战略区位资源禀赋深度契合，我们期待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深化战略协同，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聚力打造一批合作共赢的标杆性成果，协同构建具有青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央地协同合作战略方向，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实际，积极对接央企产业布局，找准合作的契合点、发力点，要推动合作能级全面跃升，聚焦生态保护、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电、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牧等优势领域，推动央地合作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升级，要构建常态长效合作新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水平央地合作推动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小刚通报“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援青工作进展情况。国家电网、中国华电、国家电投、中国五矿、中国绿发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我省与18家央企现场签署50个项目合作协议。
1: 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出席。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中央企业和援青部门、央企驻青分支机构负责同志、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各市州政府、省直和中央驻青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15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9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召集委员长有关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王静斋、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
1: 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到依法履职尽责上，切实扛牢生态安全政治责任，扎实做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用法治力量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把好国有资产监督关口，做好听取和审议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专项报告等工作，推动国有资产监管从程序性监督向实效性监督深化。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机关安全有序运转。
0: 会议强调，要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整改整治。

0: 完善长效机制，要坚守廉洁自律底线，巩固优良作风，确保清廉过节、文明过节。要强化全局观念，将学习教育成果和巡视整改要求转化为工作动力，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精心做好近期重要会议服务保障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办公厅关于省委第六巡视组对省人大机关巡视有关工作情况等汇报。
1: 9月15号，书香润江园感恩班宴行，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青海专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举行。
0: 活动由全总宣教部、中国工人出版社指导，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主办，省广播电视台、海东市委宣传部、海东市总工会承办，近700名各行各业一线职工参加。
1: 活动以主题 VCR 足迹江源开场，分为温暖足迹深深、蝶变高原新篇、力量回响传承三个板块，采用现场观摩、读书分享和宣讲交流、文艺展演等形式，将理论学习与实景课堂相结合，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全国劳模吴佳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田德梅等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登台，以英诗画结合的方式读原著，结合岗位分享心得，引发热烈共鸣。活动现场向一线职工代表赠书。
0: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引领全省广大职工力图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主战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活动前，参会人员赴互助县50镇班宴新村实地观摩，见证异地搬迁10年发展变迁。
1: 9月14号，青海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今年宣传周以“药监为名，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科普普法、义诊服务、互动体验等创新场景，为群众送上干货满满的药品安全科普盛宴。
0: 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直接关系群众健康与安全。9月15号，省市区三级联动药品安全集中宣传活动走进西宁市城东区乐家湾广场，将实用的药卸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通过发放科普资料、实物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普及用药、用卸、用妆安全知识，提升公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号召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药品安全治理，强化社会监督，增强维权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共建共享药品安全的浓厚氛围。
1: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各级药品监督部门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牢牢守住全省药品安全底线，以五清行动为抓手，扎实开展清源、静默、护苗、清网等专项行动。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产企业，在研药物和医疗器械的临床实验机构检查全覆盖，建立四会两日常态化服务机制，深入一线现场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0: 9月15号，由中共重庆市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举办。本次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等共话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
1: 长江文明论坛自2023年起已经连续成功举办3届，逐步实现从国内研讨走向国际对话，从文化议题拓展为综合议题，从单场活动升级为多元场景矩阵，在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本届论坛在往届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升级，论坛主题更聚焦，参与范围更广泛，活动场景更丰富。
0: 来自埃及、巴西、印度、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土耳其、匈牙利、韩国等近20个国家的重要嘉宾、领事机构有关负责人、国外媒体代表等出席了论坛开幕式。专家学者围绕着长江文明保护传承、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开展了演讲交流。
1: 论坛期间将同步举办2026世界大河歌会、2026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川渝作家长江生态文化采风、三峡库区长江文明走廊建设交流、长江文明摄影展等系列文化研讨交流活动。此外，诗行长江第五季启动仪式、专场音乐会、专场无人机表演等精彩亮相。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青海作为长江发源地，肩负着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生态责任。此次论坛的举办，不仅全方位展示了长江文化的深厚底蕴，更是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契机。通过多元场景设计与国内外智库的智慧碰撞，将进一步凝聚共识，为包括青海在内的长江流域各省区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9月13号，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试点再添新业态，昂赛大峡谷徒步自然体验项目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雪豹小镇正式启动。
0: 昂赛大峡谷坐落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拥有青藏高原标志性的丹霞峡谷地貌，生态资源独特，生物多样性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该项目全新推出徒步、骑行、越野等多元生态体验产品，精准布局差异化业态，打造两条高端徒步路线，优化原有的线路功能，配备轻量化徒步与骑行体验服务。
1: 该项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面向高端自然群体体验，推行小团预约限流、本地认证向导全程带队模式，严格划定活动范围，严禁访客进入核心保护区，践行无痕山野理念，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高原生态的干扰。
0: 据了解，昂赛乡已形成成熟的社区共管运营模式，搭建了全覆盖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完善牧民家庭接待、本土向导培养以及呢收益反哺机制。项目收益将按照比例投入家庭接待、社区建设以及生态保护，用于野生动物救助、人兽冲突补偿等工作，让牧民共享生态红利。此次新业态落地，将推动当地群众从生态守护者向生态受益者转变，各方将持续规范各类特许经营业态，完善配套保障体系，全力打造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
1: 9月15号，青海开放大学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青海开放大学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这也是今年4月青海省妇女联合会、青海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妇联组织建设的意见后成立的全省首家高校妇联组织。
0: 据了解，青海开放大学妇联依托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网络，常态化开展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把党的声音和关怀送到更多妇女群众身边，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大局，激励女教职工在社区教育、乡村振兴、人才培育等领域主动建功，引导广大女学生勤学善学、成才成长，用好青海网上家长学校平台，立足青海省多民族农牧区实际，积极开发汉藏双语线上课程，把精准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农牧区姐妹身边。此外，青海开放大学妇联还聚焦女教职工职业发展、女学生求学成长中的极难筹判，在维权服务、心理疏导、学业帮扶、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提供贴心服务。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 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4: 我们今天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点他我就在。
5: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9月15号，青海民族大学传来喜讯，学校方班实验室正式揭牌，首期研讨厅师范班也顺利开班。
0: 此次开设的方班实验班是青海民族大学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精准对接国家网络安全重大战略需求的重要举措，依托方班成熟的育人范式，全力打造青藏高原网络安全选拔人才培育高地，为青海省网络安全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
1: 方班实验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冰心院士牵头设计，全程指导，班级采用小班化教学、研讨式点评的育人模式，进行求援、商潜和思辨等特色育人理念，是国内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具有权威性影响力的选拔人才培养标杆品牌。青海民族大学方班实验班的设置，标志着学校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迈入新阶段。
0: 青海民族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充分依托方班实验班优质教育资源与成熟的育人体系，着力培育一批留得住、用得上、能力强的本土复合型网络安全人才，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服务青海地方网络安全建设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1: 9月15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各市中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各市中县文化馆协办的青青黄河益润文脉青海省群众优秀美术作品展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展厅举办。
0: 本次展览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结合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相关工作要求，深入挖掘黄河流域深厚文脉底蕴，充分展现母亲河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变。展览聚焦黄河文化主题，集中展示群众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活动面向全国及省内各市州，广泛征集优秀群众美术作品130件，经过层层筛选，专家严谨的评审，精选出80余幅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立意深远的优秀作品进行集中展出。展品包含国画、油画、水粉画、农民画等多个艺术门类，题材丰富，风格多元。
1: 来自全国部分省份的美术爱好者以笔为媒，以画寄情，紧扣黄河独特的地域禀赋与黄河源头文化特质，生动刻画黄河沿线良好生态风貌、厚重历史人文、城乡发展变迁、乡村振兴成效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参展作品扎根现实，质朴真挚，贴近生活，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生动展现新时代各族群众守护绿水青山、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精神风貌，推动千年黄河文脉在群众文艺创作中焕发新生机，彰显新魅力。
0: 9月15号，记者从青海省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青海省医保局持续借鉴三明医改经验，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痛点难点，从功能保障、医药监管、价采红利以及呢监管力度等方面精准发力，一系列医保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1: 青海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清源介绍，目前青海省基本参保医保长效机制持续完善，通过优化缴费服务、强化数据比对、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全民参保质量稳步提升，全省参保人数达 551.23 万人，参保率完成 101.52%。青海已全面实现城乡居民医保省级统筹，统一落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加快推进职工医保省级统筹，充分用好三年过渡期政策，力争2028年底统一规范全省职工医保政策。
0: 青海省开展深化医保基金管理冲突问题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归纳提炼115项高发频发违规事项，形成问题清单，组织6500余家机构对照自查整改，主动退回违约基金1877万元，开展精神疾病类机构专项检查，坚决打击利用精神疾病患者牟利行为，追回违约基金209万元。
1: 9月14号，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西宁海关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46份，同比增长24.6%，企业享受红利不断释放。原产地证书是国际贸易中货物享受进口国关税减免的法定凭证，被外贸企业

0: 为青海外贸企业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海外市场份额，抢占先机，同时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服务，深入推广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措施，实现企业线上申报、系统自动签审、足不出户拿证，签证办理时长压缩50%，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1: 9月15号，据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在青海省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文化和旅游厅纪检监察组的全程督导指导下，2026年青甘环线文旅市场跨区域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日前圆满收官。行动立足青甘大环线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大局，紧盯长线旅游盈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导游违规执行和强迫及变相强迫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行业乱象，从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切实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消费权益。
0: 本次行动历时7天，辗转行程3000余公里，青甘两省统筹调配执法力量，出动执法人员10名，深入青海湖、橡皮山、茶卡盐湖、查尔汗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关城、张掖七彩丹霞等9处核心重点景区，延伸检查网红打卡点4个、星级酒店5家，在属地文化执法部门配合下，累计现场核查旅游团队71个，抽查导游130余人次，通过现场巡查、查阅台账、随团检查等方式排查风险隐患。行动现场固定涉嫌违法线索3条，移交程序呢，移交属地的核查机关，两地呢双向移交案件线索7条，压实属地查办责任，实现问题线索闭环管理。
1: 执法实践中，青甘两省执法队伍坚持协同联动、联查联办，在实战中互学互鉴，进一步打通跨区域案件移送、信息互通、线索共享链条，健全跨区域文旅市场监管协作长效机制，构建青甘大环线旅游市场共治共管共享监管格局，凝聚两省文旅市场治理合力，为环线文旅产业良性运行夯实监管基础。
0: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青海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上榜。
1: 2023年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构建起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保护体系，依托专属二维码溯源机制，实现作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品质可核验，通过健全规范行业标准体系，成为青海省非遗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标杆。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已成为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典范。
0: 目前，青海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内规模较大的画院达25家，形成了画院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的经营模式，实现了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黄南藏族自治州600余家文旅产业经营主体当中，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占90%以上，文化产业从业人员4.17万人，其中呢，热贡唐卡从业人员3.5万人，占文化从业者总数的83.9%。
1: 此外，热贡文化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近年来，青海持续推动热贡唐卡走向世界，常态化组织热贡艺人赴国内外举办展览、交流和展演活动，年均开展各类活动10场次以上。目前，热贡艺人足迹已遍布及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丹麦等30多个国家，以及国内各省市，提升了热贡唐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0: 9月15号，山东省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专家服务团走进海北服务活动专家见面会暨鲁京高原病研究与防治专家智库揭牌仪式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举行。
1: 此次活动共匹配海北中人才服务需求项目27个，专家28个。

0: 人。活动期间，专家将吩咐州直和各县相关单位开展技术指导、技能培训、对接交流等服务，并前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原221一分厂旧址等地参观学习。
1: 活动还举行了鲁青高原病研究与防治专家智库揭牌仪式，该智库由山东省原青干部管理组、海北州委组织部、海北州卫生健康委联合组建，设心血管等七个专业技术组和综合事务组，汇聚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等八所高校75名专家，首批启动15个科研项目，标志着鲁青人才协作向更深层次拓展。
0: 9月14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州人社局紧扣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要求，持续深化社保领域政务服务改革，依托数字化平台拓宽办事渠道，精简办事流程，打破地域壁垒。截至目前，全州社保业务线上办理占比达95%以上，累计办理一网通办业务1.5万件，跨省通办业务0.2万件。
1: 海西州人社局聚焦群众和企业社保办事堵点、难点，全力推进社保服务数字化升级，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线上服务载体，持续扩大社保业务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覆盖范围，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各类社保业务，大幅降低办事时间成本、人力成本。
0: 在此基础上，海西州人社局稳步推行社保惠民政策，免申即享服务，通过大数据自动比对、精准筛查、主动识别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推动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惠民政策精准执达，进一步提升政策落实精准度和民生获得感。
1: 记者从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了解到，9月13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呢，联合北京援青指挥部，向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基层偏远卫生院捐赠13辆救护车、10辆皮卡车，用于提升偏远牧区急救转运与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包括提供急救转运、下乡巡诊、疾病筛查等完整的移动医疗服务。
0: 玉树是北京对口援助地区，作为扎根北京的社会组织，韩红基金会将项目落地玉树，参与北京对口支援玉树工作，为高原基层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健康帮助。车辆交接现场，受赠方与韩红基金会北京援青相关工作人员查阅了捐赠协议及车辆文件，确认车辆用途与管理要求。

0: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本周青海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气温整体缓慢回升。9月17号多地局部呢有中雨，9月19号至20号青海东部呢将出现中到大雨，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8摄氏度。
1: 9月16号降水范围小幅收缩，仍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南迁的局部地区呢有中雨，全省的气温稳步上升。河谷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20摄氏度左右，但昼夜温差极大，高海拔地区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雨雪转换频繁。
0: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呢正值秋收关键期，各地需抢抓晴好窗口收割晾晒，做好粮食仓储防潮防霉工作。此外，东部及青南地区土壤饱和度高，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突出，需持续巡查防范。各地需做好雷电防护、人工防爆工作，规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农牧业、文旅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高海拔牧区应该提前准备饲草，做好防范低温雨雪工作。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河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石板沟隧道、响河隧道、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货车隧道封闭施工，客车隧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吴隧道下穿施工，龙吴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3西丽高速共玉海南路段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插根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是至关亭线穿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109京拉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涵隧修复养护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4西兰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摩线尖扎线龙吴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吴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国道215马尼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秦连线鹅包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归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危旧桥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全部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45耆那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1: 好的，今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到中雨，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老师的播报，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囊谦玉树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

0: 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二十四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或雷阵雨，6度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荣获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欢迎收听之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如果是通过电波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旭东为我们带来的《完美世界》。哇，《完美世界》这也是一首充满了幻想色彩的摇滚流行作品啊。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之恢宏开阔，旋律呢也是非常激昂舒展啊。那么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描绘心中的理想天地，传递对美好啊，传递对自由美好的一种向往。作为马旭东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啊，《完美的世界》一经推出呢，便是收获到了广泛的好评。这首歌曲传唱度非常之高。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马旭东带给我们的《完美世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昂扬的旋律呢，也是铺展开一片精神的天地啊。歌声诉说着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在平凡的现实生活之外呢，这首歌曲也是给予我们一种精神的寄托，鼓励我们始终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铮带给我们的《我们都是好孩子》。哎，我们都是好孩子啊，这也是一首非常清新的治愈的校园流行歌曲啊。木吉他的伴奏非常之干净简约，王铮的嗓音呢也是温润柔和啊。歌词回望年少时代，歌词呢也是回望我们的年少时代啊，追忆纯粹的青春时光，非常细腻的描绘了年少的心事。这首歌曲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呢，也是斩获了多项乐坛金曲的荣誉，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哦。

我们都是好孩子啊，温柔的歌声也是把人带回了懵懂的学生时代，那些天真的喜欢和小小的倔强都在旋律当中缓缓地浮现了出来。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唤醒心底那份不曾被世俗磨灭的纯粹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为我们带来的《谢谢你》。哎，那刀郎呢，这首《谢谢你》呢，也是非常质朴深情的一首抒情曲目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写给广大的歌迷的一首好听的作品，编曲非常的简约大气，刀郎的嗓音呢也是浑厚沧桑，没有华丽的炫技，用最本真的演唱表达的感恩啊，真的是用本真的演唱表达着感恩，真诚，非常真挚诚恳吧，流露发自内心的谢意和温情。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刀郎带给我们的《谢谢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带给我们的《谢谢你》。这首歌曲真的是没有繁复的一个修饰，只有一份朴素真挚的心意。简单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感恩，人间最难得的便是这份懂得珍惜的心境。静静的来聆听，内心就会被这份真挚所温暖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白狐》。白狐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着一段千年守候的一个凄美故事吧。古风的氛围感呢非常的浓厚啊。这首歌曲的韵味呢，也是一首古典韵味十足的抒情作品。旋律凄美婉转，陈瑞的嗓音呢也是略带着一些磁性和沧桑。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是网络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内地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瑞带给我们的《白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婉转的曲调，婉转的曲调啊，诉说着一段凄美的情缘，一字一句呢都满含着隐忍和成全。岁月的流逝，再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会被故事当中的深情所打动，感受古典叙事歌曲独有的动人的力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光芒》。光芒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抒情流行曲目啊，编曲也是大气磅礴，歌手的声线呢非常的高亢透亮，歌曲的声线非常之高亢透亮啊，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逐理想、冲破黑暗、迎来光亮的一个过程，情感的层次，情感呢也是层层的递进啊，传递着永不言，传递着永不放弃的信念，尽显着强大演唱的一种实力。这首歌曲呢也是给予我们一种底气的力量呢，勇敢地跨越黑暗，去迎接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为我们带来的《大敦煌》。哎，那《大敦煌》呢，也是为同名影视剧创作的一首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西域的风情，曲风非常的苍凉辽阔，歌词描绘了敦煌大漠的一史啊。敦煌大漠的历史画卷，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恢宏大气，辽阔的歌声呢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将大漠厚重的历史感呀，也是历史感呢也是展现在歌声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刀郎带给我们的《大敦煌》。

苍凉悠远的歌声呢，好像让我们仿佛听到了黄沙漫卷的大漠当中，透过旋律呢，我们触摸着千年的历史啊，感受着古老土地沉淀下的一个厚重，带给听众这首歌曲呢，带给听众朋友们也是宏大而深沉的一种听觉体验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后弦为朋友们带来的《昆明湖》。哎，那《昆明湖》这首歌曲呢，也是国风幻想的流行曲目啊，把古典的诗词意象呢融入到了流行的编曲当中。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优美，将江南的风景呢也是融入到了歌词当中，叙事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哎，那这首歌曲的主歌和副歌也是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啊。这首歌曲后弦带来的《昆明湖》呢，也是内地早期国风音乐的一首优秀代表作哦。

昆明湖这首好听的歌曲啊，真的是勾勒出了烟雨朦胧的江南画卷。古典的意象和现代的编曲也是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啊。这首歌曲好像让我们置身于昆仑湖畔。那么啊，也置身于我们的这个昆明湖畔啊，感受国风音乐独有的含蓄、质雅和浪漫的诗意。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杨林为我们带来的《留住冬天》。留住冬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伤感的都市抒情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舒缓内敛。胡杨林的嗓音呢，也是温柔细腻啊，歌词借着季节的流转，诉说着离别后的思念，情绪克制的非常之含蓄啊，没有过度的煽情，将心底绵长的牵挂也是娓娓的道来。

0: 留住冬天这首歌曲呢，歌声当中也是道尽了离别之后的无尽的惦念啊。有些回忆不会随着时光的消散，在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总能勾起心底那些藏起来的细碎的心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施文斌为我们带来的《海的旋律》。《海的旋律》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清新治愈的流行佳作啊，编曲带有淡淡的海风气息，节奏非常的柔和啊，以大海作为意象，书写着心底的憧憬和释怀。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干净通透啊，听觉非常的松弛舒适。这首歌曲呢，一定会带给朋友们平静的一种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施文斌为我们带来的《海的旋律》。
1: 女孩温柔又善良，他们说着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毅，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制作人尤宇、周玲红，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
3: 啊，到了。
4: 哎，
3: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4: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3: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4: 好。
3: 哎，黄资料，你今天过来这是？
4: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
3: 啊，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4: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3: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那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10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4: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3: 我差远了。
4: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3: 不填了。
4: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3: 好，
4: 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3: 哎，好。
5: 强热带台风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国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6: 快，把山大家过来！快，速度慢点！
7: 好，
8: 冷静！
9: 好，
10: 大家等
3: 么跑来了？有急事啊？
6: 解脱了！
3: 啊！
6: 解脱了！自由了我！
3: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6: 分了，和他彻底拜拜了。
3: 哎呀，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6: 分了。
3: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

0: 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1: 行行行，茶也行，也行。
0: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
1: 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0: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1: 说不定哪天。
0: 就石破天惊了！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啊？哎，好好，来来来，嗯，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2: 干杯，
0: 干杯！哎，饿了吧？啊，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走。
3: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来吃。
1: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2: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0: 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区，鱼把土件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哎
4: 呀，谢谢二位老乡啊，你们辛苦了啊。
0: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2: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0: 凯伦，我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工厂代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谢谢老乡们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凯伦，
2: 哎，你看这一队，我要去看那边。
0: 是，怎么还有点兴奋呢？快找找，仔细找找。
2: 武器、陶片，还有贝壳，
0: 不得了，这下不得了了。
3: 找到了什么？黑漆木碗！啊！可找到你们了，我们来啦！
4: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仔细，小心啊，这是找文物。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6: 挖掘深度到几米了？
5: 6米，已经到深土层了。这都是稻田土。
6: 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
0: 继续往下挖。
5: 哎，好。
0: 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6: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0: 哎呀，下不得，下不得呀！不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7: 哎，救啥国生？ 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把绳子拴我腰上，慢慢的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
0: 行吧。

0: 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1: 放心吧。
2: 他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馆长，邱馆长，国生，
3: 凯伦，
2: 请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痕迹
1: 啊！
2: 测定结果出来了，
3: 赶快给我！
2: 站住！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8000年，最高的为8300余年。哇，我看看，我看看，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 提前1000年，我看看，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4: 国生，省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
5: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笑>
4: 放心吧，大领导不会在乎这些的。
2: 好的，快去吧。
4: 哎。

0: 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哎，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这样更直观。
0: 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4: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4: 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4: 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1: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
0: 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1: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啊！
5: 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
4: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6: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4: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5: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4: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 千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琴老师，谢谢你来看我爸。
1: 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炷香，陪他说说话。
0: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1: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
2: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炷香。
0: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邢博生，玉和，邱馆长正找你们呢。哎呀，
1: 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吧。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哪能少啊？
2: 是啊，必须 C
0: 位。对呀，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
3: 双鸟振翅欲飞。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4: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3: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8000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
0: 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8000年后的子孙。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2: 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 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
3: 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好，好，好，好。爸，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2: 对呀，对呀！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的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 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5: 对，绝。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拟音苏东升、巨物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播音于芳。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芷、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1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

0: 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

0: 即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

0: 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3: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2: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5: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6: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8: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7: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8: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0: 不止我们渔翁，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9: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1: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 中午12

0: 2022年2月22日，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百艘渔船陆续截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 9月15号至17号， 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2: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治安状态，船员
3: 持证之至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前捕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
4: 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5: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的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 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同比增长 1.5%。
5: 由空客天津 A320系列飞机第2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 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成。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 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 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 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 80%。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
7: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 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5: 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 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 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 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 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3: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6: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4: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6: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
8: 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5: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6: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5: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6: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郑欣，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报道，青海拉面从味道到品牌的跨越。前八个月新海关签发原产地证书同比增长 24.6%。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青海专场活动举行，青海消防多维度宣讲入户入心筑牢高原农牧村防火墙，尹大饥荒工程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 33.5 万尾鱼苗，海东市软硬件协同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我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臭氧层恢复持续见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出

0: 版的第十八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听众朋友，近来我省在多地经营的拉面门店陆续更换成青海拉面门头，品牌换新的背后是青海拉面产业规范化、多元化转型的生动实践。以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宣传为一体的三店合一模式正在落地生根，一碗小小的拉面正承担起富民兴业、展示青海形象的全新使命。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张文健发来的报道。
2: 走进西宁市黄原县一家青海拉面店，门口设置的生命树打卡点、黄原文旅宣传格外亮眼。店内大屏循环播放着青海文旅宣传片，青海牦牛肉拉面标识清晰醒目。橱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特色食品，开放式后厨整洁有序，处处让人感受到细节里的用心。顾客刘先生：
3: 环境特别干净，味道特别好，这里面的大骨汤、特别好喝。
2: 顾客李先生：
4: 昨天是个青海人，每天基本吃着青海拉面，吃了感觉比较踏实，比较的味道。
2: 除了常规的面食和各类丰富的菜品，循化辣椒酱、黄原陈醋等本土特色产品也陈列其中。青海拉面的制作及选材标准、流程规范也都清晰展示。拉面师郭永健：
5: 几十年前，青海拉面门店大多是简陋的小店，现在的门店焕然一新，融入青海青山绿水、民俗文化、文旅宣传元素，流程规范，分工精细，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2: 如今拉面不仅是青海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成为宣传青海文化的重要渠道和平台，走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餐桌。在抗震救灾、帮扶困难群体、爱心驿站等，也总能看到青海拉面的身影。青海拉面产业协会副会长李寿林：
6: 历经数十年的生根，青海拉面从街边小吃成长为年产值200亿元的富民支撑产业，3万多家门店遍布在海内外，带动20余万群众就业创收，既是承载千年历史的文化符号，更是青海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文化融合的闪亮名片。
2: 服务员卢雪梅：
7: 靠着这份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越过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2: 青海拉面产业历经40多年发展，已成为闻名全国的青字号优势产业和特色品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领乡村产业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青海拉面品质指南第三项统一标准的实施，越来越多门店跳出只售卖拉面的单一经营模式，把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地方文旅推广融入日常经营当中。青海拉面已从地方小吃稳步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青海拉面产业协会副会长李寿林：
6: 青海拉面不只是一碗美食，更是青海的文化名片、富民产业、文旅窗口，让这碗带着高原温度的拉面香飘全国、享誉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一碗面读懂我们大美青海。随着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产业化、文旅融合化的持续推进，青海拉面将持续以匠心守初心、 以创新促发展，让高原烟火香飘更远，让拉面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书写一碗青海拉面新时代的传奇。
1: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报道。今年前八个月，悉尼海关通过政策宣讲和流程优化，不断提升原产地签证便利度。统计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悉尼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46份，同比上涨24.6%。围绕企业在自贸协定运用上的痛点，各级官员走进企业开展上门宣讲，做好政策辅导业务办理端，推行智能审核自助打印模式，签证办理时长压缩50%。越来越多青海出口企业享受到关税减免带来的实惠。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近日，省政协召开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优势，推动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议政领导小组工作专题会议，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依托独特高原冷凉气候、优良生态环境和纯净自然禀赋，发展避暑经济是我省深耕生态价值、激活文旅消费、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关键路径，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会议强调，要持续深耕履职成果，紧扣全省文旅产业发展部署，聚焦产业短板，补齐发展弱项，明晰发展路径，系统整合各方意见建议，形成内容精炼、贴合实际的高质量协商议政成果。要强化政策赋能和机制保障，积极推动避暑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落地，依托西宁省会城市旅游枢纽城市定位，丰富避暑加多元业态，延伸避暑旅居、生态康养等产业链条，推动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深度康养转型，努力将西宁打造为全省避暑经济标杆样板，带动全省避暑经济协同发展。要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对接，进一步细化产业发展数据支撑，为产业规划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持续提升大美青海避暑品牌影响力知名度。田奎、刘大业参加。
1: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2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部分单位督办和办理代表建议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议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提请常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0: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长玉报道。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主办的书香润江园感恩班宴行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青海专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近700名各行各业一线职工参与活动，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伴随着主题短片《足迹江源》专场共读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活动设置三个板块，开展读书分享、宣讲交流、文艺展演、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以音诗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读。部分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交流读书心得，现场还为一线职工代表赠送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本。活动期间，参与人员还前往互助县50镇班宴新村观摩，实地查看异地搬迁之后村庄的发展变化。省总工会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全省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1: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以宣传加排查加帮扶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推动消防知识入户入心，全方位筑牢乡村消防安全防线。西宁市海东市的消防宣传人员深入乡村牧场，开展上门宣传，讲解秋季用火安全事项，全方位排查隐患。针对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集中连片堆放草垛等隐患，现场指导村民科学规整堆放。国洛州、黄南州消防部门针对高原牧区海拔高、地广人稀、牧户居住分散的实际，组建马背摩托宣传小分队，深入牧区开展流动宣讲，并借助乡镇集市、特色节庆等节点，用流动宣传车、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放防火提示。海北州消防部门采取广场集中设点、入户走访宣讲、田间地头拉家常等方式，深入草场、游牧帐篷、牧民家中，手把手教授灭火器操作、初期火灾扑救和火场逃生技能，增强群众安全意识。下一步，省消防救援总队将紧盯偏远散居农牧户、老年群体等薄弱对象，培养一批农牧区消防安全明白人，推动消防宣传与隐患整治、应急处置深度融合，为全省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实消防安全保障。
0: 青海台通讯员宋基渊报道，近日尹大计黄工程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县黑泉水库启动，活动旨在补充恢复水域生态资源，促进水域生态平衡，维护黄河上游水源地生态安全。活动现场，一尾尾高原土著鱼苗缓缓游入库区，为黄水大通河水域注入生机活力。作为青海省一号水利工程，尹大计黄工程构建起全省东部水网主骨架，有效缓解黄水流域水资源短缺难题，支撑河黄谷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年来，工程始终坚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水资源调配与水生态修复同步。据了解，此次活动所用鱼苗全部是人工繁殖、自捕捞亲鱼、受精、催产、孵化，全部在尹大计黄增值站完成。所选鱼种包括花斑裸鲤、黄河裸裂蚵、拟年高原鳅、厚唇裸重唇鱼、极边扁烟齿鱼，共计5种鱼。放流范围覆盖面广，重点投放黑泉水库、石头峡水库、松多水库及尹大计黄调水总干渠、大通河、黄水河重点水域，共计33.5万尾。尹大计黄工程增值放流工作已连续举办3年，累计放流鱼苗79万尾，以常态化生态养护举措，实现水利工程供水惠民与生态互合双向赋能。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锚定教育强势建设目标，持续补短板、优布局、提内涵、促均衡，不断夯实师资根基，完善办学硬件，推动全市教育事业稳步发展。下面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楚年、李斌发来的报道。
2: 袁海平是海东市乐都区朝阳中学8年级的数学老师， 在日常教学中，他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课堂上师生互动氛围十分热烈。海东市朝阳中学学生管信元：
8: 老师们认真负责，课堂讲解耐心细致，课堂上引导我们积极思考，课后悉心答疑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也得到了全面的成长。
2: 海东市朝阳中学数学教师袁海平：
9: 立足学生实际学情，积极落实分层作业设计，做到因材施教。
2: 除了扎实的课堂教学，特色社团已经成为朝阳中学落实立德树人、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阵地。其中，模拟法庭社团是学校一张亮眼的育人名片。海东市朝阳中学模拟法庭社团成员杨子珍：
10: 这个社团是我在初中接触到的比较新颖的一个社团，它提高了我的语言组织能力，而且也让我更加明确了目标。
2: 作为区域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朝阳中学紧跟海东市教育综合改革步伐，依托全域教研平台与集团化办学优势，紧抓课堂主阵地建设，打磨日常教学质量，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海东市朝阳中学副校长徐海燕：
11: 我们深耕常态化高校课堂，抓实班级文化建设，深化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打造有温度的优质教育。
2: 在推进教育强势建设进程中，硬件设施迭代升级同样为海东市中学阶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海东市互助建第一中学，去年建成投用的物理化学吊装实验室，为学校推进理科实践教学奠定基础。互助建第一中学学生李亚金：
12: 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反应原理，把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硬件设备的更新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保障。
2: 互助建第一中学教师马桂花：
13: 教学条件持续优化，现代化教学设施为我们备课、课堂实践提供了坚实支撑，也拓宽了教学思路。
2: 互助建第一中学副校长周荣芳：
14: 今后我们将充分利用现代化设施，把硬件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目标，抓实教研，精进课堂，用心培育学生科学素养。
2: 近年来，海东市统筹推进教育各项事业发展，实施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十百千行动，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惠及数十万学子，热食供餐率实现100%，构建起学前到高等教育全链条学生资助体系，课后服务5+2实现全覆盖，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2.5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8.61%，各项教育核心指标稳步向好。
0: 青海台通讯员王世娟、王龙新报道。近期，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稳步推进灌溉渠维修养护项目，通过渠道清淤修缮、设施提档升级，持续改善稻阳村、海东村农田灌溉条件，使耕地灌溉面积达到2960亩。稻阳村、海东村原有灌溉渠道因常年使用自然侵蚀，出现渠体破损、淤堵积水、疏水渗漏等问题，严重制约两村种植业发展。海晏县实施灌溉渠维修项目，将进一步优化疏水体系，提升渠道疏水能力和供水稳定性。海晏县金滩乡稻阳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海霞：
15: 目前村内大部分灌溉渠已经修缮完工，疏水通畅多了，大大方便了农户浇地。
0: 海晏县金滩乡稻阳村村民安永红：
16: 修好之后，肥力分畅，工肥充足，灌溉效率提高了不少。
0: 下一步，海晏县将加快项目施工进度，常态化做好渠系管护，真正把惠民水利工程落到实处，惠及渔民。海晏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水利中心干事王佩林：
17: 通过提高灌溉效率，增加农作物产量，可直接增加农民农业收入，同时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工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0: 青海台通讯员桑斗才让孟迪报道，近日2026年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农牧民丰收季系列活动首届三江源诗会暨郴多县诗歌音乐摄影书法季活动在玉树州启动，全国40多名文艺名家齐聚江源大地，以文艺之力赋能三江源文旅高质量发展。本次诗会为期5天，由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汇聚诗歌、书法、摄影、音乐多领域文艺资源，嘉宾团队将深入郴多古村落文旅点位采风创作，开展文艺研讨、诗歌雅集等系列活动。活动依托三江源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独特的人文底

0: 运，搭建全国与本土文艺交流平台，深挖高原文化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江源故事，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为玉树生态文旅和高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1: 青海台消息，截止目前，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青海行帮扶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据了解，2025年技能照亮前程中国职协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通过多对一组团式帮扶，促成全国36所优质技工院校和5家行业龙头企业与青海省12所技工院校成功签订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协议，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省级联动帮扶体系。自帮扶行动推进以来，原授双方建立线上线下融合、定期协商推进的协作机制。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为西宁市黄中区高级技工学校量身定制帮扶方案，青海省重工业技师学院联合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等院校制定5年对口帮扶方案，海南州高级技工学校与珠海市技师学院创新院校加企业3方联动育人机制，开设焊工订单班。在师资建设方面，12所授援院校累计选派50多名骨干教师赴对口院校跟岗研修。
0: 青海的消息，近日由青海大学马铃薯研究团队自主选育的早熟马铃薯新品种青薯早1号，在海东市乐都区碾泊街道示范基地通过专家组实地测产，平均亩产达6155.9公斤，创青海川水地区马铃薯高产新纪录，并填补青海省早熟马铃薯品种空白，同时也体现了乐都区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成效。据了解，该品种生育期仅84天，适宜双模覆盖和复种栽培，可实现早上市，填补市场空档。预计推广后，每亩助农增收1500元到2000元，效益显著。乐都区将通过科研单位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动两法配套，辐射带动全区马铃薯产业体质增效。
1: 下面请听一组省内简讯。近日，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成功实施1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目前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心功能恢复良好，已康复出院。该手术的成功实施标注着青海省在左心辅助装置的植入，包括人工心脏移植这方面，对重症心衰患者的治疗有了更多的一种选择。
0: 近年来，海东市努力把家门口的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教师队伍持续壮大，年均培训教师1.2万人次。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覆盖251所学校、14.53万名学生，课后服务5+2实现全覆盖，全市教育质量日益优化。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8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牵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专家表示，动能加速向新，先进制造增势足，传统产业转型空间大，升级潜力足。
1: 9月16号，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介绍，近年来，我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14、15时期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将大量苗头隐患化解在未发之时、成诉之前。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等13类含其他类别中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这个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的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方主张太空不应部署任何武器，期待国际社会广泛协作推动太空全面非军事化。俄方将持续坚持不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立场。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近日访问德国时提出有意向德国出口原油。伊拉克石油出口传统面向亚洲，本届政府正推进市场多元化，扩大对欧石油出口。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孟卓，主播郑欣、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源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5: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5: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6: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5: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曲筱绡一个人看了会儿刚下载的小说，觉得不对口味，但可以为了赵医生勉强看下去。可勉强的事情做起来太费劲了，他压迫自己坚持看了一个钟头，忽然想到他要做课间休息，起码得休息十分钟吧。可没事做就想到赵医生对他的无情拒绝，猜测拒绝背后别有隐衷，想得脑袋都快炸了，赶紧冲出房门找事儿做。他想到有两三天没开信箱了。关雎尔刚送走安迪，心里很是奇怪，安迪为什么对樊胜美今晚的行踪问得如此详细呢？不过也没多想，就戴上耳机继续听帕格尼尼，同时将在厨房练刀工的邱莹莹展出的砧板声挡在耳机之外。但是明明耳边有尖叫，这哪来的尖叫？关雎尔忽然想到邱莹莹正在舞刀子，忙摘下耳机跳出门，却见邱莹莹握着刀子看向大门。
1: 啊！
0: 原来那尖叫声来自门外，而且、
1: 啊、
0: 尖叫声是源源不绝的。邱莹莹见关雎尔出来，勇敢开门，操刀子冲出门。关雎尔随即握拳跟上，出得门去，却见走廊唯有曲筱绡一个人在那儿放声尖叫。
1: 啊！
0: 闹了半天没有什么坏人。此时刚刚换好衣服的安迪也跟起点冲出来了，大家都以为出事了，问他怎么了。
1: 爱存不存，竟然只给我5000元的信用额度，我今天都晦气死了。啊！
0: 这是单纯的在发工商银行的牢骚吗？众人面面相觑，最后目光都落在邱莹莹手中雪亮的菜刀上了，反而还是曲筱绡先笑出声来。邱莹莹晃晃菜刀也忍不住笑了。
1: 曲筱绡，以后真狼来了也没人救你了，你今天到底发什么神经啊？不就是失个恋吗？有你这么兴师动众的吗？安迪，魏大哥，赵医生抛弃我了，你们替我想想办法嘛。
0: 想不到曲筱绡竟然如此直接地把自己的事情公之于众。安迪说，
1: 要不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啊。
0: 曲筱绡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声气，
1: 不去了，我要补课，去看王小波去了。
0: 然后他背着手回203，看上去还真有点可怜。安迪看看关雎尔，关雎尔连

0: 忙摇头以示他没事。安迪于是跟起点一起走了。邱莹莹说，
1: 哎，要么我奉献自己去陪小区去聊天啊。你跟他能聊什么呀？好吧，你要真去我陪你去，免得你们俩打起来。
0: 邱莹莹把门一拉，还没发出一句豪言壮语，关雎尔先尖叫一声，
1: 哎呀，完了，我没带钥匙。
0: 邱莹莹往身上一摸，得，也没带。2203成了他俩唯一的归宿了。好在曲小乔真是闷出个鸟来了，非常欢迎二人前来投靠。邱莹莹和关雎尔几乎是净身出户，唯有借用曲小乔的手机联络樊胜美。可樊胜美一见来电显示是曲小乔，就把电话给挂了。看到短信显示是曲小乔，也是看都不看就删。关雎尔无奈，只能电告安迪，请安迪找樊胜美说话。曲小乔眼睛依然盯着小说，嘴里冷冷地说，
1: 忒不厚道了，万一人家今天想搞个夜情，就这么硬生生的被你们给敲了。
0: 安迪正在车上，电话一过去，樊胜美就接起来。樊胜美还好奇呢，
1: 你们是不是都串通好的呀？
0: 安迪笑着说，
1: 小关和小秋被关在门外了，没带钥匙，只好投靠到小区那儿。他们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又或者你在什么地方，如果我顺路到你那儿取一下。
0: 起点听着直皱眉头，这么一来就得侵蚀他跟安迪的时间了。
2: 啊，我跟大家伙在一起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真不好意思啊，安迪，我在尊爵会。
0: 起点听到安迪重复尊爵会，就说他打算去的也正好是那个地方。
1: 哦，我们也正好准备去那儿，那我到了之后给你打电话吧。
0: 安迪跟起点到了尊爵，起点的朋友便迎了出来。安迪见的男子也是多金的模样，就让起点与朋友先进去，他独自等樊胜美出来，免得樊胜美跟起点的朋友有所牵扯。但起点担心安迪这个路盲在迷宫式的地方迷路，非得指路清楚了，才抱着两个人的大衣跟朋友走开。樊胜美过了一会儿才匆匆的神采飞扬的出来，一看见大厅中站立的安迪，禁不住先绕着他转了一圈。
1: 哇塞，回头率是检验美女的唯一标准。哇塞，哎，安迪，你这包是爱马仕的。
0: 安迪心中千言万语，可组织来组织去，等看到樊胜美了，他竟无法说出口。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你知道的，我打算12点之前回家，如果啊，那我把钥匙交给你，我肯定会比你晚。哎，魏兄呢？你们在哪个房间啊？我等一会儿过去敬一杯酒。
0: 安迪接过钥匙，他看着微有醉意眉飞色舞的樊胜美，慢腾腾地说，
1: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房间，据说是这样过去，左拐，然后左手第三个房间。
0: 他说话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在樊胜美背后走来，发福红润，举手投足有点气势，是这种有点非富即贵中年男人的共同点。安迪看着只觉得油腻。樊胜美听了掩嘴而 笑， 刚想说话，但觉得安迪眼神有怪异，就顺着眼光回过头去，见到那个中年男子，他就娇笑道，
1: 刘局，你怎么也做逃兵啊？
3: 我是来抓逃兵的啊！闹了半天你是来接这位美女的啊？来来来来来，一块进去，站大厅说话干什么？
0: 那刘局说话的时候就张开双臂，一手搭樊胜美的肩上，另一只手伸向安迪，试图一拖二，酒气也扑面而至。安迪一看就赶紧躲开。啊，
1: 小凡，我先走一步了。
0: 安迪长腿加高跟鞋，如虎添翼，健步如飞，一会儿功夫就逃得无影无踪。刘樊胜美在原地颇为尴尬，可是又不便对刘局用强， 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安迪逃走。而这边这位刘局还直嚷嚷，要求把安迪叫来一块儿玩。樊胜美怕惹麻烦，只得说，
1: 人家是海归，偶尔回国一趟，时间紧张，谈个事儿就走的。走走走，我们进去。
0: 刘局这才作罢。安迪见到起点，就被他拉着给大家伙介绍。在座一众人都挺友善，恭喜二人走到一起。当然了，热情归热情，没有一个人贸然将手搭在安迪的肩上。初次交往，谁的手掌心都有一条底线。但起点很快就感觉安迪心里存着事儿，等一波热浪过去，就悄悄地问，是不是刚才见到小凡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安迪犹豫了一会儿，将刚才刘局的事儿说了一下，起点一脸的见怪不怪。
3: 女孩子想混入其他阶层玩，总是要付出点代价，我早看出小凡是那样的人了。
1: 安迪眼前是那刘局的肥肉脸乱窜，耳边响起的是曲小潇的捞女指控。听到起点这么说，他连忙摇头。眼见为实的时候很是触目惊心，我觉得樊小妹本性挺好的，只是给钱逼急了吧。你等等，我再给她打个电话把她喊出来。
0: 起点一把抓住安迪的手，
3: 哎，安迪，人们往往在恼羞成怒的时候迁怒于撞破玄机甚至提供帮助的人。
0: 安迪心里想到那只搭在樊胜美肩上的猥琐的肥猪蹄子，他自己不愿与异性碰触，可还是看得出一个动作其中所蕴含的心思。安迪无法无视那个可以为朋友邱莹莹出头而砸了白主管房间的仗义樊胜美在堕落中打滚，他仿佛能够感觉到那只猥琐的咸猪手落在樊胜美肩上的龌龊感觉，他无法忍受。
1: 好吧，我目前是情感战胜理智，歇后语就是犯浑，但是我计算了一下，犯浑损失最高不过现金10000元，邻居相见不相识可以承担，但是反之若顺利，说出来有点豪言壮语假大空。
0: 起点一放手，职业病啊，你这话是自欺欺人，这件事情你正做反做都有损失，绝对没有可能捞到好处的。但是既然你清楚损失的边界在哪儿，那我就不管了。
1: 我好歹也一个人活到30多岁了，你怎么还拿我当小孩子看待啊？车钥匙给我，我可能要出去一下。
3: 记得回来接我啊，我可是喝酒了。
0: 起点笑嘻嘻地掏出车钥匙交给安迪，但等看着安迪出门，起点忽然意识到这个话题可能已经触雷了。安迪外表强大彪悍，心中却有一个坚固的弱点，他妈妈表现出来的精神方面疾病和他弟弟表现出来的弱智，是安迪心中碰触不得的雷区。起点情不自禁地拿安迪当莽撞小傻瓜看待，不知安迪心中怎么想，他似乎并不情愿。
1: 安迪给樊胜美打了电话之后，足足在大厅等了10分钟，足以在大衣包裹下闷出一身臭汗。但是樊胜美出现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张明松，两人相依相偎地走出来，十足一对情侣的样子。安迪，张总说他也愿意给你做保镖，顺便出来透透气。安迪只能无奈地调整心中的计划，可也不能改口说不去了，还得对张明松表示感谢。啊，我刚好需要一笔现钞，魏兄一进门就喝多了，幸好你也在这儿玩，有张总一起去，我大概再多取点钱也不用愁安全问题了。
3: 两个女孩子这大半夜的取现金，那太不安全了。不过车子得你自己开了，我也是喝了点儿，现在查酒驾查得特别紧。
1: 安迪听了，一时不知道自己这会儿的插手算不算正确，似乎樊胜美和张明松在一起并不是他设想中的关系。 三个人到了车边，安迪自己绕。

0: 很快找到了一处 ATM 机，安迪走下来取钱，樊胜美和张明松也是急急哀哀地出来做保镖。夜深人静，北风呼啸，安迪面对着 ATM 机，背对着纵情嬉笑的樊胜美和张明松，他没来由地在心中生出了一种熟悉的感觉，那种遥远而熟悉的感觉，那种在记忆里开抹不尽的感觉。安迪取了钱就闷声不响直奔后备箱，可是打开才想到这不是他的车，没有常备的矿泉水，他只得折返驾驶座深呼吸，等着樊胜美和张明松两个人在一张招聘男女公关的垃圾广告前面指手画脚的笑够了回来。
1: 一路上安迪抓破头皮，什么时候可以跟樊胜美说话，樊胜美什么时候落单呢？而看样子樊胜美喝得微醉笑得开心，家务事恐怕没有王百川说的那么严重，他究竟还要不要跟樊胜美说开并递上现金一摞呢？直到在大厅分手，安迪依然没机会跟樊胜美单独说话，他只得采取主动，不靠等待。
0: 张总，我可以单独和小凡说几句话吗？对不起啊。
1: 张明松对安迪另眼相待，微笑走开几步，又想了想，先回去包厢吧。反而樊胜美脸上渐渐显露尴尬，抢着凑上来俏媚地说，
0: 安迪，请放松面部神经。
1: 樊胜美笑着伸手想去轻抚安迪的脸颊，可偏偏安迪不喜欢男的触碰，也不习惯女的碰他，下意识地退后了两步。这下樊胜美僵住了，一时还进退不得，但他很快就若无其事继续抢着说，
0: 安迪，你可能不熟悉国内，朋友凑在一起喝酒打打闹闹什么都有呢。
1: 安迪连忙说，
0: 我又不是假道学。
1: 可他觉得这话言不由衷，情急之下讨好樊胜美地说，
0: 樊小妹，你现在打算回家吗？这天气打车也挺冷的，如果打算回家，我现在可以立马送你回去。
1: 樊胜美继续保持微笑说，
0: 安迪，请别不习惯，这只是我的生活，我喜欢。抱歉啊，我真的没有干涉你的意思。我……
1: 安迪发现樊胜美的手给躲坏了，可他性格如此，又没办法像邱莹一样亲昵地凑上去给樊胜美一个拥抱什么的，只能索性将包里的现金拿出来递交给樊胜美，用最和缓的声音说，
0: 刚刚得知你家里的事，真抱歉，希望我能助你一臂之力。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作为一个邻居一个朋友，希望你快乐。
1: 樊胜美却看着安迪手里的钱，脸色骤变。他想到安迪急急躲开他的手，就跟急急躲开刘局的咸猪手一样迅速。安迪究竟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以为自己今晚在赚什么钱吗？这才会又是拿钱给自己，又是要把自己押送回家。樊胜美勉强才能维持微笑，将安迪的钱退回说道，
0: 太感谢你的好意了，不过我真的不需要，家里的事我自己会解决。行了，我回去玩了。
1: 樊胜美说完转身就走，她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免得被人看见脸色变化。安迪无奈看着樊胜美急急地逃离，这辈子难得自己热心一回，竟被起点不幸而严重。原来比预设的损失边界更遥远的是连钱都送不出去，但不知这算不算激怒了樊胜美，剥下樊胜美脸上的面具。事情发生完全出乎安迪的预期，他对樊胜美将何去何从毫无概念，他只能发个短信给王百川，简单几个字，
0: 我失败了，抱歉。

0: 2202的清晨，气压有点低，樊胜美闷着脸进进出出，对于其他人的问候一概回忆简单的嗯嗯啊啊。邱莹莹终于感觉出来了，连忙趁樊胜美喝水的时候向樊胜美道歉。
1: 樊姐，昨天晚上我和关关等的真的是困死了，才想出这个拿椅子顶住门的主意。真的，我们是想等你的。
0: 樊胜美至此才能开口。
2: 啊，不是这事儿，你们在短信里已经跟我说了，我这不是进门了吗？
1: 哦，樊姐，你要是有什么不高兴，你别总在心里闷着，你就跟我们说一说，或许我们能帮上忙呢。
0: 樊胜美忽然想到一件事儿。
2: 啊，忘了问了，前天晚上我不高兴的事情，你们跟安迪提过没有啊？
1: 没有啊，干嘛要跟他提这个呀？关关，你呢？你有没有跟安迪提起过樊姐前天晚上的事情啊？
0: 关雎尔当即在卧室里回答：“
1: 没有，干嘛要提起这个呀？”
0: 但是说完，关雎尔轻轻过去，将刚打开的卧室门关上，捂住砰砰乱跳的心口。听上去，樊胜美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前天晚上她哭的事儿，她没有勇气承认，她擅自向安迪寻求过帮助。樊胜美却在心里绕上了，奇怪了，那昨天晚上安迪是怎么知道的呢？当时在现场，他心里激动，没有留意。回头细细一回味，发现安迪似乎知道的还挺多，知道是他家出事儿了，甚至知道他急需用钱，更因此怀疑他在晚上在赚那种钱。而安迪知道和不知道的转换，似乎发生在进尊爵会的那几分钟的时间里。究竟昨天晚上尊爵会有个谁同时认识他和安迪呢？而那个人会不会和安迪持有同样的怀疑，怀疑他晚上在挣那种钱？樊胜美还怀疑，很有可能那个人就是他老家来的人，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将怀疑带回老家流传开去。想到老家那小地方，无风都要掀起三尺浪，一条绯闻可以在一天内传遍整个小城，樊胜美就不寒而栗了，忐忑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想找安迪确认，可是再一想，如果昨天晚上在尊爵会有那么一个传递消息给安迪的人，今天再找安迪也已经是于事无补了。谁能替他这么个没名没姓的人瞒着好事呢？
3: 樊胜美在2202待不住，急着出门上班，赶紧打入陌生人行列中，脸上想挂笑脸就笑脸，想挂哭脸就哭脸，这就是在海市的好处。可不巧的是，他刚出门口就遇到了拎着行李箱的曲小潇。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1: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时讯青海来关注，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财经资讯来关注，中央企业原青签约3069.84亿元。科技动态呢，来关注一合通百业星是超级工程，更是节流增效、降本提质惠民通道。文旅在线来关注，以400年前文字方式借助 AI 让徐霞客与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体育快报呢，再来关注攀岩世界杯贵阳站，中国摘三金，破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各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专家和嘉宾出席。

我们继续来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学习教育指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精心组织实施，坚持研督实导，动真碰硬解决问题，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

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医保局9月16号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包括其他类别中的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根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行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九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根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纪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部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政与体系失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再来关注9月16号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规范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贡献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得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

0: 坚定抉择。
1: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4: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4: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各位听众，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9月15号，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总结国资央企援青建青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和工作，推动央企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青海各级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推动中央企业聚焦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实施了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的重大项目，为青海经济加快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国资央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强化援青建青责任担当，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精准发力赋能，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发挥特长专长，以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着力促进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宗旨意识，着力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更加广泛带动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鼎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决扛起援青建青重大政治使命，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国资央企的资本、技术、平台、人才优势与青海战略区位、资源禀赋深度契合。我们期待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深化战略协同，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聚力打造一批合作共赢的标杆性成果，协同构建具有青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央地协同合作战略方向，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实际，积极对接央企产业布局，找准合作契合点、发力点。要推动合作能级全面跃升，聚焦生态保护、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电、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牧等优势领域，推动央地合作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升级。要构建常态长效合作新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水平央地合作推动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黄阳高通报“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原青工作进展情况。国家电网、中央华电、国家电投、中国五矿、中国力电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我省与18家央企现场签署50个项目合作协议。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出席，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中央企业和原青部门、央企驻青分支机构负责同志、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各市州政府、省直和中央驻青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再来关注9月14号青海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今年宣传周呢，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科普普法、义诊服务、互动体验等创新场景，为群众送上干货满满的药品安全科普盛宴。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直接关系群众的健康与安全。9月15号，省市区三级联动药品安全集中宣传活动走进西宁市城东区乐家湾广场，将实用的药卸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通过发放科普资料、实物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普及用药、用卸、用妆安全知识，提升公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号召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药品安全治理，强化社会监督，增强维权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共建共享药品安全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各级药品监管部门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严格守住全省药品安全底线，以五清行动为抓手，扎实开展清源、静默、护苗、清网等专项行动。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生产企业在研药物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检查全覆盖，建立四会两日常态化服务机制，深入一线现场。

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联合多部门出台趁鲜切制等中药材的监管配套制度，首批四个青海名方顺利发布，良品一泻制度标准体系正在持续完善。联合卫健医保部门统筹推进药品全品种全链条信息追溯体系建设与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实施工作，打通药品监管最后一公里，深化与澳门相关方合作，充分激发企业借澳出海内生动力。同时，药帮我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归集千余种常用药品，实现寻药比价、便民惠民，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9月13号，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试点在天新业态昂赛大峡谷徒步自然体验项目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雪豹小镇正式启动。昂赛大峡谷坐落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园区的，拥有青藏高原标志性丹霞地貌，生态资源禀赋，生物多样性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该项目全新推出徒步、骑行、越野等多元生态体验产品，精准布局差异化业态，打造两条高端徒步线路，优化原有线路功能，配套轻量化徒步与骑行体验服务。该项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面向高端自然体验群体，推行小团预约限流、本地认证向导全程带队模式，严格划定活动范围，严禁访客进入核心保护区，践行无痕山野理念，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高原生态的干扰。据了解，昂赛乡已形成成熟的社区共管运营模式，搭建了全覆盖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完善牧民家庭接待、本土向导培养以及收益反哺机制。项目收益将按照比例投入家庭接待、社区建设和生态保护，用于野生动物救助、人兽冲突补偿等工作，让牧民共享生态红利。此次新业态落地将推动当地群众从生态守护者向生态受益者转变。各方将持续规范各类的特许经营业态，完善配套保障体系，全力打造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

再来关注，9月15号，根据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在青海省、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文化和旅游厅纪检监察组的全程监督指导下，2026年青甘环线文旅市场跨区域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日前圆满收官。行动立足青甘大环线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大局，紧盯长线旅游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导游违规执业、强迫及变相强迫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行业乱象，从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切实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消费权益。本次行动历时7天，辗转行程3000多公里，青甘两省统筹调配执法力量，出动执法人员10名，深入青海湖、橡皮山、查卡盐湖、查尔汗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关城、张掖七彩丹霞等9处核心重点景区，延伸检查网红打卡点4个，星级酒店5家。在属地文化执法部门配合下，累计现场核查旅游团队71个，抽查导游130人次。通过现场巡查、查阅台账、随团检查等方式排查风险隐患，行动现场固定涉嫌违法线索3件3条，按照程序移交属地核查处置。两省相关双向移交案件线索7条，压实属地查办责任，实现问题线索闭环管理。执法实践中，青甘两省执法队伍坚持协同联动、联查联办，在实战中互学互鉴，进一步打通跨区域案件移送、信息互通、线索共享链条，健全跨区域文旅市场监管协作长效机制，构建青甘大环线旅游市场共管、共建、共享监管格局，凝聚两省文旅市场治理合力，为环线文旅产业良性运行夯实监管基础。

0: 9月14号，由西宁市委网信办、西宁市公安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西宁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正式举行。全西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网络安全科室负责人齐聚一堂，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共同学习探讨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开幕式上，主办方深刻剖析了当前网络安全形势，分析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赋能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 AI 诈骗、深度伪造、数据泄露等新型风险。网络安全已成为智能时代的压舱石，经济数字的生命线。全西宁市必须以大安全理念为引领，推动防护模式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出击转变，切实压实主体责任，提升协同处置能力。本次活动突出专业化、实战化特色，特邀资深专家围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数据安全合规管理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题授课，通过真实案例拆解合规痛点，为参训人员带来理论结合实战的全面讲解。实战演练环节模拟了四大典型场景，参演单位按照标准化流程实战演练了断网隔离、溯源取证、流量清洗、舆情应对等处置措施，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跨部门协同效能。宣传周期间呢，西宁市还将通过七进活动、融媒产品等多种形式，推动网络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参加培训的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完善联防联控机制，织密网络安全防护网，为奋力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提供坚实网络安全保障。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

0: 而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
1: 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记者9月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了解到，2026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四成。
3: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四成，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两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4: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 更持续激发新质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央企业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活动呢，15号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18家中央企业同青海省签署50个项目投资协议，总投资额达到3069.84亿元。2029年底前计划完成投资2845.91亿元。
3: 活动现场，18家中央企业同青海省签署50个项目投资协议，总投资额达3069.84亿元。2029年底前计划完成投资2845.91亿元。签约项目重点布局清洁能源、电力通信等重点领域。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可新增带动就业11.58万人。“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在青累计完成投资2842亿元，缴纳税费893亿元，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5.7亿元，采购帮销农产品8亿元，完成承建项目合同额1871亿元，选派各类原青干部1200人。
1: 科技动态，
2: 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通航，这个超级工程不只是一条水路通道，更是一条节流增效、降本提质的惠民通道。一起来听。
5: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线迂回，路途遥远，极大制约物流效率。平陆运河通航后，彻底打通北部湾江海通道，内河出海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以上，
6: 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彻底破解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
5: 路程的缩减直接带来时效的跃升，传统长途航线不仅距离远，还面临航道拥堵、跨区域中转、候泊时间长等问题。
6: 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无需频繁中转，
5: 稳定高效的通航模式，大幅压缩大宗货物出海时长。平陆运河让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水运本身具备的低成本优势，叠加运河直达优势，省时省距的红利，最终落地为实打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平陆运河全线依托三大枢纽，构建起规模化节水通航体系，改写传统运河高耗水短板。其中，马道起石枢纽搭载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技术，运河全线每年可节约水资源超10亿立方米，在保障5000吨级船舶高效通航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

0: 电子、电气机械、电力、汽车等行业有力拉动了工业增长，新动能支撑力凸显。从具体行业看，电子行业增速较快，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
1: 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应用落地，助力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1.4%、34.6%，实现了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的转化。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全球占比提升到了97%。
0: 从能耗看，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从产业链韧性看，作为细分领域的创新主力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突破关键技术，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2: 文旅在线。接下来是文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笔下的古岩道，到今天的平陆运河，这片土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徐霞客亲眼看到今天的平陆运河，又会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3: 我们发现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留下的一句话，钦州岩聚从此出，居然像是给今天的平陆运河埋了一个将近400年的伏笔。1637年，徐霞客经过陈步江，也就是今天的平塘江一带，记下了这7个字。当年钦州的盐要从海边的盐场送出，沿钦江逆流北上，抵达陆屋镇，再前往平塘江口运往各地。这中间有一段水路不通，必须靠人的肩膀和脚翻山越岭。徐霞客恰恰记录了这条古老交通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今天再看平陆运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平取自平塘江口，运河的起点，陆取自陆屋镇，曾经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货物必须要舍舟登岸，而今天一条新的水路把这个断点接上了。如果徐霞客今天再来，他会怎么记录这条河？我们用 AI 解读了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分析了他的文风。徐霞客看山水，也看很多细节，路怎么走，船怎么开，货从哪儿来，人一天走了多少里，甚至今天顺风还是逆风。所以记录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照这个办法来。徐霞客当年写过是日共行40里，他特别爱算路程。那今天我们也先算路。以前西南地区虽有出海口，可河向东流，船要一路绕行从珠江口出海。今天船可以在这里转身向南，穿过平陆运河，直接进入北部湾，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写了路，我们再看看这条水路的交通方式。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道枢纽呢？因为这一带就是古时候需要靠人力翻越的地方，山高路险，马行至此难以前进，得名马道头。从运河起点到入海，水位落差大约65米，差不多20多层楼。也就是说，今天一艘船从江里开向大海，实际上还要一路下楼。在马道枢纽的水上电梯上，船进来，闸门关闭，水位变化，一艘几千吨的船就这样跟着整片水面一起升降。平陆运河一共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枢纽，所以徐霞客如果今天站在这里，他也许不会只写船闸的壮观，而是会仔细看看这么大一条船到底是怎么被一池水翻过一座山的。当时徐霞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盐往内陆运输。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到建材、矿产品，小到一包纸巾，都能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走向世界。
4: 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5: 平陆运河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钦州最大的发展吧。
6: 这个太了不起了，这个太了不起了。
7: 四川真的出海更便捷了。
8: 这是祖国这么大的工程，想看看。
3: 已经收集了这篇游记的全部素材，但怎么能写得更像徐霞客呢？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老师，一起创作。
9: 徐霞客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他的文字写得很漂亮，但是主要是。

0: 冷却，平时它有历史地理的价值，我认为它会经常被有很长的篇幅那些评论用。
1: 最后，我们以400年前的文字方式，让徐霞客和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
2: 丙午秋，至平塘江口，江水至此，别而南流。新河出山中，金岭开，水道相主，南行入马道闸，巨舟行其中，如阶而降，所在非止盐货，机械矿产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今观此河，使之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
3: 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9月15号的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290亿元。九月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已有40多部中外影片定档九月大荧幕，以各具特色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4: 进入九月，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在释放余热，同时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母女在父亲突然离世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生活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方向。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约4分钟全新镜头，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镜头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ity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5: 体育快报。
3: 体育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在最近2026年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正式落下帷幕，中国队当晚呢包揽男女速度接力两枚金牌，并在男子速度接力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至此中国队在本站赛事最终以3金3银一同收官。本站赛事呢为期3天，共设置男女速度个人赛、男女速度接力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5个项目。前两个比赛日呢，中国队斩获女子速度个人赛金牌、男子速度个人赛银牌、男子速度个人赛铜牌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的银牌。收官日当天呢，分别进行了男女子速度接力赛的角逐。在女子速度接力赛当中，范静月搭档张少芹组成的中国一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并最终以13秒18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西班牙队收获银牌，成绩为14秒57。男子速度接力赛高潮迭起，林永志搭档赵一诚组成的中国一队在决赛赛中战胜由石泽川和李旭组成的中国二队，成功夺得金牌。其中前者在1/4决赛当中爬出9秒75的成绩，平了此前由赵一诚搭档龙建国创造的世界纪录。他们紧接着在半决赛中爬出9秒58，创造了该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赛后呢，谈及先后追平和打破自己参与创造的世界纪录，赵一诚显得很平静。他表示，此前的男子速度个人赛当中没能发挥出理想状态，本场接力赛自己反而卸下包袱，在背负压力的同时保持专注和放松的心情和心态，最终打破纪录拿下金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大部以及斑马、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称多、玛多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和黄南会有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北部以及贵德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2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2到3级。另外呢，再给大家播发一条地质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根据过去的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的易发程度，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西宁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9月16号的20点到9月17号的20点，西宁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岩县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呢，是为4级蓝色预警。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要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同时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度过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三江源长云网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夜色漫过喧嚣，灯火归于沉静。当白天的奔波落幕的时刻，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时光。阅读是最好的陪伴，不必追求一目十行的速度，也不必强行晦涩高深度的理论。翻开书页，便是与世间万千灵魂相逢。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好书推荐环节，在文字里关照自我，体察人情。之后的还为大家带来夜读哲思，聊聊为人处事里那些需要参悟的人生智慧。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很多人总是在焦虑当中纠结人生该如何选择，到底何为坚守。这本书是一部人物访谈录，记录了13位国内近现代各领域大师的真实人生片段，涵盖文史、科学、艺术多个领域，既有众人熟知的学术成就，更有烟火气的日常细节。这本书名字叫做《择一事，终一生》，出自上海人民出版社高渊著。书中没有他们的传奇光环，而是还原他们面对困境的取舍，面对名利的自持。我们可以看见，所谓终其一生的热爱，不是一腔热血的冲动，而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挫折，在平凡岁月里持续深耕。阅读这本书会懂得，成功啊，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把一件事踏实做好，便是普通人最厚重的底气，适合在纠结职业方向找不到方向的你，渴望找寻内心定力的读者，与他人的人生轨迹之中照见自己前行的道路。第二本书《此时此刻》，花城出版社卢敏著。生活总有些猝不及防的坍塌，当人生陷入残局，人该如何自处？这本书讲述着中年女性遭遇事业失败，背负债务，一笔一笔偿还亲友信任，一点一点修复破碎生活的故事。全书没有大开大合的戏剧冲突，写尽普通人跌落谷底之后的挣扎、愧疚、隐忍和倔强。这本书不是那种逆袭爽文，不宣扬一夜的翻盘，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韧性是认清现实的难堪之后，依然弯腰捡拾生活碎片，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当我们遭遇失意、挫败，被现实困住的时候，这本书能够让我们获得共情的力量，接纳人生的缺憾，明白跌倒不可怕，不肯重新站起才是真正的困境。第三本书《拍摄人间》，作者马宏杰。这是摄影师马宏杰20余年行走中国的手记集结，集合了100多幅纪实摄影作品与20万字文字记录。作者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去往高原，去往海边，去到乡野街巷，镜头之下不只是山河壮丽，更多的是普通人鲜活真实的生存样貌。书中不只有风光，更记录着旅途的磨难，偶遇的众生百态。翻开此书，即便身体无法远行，也能够透过文字和镜头看到广阔的人间。它教会我们跳出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层，看见世间百态，学会理解不同人的活法，拓展内心的格局。当我们困在眼前的烦恼，觉得生活满目阴霾的时候，不妨读一读，便知人间辽阔，个人的悲欢只是万千故事当中的其中一页。第四本书名字叫做《推开那扇门》，作者韩浩月。这是一本随记的读书散文集，集合了作家多年的书评、文学观察和阅读思考。它不是枯燥的作品的一些概况，而是聊为何要去阅读，我们该如何读书，读书为了什么。作者谈及阅读不应当是用来炫耀知识，而是用来滋养内心。如何在海量的书籍之中分辨良谛，怎样从文字当中读懂

时代和人心。很多人读书总是陷入误区，追求读得多、读得快，却忽略了读书本身呢，它就是一种慢慢的成长。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加清醒的阅读观，打破功利化读书的心态，学会和书本平等对话，让阅读真正成为照亮精神世界的一扇门。喜欢阅读却时常迷茫读书意义的读者们，可以从中呀收获启发。第五本书，结束一周工作后，我会去动物园做梦，红山动物园诗歌集，译林出版社红山的朋友们著作。这本诗集全部来自普通游客的投稿，52首短诗对应1年52个周末，写动物，写自然，写生命，文字质朴柔软，没有华丽的词藻堆嵌，写大象的踱步，萤火虫的微光，小兽休憩的瞬间，借万物生灵思考人与世界的相处。它提醒我们，世间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看见。忙碌时代，我们习惯追逐效率和结果，常常丢失感知美好的能力。读这本诗集，不用费力去解读深刻隐喻，只需静下心来，感受细碎的温柔，唤醒心底对于自然、对于万物的善意，学会慢下来，看见生活里微小动人的瞬间。第六本书《俗世奇人》，丙午新篇，作者冯骥才。冯骥才续写的《俗世奇人》制作，20多篇短篇小故事，延续市井的一些叙事风格，一人一故事，白描人间各色俗世之人，江湖手艺人，市井普通人，有高光亦有瑕疵，有风骨也有世俗的人间百态。故事短小精悍，语言简练传神，于嬉笑故事之中藏尽世间烟火。阅读此书，看见平凡人身上的奇与韧，懂得众生百态，善恶风骨欲望往往交织在同一个人身上，不简单以好坏去评判他人，读懂市井烟火背后的处世人情。闲暇碎片时间便可阅读，小故事里藏着大大的人间。继续来说到第七本书《山河旧信》，周伟著。这是一本乡土散文合集，作者游走于江南旧地，捡拾旧时的光物以及那些人事和风物。书中写老街的变迁，故人的离别，旧物留存的温度，写时代浪潮下普通人的悲欢起落。文字温润克制，没有浓烈的抒情，却于一草一木、一饭一蔬之间写透人情的冷暖。我们常常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容易丢掉对于过往的感念，也容易在得失之间纠结内耗。这本书告诉我们，岁月自有它的取舍，有些离别不必执着，有些遗憾不必耿耿于怀，学会和过往和解，珍惜当下拥有的烟火，非常适合在浮躁的时候去静心品读，抚慰漂泊不安的心境。最后一本书《北渊》，来自于葛亮。长篇小说以风筝隐喻命运的浮沉，以两个家族的兴衰铺展近现代时代洪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起伏，乱世之中个体如风筝一般随风飘摇，但人始终可以紧握属于自己的心线。书中写亲情、情义、抉择，世道动荡，人性有幽暗也有光亮，读完能够懂得
无论外界世事如何动荡变幻，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守住内心的操守和本心。我们当下生活安稳，但同样会面对诱惑和摆荡。这本书提醒我们，境遇可以身不由己，但做人的底线和本心永远握在自己手中。八本书到这里就要分享完了。读书呢，它终究是为了读懂生活，也读懂我们自己。书本给我们道理，而生活教会我们实践。稍后呢，我们也将进入今晚的夜读时光，一同来参悟人生的那些智慧所在。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夜读环节，我们先来读第一篇。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古人讲呢，凡事有度，过犹不及。世间许多事儿，不是做得越多越好，用力越满越好，恰到好处才是人生难得的智慧。生活之中，我们常常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对待一件事儿，要么敷衍怠慢浅尝，要么执念太深，拼命追逐，非要做到极致的圆满。与人相交，过于疏离则情谊淡薄，过分热络毫无边界，又容易生出嫌隙。热情是珍贵的品性，可热情一旦过了分寸，便成为别人的负担。善良是可贵的底色，可若善良没有底线，就会变成是对于自己的伤害。月亮圆满之后，便会走向亏缺，琴弦儿绷得越紧，终有断裂的一刻。世间万物皆逃不过这样的规律。很多人一生痛苦，恰恰源于总是追求绝对的完美，对自己苛求完美，不允许半点失误，于是终日紧绷，自我内心去内耗。对他人的期待过高，希望别人全部贴合自己的心意，最后换来的只有失望。我们总以为付出全部就该得到对等的回报，总以为倾尽全力就该收获预想的结果，可现实往往并不按照我们的思想去运行，强求圆满到头来只会困住自己。所谓的分寸，不是教人冷漠退缩，不是遇事儿畏手畏脚，一定要有度，是懂得把握边界的有度。付出的时候保留几分自我，期待的时候留上几分余地，热诚的时候守住几分清醒，懂得适可而止，明白什么可为，什么该止。真正成熟的人懂得接纳世事本就难以十全十美，做事尽力但不偏执，待人真诚但不盲从，不过分亦不缺失，不因为一点缺憾就否定全部，也不因为一时得失打乱内心的节奏。守好心中那一把尺，进退有度，取舍有节，方能行稳致远。人生在世，不必事事求满，花开七分最美，酒饮半盏刚好，

懂得收敛锋芒，懂得留有余地，既是善待世间，也是放过自己。夜色沉沉，愿我们都习得这一份适度的智慧，不执于满，不求于急，在取舍之间寻得内心的从容。再来第二篇夜读吧。知人不评人是最高级的修养。人与人相处最容易犯的错，便是拿自己的认知去评判别人的人生。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片段，听闻几件零散的故事，就轻易下定论，判断他人的选择，指点别人的生活。可世间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境遇，你没有走过他走的路，也没有承受过他承受的苦，便很难懂得他的取舍。同样一件事儿，站在你的立场看着不可理喻，放在对方的处境，或许是万般无奈之下最好的抉择。生活里总有这样的场景，看见别人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便急于指手画脚，听闻旁人些许的经历，就随意下定义贴标签。我们习惯用自己的三观去丈量他人的生活，却忽略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人生际遇本就千差万别，有人选择安稳度日，有人甘愿奔赴远方，有人看重物质，有人坚守精神。没有哪一种活法就一定有标准答案。知人不评人，不是是非不分，也不是圆滑世故，而是一份发自内心的体谅和敬畏。明白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困境追求各不相同，不必强求所有人活成同一个模样。遇到和自己不一样的活法，可以不认同，但不必随意诋毁。看见他人的缺憾，可以同情，但不必当众苛责。言语是有重量的，随口而出的评论会化作伤人的利刃。很多伤害并非来自激烈的争吵，而是来自轻飘飘的闲话。管住自己的口舌是对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修行。真正通透的人很少随意地去评论旁人，他们明白众生呢都有自己的难处，多反复去关注自我，少去谈论别人，不随意窥探别人的隐私，不传播别人的是非，不把自己的三观强加于别人，尊重别人的活法，守好自己的本心，少一点评判，多一份包容，待人留口德，相处留体面，既是善待他人，亦是成全自己。世事纷繁，愿我们守住言语的边界，把目光收回自身，向内而行，向外宽容。

再来读到第三篇阅读，柔中带刚，处事的内在风骨。很多人误以为处事柔和便是一味的退让，事事顺遂，也有人觉得做人强硬，凡事争锋，才不会受人欺负。可真正高明的处事是柔中带刚，外圆内方。柔和是待人的姿态，遇事不逞口舌之快，不逞一时的义气，懂得换位思考，愿意给别人台阶，懂得体谅人情世故。这份柔不是懦弱，不是毫无底线的妥协，而是懂得不激化矛盾，以包容的姿态看待周遭的人事儿，与人相交懂得退让，懂得理解，不处处争输赢，不事事论对错。生活本就不是争辩赛，赢了口舌，输掉情谊，得不偿失。而刚是心底不可撼动的原则，可以待人宽厚，但不能任意去曲解别人，肆意去践踏底线。可以懂得退让，但不该放弃自己坚守的是非。待人可以和和气气，但心中必有标尺，什么是包容，什么绝不妥协，分得清清楚楚。一味的柔软没有风骨，便容易任人拿捏，处处强硬，不懂变通，就会处处树敌，处处碰壁。就如同做人好比捏面，太软不成形，太硬难清净，刚柔相济方能够立得住脚跟。生活之中我们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和善相待，也有人得寸进尺。对待善意我们抱以温柔，面对冒犯也敢于挺起脊背，守住边界。温柔是修养，刚强为本心。外表从容谦和，内心立场坚定。世间啊，最好的处事不是锋芒毕露，也不是一味的隐让，待人有温度，处事有底线，既不伤害别人，也不委屈自己。阅读第四篇，学会留白，人生不必事事填满。我们总习惯把日子填得满满当当，日程排得满满的，欲望满，社交满，生活哪怕有空闲也是虚度。我们被时代的节奏推得向前，总觉得要不停地去追赶，不停地去收获，才能够不算辜负生活。可人生需要懂得留白和智慧。留白本是国画当中的道理，不着笔墨的地方反而生出无尽的意境。

人与人的关系需要留白的，不必事事去追根结底，感情才能够长久舒展。没有留白的关系，靠得太近就容易互相刺伤。亲人之间不必时时刻刻紧绷捆绑，朋友之间不必强求事事共鸣，保留一点距离反而能够守护一份长久的温情。自我的生命同样需要留白，不必时时刻刻追逐忙碌，不必逼迫自己不停向前，允许自己偶尔慢下来，允许自己有无所事事的时刻。我们总以为不停地获得，不停地奔波才叫成长，可很多内心的醒悟恰恰是在空闲的时间发生的。我们总在追逐外界的认可，忙着完成一个又一个目标，却很难停下来关照自己的内心。填满的是生活，留白的才是心灵。留白不是躺平，不是摆烂，不是放弃努力，是不要被无尽的欲望所包裹，不事事追求极致的饱和，做事儿全力以赴，但也懂得适时的停歇，追逐理想，但接纳生活中的空缺和遗憾，舍弃一些不必要的追逐，卸下一部分执着和那种沉重的念想，给情绪留个出口，给心灵留一份余地。人这一生不可能把所有的美好都攥在手里，有些遗憾不必强行弥补，有些执念要学会放下，不必把生活塞得密不透风，允许疲劳，允许停滞，允许人生留有缺憾。世事喧嚣，人人都在赶路，愿我们不必把生活塞得密不透风，学会给关系留白，给自我留白，于有空缺的生活里寻一份松弛，守一份清醒，在进退之间活出舒展自己的模样吧。

0: 么多。
1: 读书观世，修身立心，分寸藏于言行，格局见于取舍。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心怀温善，守本心，知进退，于烟火人间活成从容的自己。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进入到今天的一起阅读好文赏鉴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首先是欧阳夏丹推荐到关于女性力量的一本书。
1: 如果我能够从头活过，我会试着犯更多的

0: 我会放松一点，我会灵活一点，我会比这一趟过得傻。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当真。我会疯狂一些，我会少讲点卫生，我会冒更多的险，我会更经常的旅行，我会爬更多的山，游更多的河，看更多的日落。我会多吃冰淇淋，少喝温水。我会惹更多的麻烦，而不是在想象中担忧。你看，我小心翼翼的、稳健的、理智的活着，一个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我有过难忘的时刻，如果我能够重来一次，我会要更多这样的时刻。事实上，我不需要别的什么，仅仅是时刻，一个接着一个，而不是每天都操心着以后的漫长的日子。我曾经不论到哪里都不忘记带上温度计、热水壶、雨衣和降落伞。如果我能够重来一次，我会到处走走，什么都试试，并且轻装上阵。如果我能够从头活过，我会早早地打着赤脚，从最初的春走到最深的秋。我不会考那么高的分数，除非一不小心。我会多骑些旋转木马，我会采更多的雏菊。以上的这些句子出自一部散文作品，题目叫《我会采更多的雏菊》。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就一下子被击中了。庄子说得好，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短暂的这一生里，如果哪怕只有那么一刻，我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酣畅淋漓地喝个痛快，吃饭吃到打饱嗝，笑得眼泪直流秃倒，笑得眼泪直流，哭得肆无忌惮，不遗憾。
1: 是啊，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到欧阳夏丹推荐到的《触摸自己》。
0: 你靠什么谋生？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渴望什么，你是否有勇气追逐心中的渴望，你面临怎样的挑战困难，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怨声载道，还是视它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你的年龄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冒险，哪怕看起来像傻瓜。为了爱，为了梦想，为了生命的奇遇，什么星球跟你的月亮平行，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看到你忧伤的核心？生命的背叛是敞开了你的心，还是令你变得枯萎，害怕更多的伤痛？你跟我说的是否真诚？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能对自己真诚，哪怕这样会让别人失望。你跟谁在一起，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能跟自己在一起，你是否真的喜欢做自己的伴侣，在任意空虚的时刻里。你有怎样的过去，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怎样活在每一个当下。你有什么成就、地位、家庭背景，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当所有的一切都消失时，

0: 谓的外在，即便你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也依然会爱他，温暖他，包容他，告诉他没有关系。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同来推荐央视主持人幸福地理学。如果你没有时间出去旅行，那么就来听听这本书的内容。
2: 想旅行但没时间，想看书又怕枯燥，那读这本游记刚刚好。大家好，我是你的书搭子宝晓峰。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埃里克·维纳的《幸福地理学：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其实读书是一件很私人和个性化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你的架上书、枕边书都可以随心情选择。我想旅行也是如此，想去体验极寒冰冻或者椰林树影，只要背起行囊出发就可以了。这两样我都喜欢。那如果你也喜欢读书和旅行，真的可以看一看这本非常有趣的游记。作者维纳呢，他其实跟我是同行，也是新闻工作者，他走遍了世界30多个国家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几十年的驻外生涯当中，他也会焦虑，也会有压力，也经常会在深夜思考人生。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带着记者的好奇心和挖掘力飞到了10个国家，像瑞士、不丹、卡塔尔、英国等等，去和当地人聊聊天，取取经，一起探寻幸福的意义。其实翻翻这本书最吸引我的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带你去寻找和发现幸福。而且幸福这件事儿真的是分地方的，比如像书里写的，瑞士人的幸福就源自于他们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还有满足的快乐。那在瑞士，如果火车晚点了10分钟，大家就会非常焦虑了。当然，瑞士人的幸福还源自于他们很干净的厕所，他们与大自然的亲近。而且在很多地方，晚上超过10点钟冲厕所竟然是违法的，周日修剪草坪也是不允许的，而一周的任何一天你都不能在阳台上晾衣服等等。这可能就是一种稳定的、稳妥的幸福。而在不丹呢，幸福又变成了一种集体的努力，国民幸福指数就被写进了不丹的宪法。而且您知道吗，不丹其实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电视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的国家。那不丹人他们会着急、会焦虑、会抱怨吗？当然也会，但是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认为不必要最好，好就很好。哎，有点像绕口令啊。其实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份不比较、不纠结的幸福。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整个冬季都笼罩在黑夜当中的冰岛。冰岛好像也是很多人想要去的旅游目的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让这个只有3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一份自给自足的幸福。人们相信暴风雪里也能快乐，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快乐不是等天晴了才开始的事儿。当然读这本书的时候，有很多细节也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旅行经历。我记得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我们在羊角村看风车，就遇到了一群满头银发的爷爷奶奶，他们每个人都骑着一辆彩色的自行车。那看到我们在拍照的时候，真的是不由分说，就特别热情地把他们的自行车塞给了我们，然后拿过相机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其实他们不会英语，我们也不会荷兰语，但是在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特别的开心。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坐火车，我们在站台上拿着地图一直在找目的地，因为没有英文的标识。那这时候走过来一位不苟言笑的大叔，他就掏出笔直接在我们的地图上标出了我们的那个目的地。让我们特别意外的是，在目的地的前一站，他从第一节车厢一直找到了我们，我们当时在最后一节车厢，就是为了提醒我们下一站你们要下车了。其实我们说谢谢的时候，那个大叔依然是特别的冷峻，面无表情，但是他的这份善意真的让我们觉得像在陌生的地方遇到了老朋友。还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德国柏林的地铁上，有一个初中的小男孩坐在我们旁边，他就跟我们聊天，问我们要去哪里玩，说可以陪我们去逛景点。我们就问他，那你不上课吗？他就做了一个鬼脸，他说今天的课我不喜欢，我特别想跟你们一块儿去练练英语。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劝退了这位想逃学的小朋友。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段旅程都是你自己人生当中一段独特的体验，会让你感受到不同的文化，还有不同的风土人情，当然也是一场和自己心灵的对话。其实我想，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最幸福的地方，幸福也从来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幸福可能是一种心情，一种感受，一种人生观，

0: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努力培养和锻炼自己实现和体会幸福的能力。我记得小时候生病的时候，如果能吃到水果罐头和大白兔奶糖，那时候就会觉得好幸福。那如果下晚班回家的时候，看到家人等候的一盏灯光，这也是幸福。忙碌了一周，在休息日的时候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羽毛球，还是幸福。幸福其实不用很大，也不用比较，在平凡的日子里，幸福就在点滴的满足和快乐里。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翻一翻这本书，看看不同国家的人他们是如何生活。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回到节目当中，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秋天。金秋是收获的季节，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郁达夫创作的《故都的秋》。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地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需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个秋，这故都的秋味儿。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零的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地过着，只能感受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儿、秋的色、秋的意境和姿态，总看不饱的，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的一圆屋子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壶浓茶，向院子里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天色，听到在青山下驯鸽的飞声，从淮阳树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目光和日光，或者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是白色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够使人联想起秋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是能够感觉出一点点细微的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空，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能够看出来细腻又清闲，这大约也就是一夜而知天下秋的要相。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然来了一阵凉风，便利落地下起雨来。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边，天又晴了。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逝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这就是他们眼中的秋天。在你的眼中，秋天又是什么模样呢？欢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一同来分享。好了，今晚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希望每一个喜欢阅读的人都能够守本心，知进退，于烟火人间活成从容而又通透的自己。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

阵。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1: 饭酒吧
0: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呢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粉红的山，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他那美丽动人，好，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也欢迎大家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朋友们，那么开场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2026冈察县的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呢即刻报名。2026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呢是由冈察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比赛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23号，比赛的地点呢就是在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那么起点和终点都是在这里啊。那么零公里骑行活动呢名称呢也是来源于啊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比赛呢是由以下几个组别设置。首先呢是公开组啊，公开组呢分为男子公开组和女子公开组。男子公开组呢要求18到55岁啊，这个100人。女子公开组呢也是要求18到55岁啊，100人。那么还有一组呢就是我们的大众体验组啊，大众体验组10到70岁都是可以的啊，100人，男女不限。那么要求呢10到16周岁啊是需要一名监护人或者是亲属陪同参加。60周岁以上的选手呢需要提供近期的体检报告啊，来确认一下适不适合参与这个骑行活动。在这里呢来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啊，公开组大众体验组呢是使用车辆啊仅限公路自行车或山地自行车，严禁啊使用计时车、铁三车、死飞车及其他类型车辆，违规使用非指定的车辆参与活动啊，成绩是不予认定的。那么要求呢就是啊公路自行车或山地自行车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如果说选手没有自备的车辆的话呢，需要在报名的时候添加备注说明啊，需要组委会来提供车辆。组委会呢会提供一个山地自行车啊，而且只能提供山地自行车。没有备注的活动呢，当天组委会是不提供车辆的啊，所以报名的时候提前要说好。那么活动结束之后呢，要把这个车辆啊完好无损的予以归还。那么本次比赛呢有以下奖金设置啊，奖金设置，这个是含税前。男子公开组第一名2000元，第二名1500元，第三名1000元，第四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900元，第五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800元，第六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700元，第七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600元，第八名牦牛肉干价值500元，第九名牦牛肉干价值400元，第十名是牦牛肉干价值300元。那么这是男子公开组的奖金设置。那么还有女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的奖金设置如下啊，第一名也是2000元啊，税前，第二名是1500元，第三名是1000元，第四名草标牦牛肉牛排啊价值900元，第五名是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800元，第六名呢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700元，第七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600元，第八名呢是牦牛肉干价值500元，第九名是牦牛肉干400元啊，第十名是牦牛肉干价值300元。那么本次活动呢是录取前十名啊，前十名呢其中呢前三名是发放奖金的，从第四名到第十名是颁发奖品的。那么前三名呢所获的奖金啊将会按照规定扣除20%的个人所得税以后予以发放。第二，那活动结束之后呢，经组委会核查成绩无误之后啊，于活动后7到10个工作日啊，为获奖选手发放奖金。第三，如果说中途发现抄近路、冲撞其他选手等违规行为的话呢，则会取消成绩及奖金，成绩及奖金呢会顺延至下一位选手。好，那说到这儿呢，大家会问一下我们这个比赛如何来报名呢啊，再来听一下2026冈察县的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的报名方式如下。报名人数总人数。

处呢限300人啊，报名的费用呢是公开组和大众体验组的选手，报名费每人都是29.9元。报名费用不予退还，这个费用呢是将统一用于给选手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和选手物资等等。那么相关报名的这个链接呢，大家可以登录到海北文旅啊，来登录到海北文旅公众号啊，来搜索到我们的比赛的页面，来搜索到2026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0公里骑行活动啊，进入到里面，然后点击有一个报名链接啊，是一个小程序，扫码报名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活动的报名时间啊，时间如下，开始时间是2026年的9月14号到啊2026年的9月20号晚上的6点。啊，本次活动的报名截止时间是14号到20号，也就是说今天已经16号了，对吧？到20号晚上的6点报名结束。那么大家会想问，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路线规划是怎样的呢？整个路线呢是30公里骑行，30公里骑行啊，从这个环青海湖0公里广场到仙女湾景区入口处折返，再到环青海湖0公里广场啊，统共是30公里。路很好啊，就是一条直线了啊，弯道也不多。大家现在可以导航一下，就是从这个环青海湖0公里广场再到仙女湾景区入口处啊，然后再折返回来，就是统共是30公里。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2026冈察县的第四届环青海湖0公里骑行活动的报名须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您的参赛资格啊，就是第一个呢，要求选手是身体健康啊，无视力、听力、心脏病、高血压、心肌梗塞等任何影响本次活动的身体疾病或者是障碍，心理健康、情绪稳定啊。没有服用任何的饮品、酒类、药物、食物或保健品，热爱自行车运动，能够熟练地掌握自行车骑行和控制技能的非专业爱好者都可以参加。那么所有报名者呢，都必须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啊，比如说啊，身份证啊、户口本、护照啊、警官证啊、军人证都可以。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选手呢都必须仔细阅读啊，如实完整清楚的填写报名表和免责协议条款，签名确认就可以了。那免责声明书呢在9月22号领取选手物资的当天呢要进行一个签署啊，手续不全呢是不能参加活动的。但如果说放弃参与的话是不退报名费的。第三呢，选手报名应该准确地填写自己的姓名啊、身份证号，然后出生年月日、电话等等。第四条呢，就是中自协省队 UCI 注册的职业车队以及退役不满2年的朋友是不能参与活动的，还有退役车手呢，必须退役满2年及以上方可报名参加活动。第五条是中自协省队 UCI 注册职业车队以及退役不满2年的朋友啊，参加的话呢，一经发现会取消个人成绩。第六个是呢，组委会啊会为每位选手办理当天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啊，活动保险呢为当天进行当中的保险责任，不包括往返起终点途中的骑行、会场的骑行、试骑、热身等非活动期间非起终点场地进行的一个运动风险责任。第七呢，参与者的费用自理啊，自理。那请遵守活动的各项规定啊，遵守体育竞赛道德，否则的话呢是要自行承担这个相关的这个风险和伤害。第八呢，这个参赛的朋友们一定要清楚了解熟知啊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啊，因为可能这些风险是来自于器械、场地、自身或者是他人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毕竟是运动嘛。那么还有一些需要大家了解的，比如说啊，9月23号啊，需要在这个起点的拱门处进行签到啊。活动开始前40分钟呢，就要开始进行检录了。活动开始前10分钟是停止检录的，没有检录的朋友是视为是自动放弃啊。没有经检录而进行选手啊，即使完成活动啊，这个成绩也是无效的。检录的时候呢，裁判将进行身份确认，如果发现有更改者或者是冒名顶替者，将会取消参赛资格。检录时呢，裁判将检查车手是否按规定佩戴头盔、手套、号码布，车辆呢是不是按照规定啊固定了号码牌等等。如果上述的规定啊没有按照规定执行的话呢，啊，裁判也是有权利要求车手重新处理，直至合格为止。否则啊，造成不能参与活动的这个资格是取消的啊。车手呢是要啊这个自负啊，同时呢是不按照要求进行参赛的话呢，也是不能参加活动的。那么本次活动呢，全程是30公里，男女公开组啊，关门时间为发枪后2.5小时；大众体验组关门时间为发枪后3小时。超过关门时间没有抵达终点的选手，成绩视为无效，需要服从裁判安排乘坐收容车下道。啊，裁判可根据天气、风力等情况调整一下关门时限。那么选手在活动期间呢，一定要去佩戴头盔啊，注意安全啊，然后呢按照这个规定去佩戴号码布。另外呢，活动期间不能有超近道啊，不能故意冲撞啊，剐蹭他人。冲刺前100米不能走曲线、斜线冲刺，或是有其他的阻挡行为啊，否则是取消比赛成绩。这个比较重要啊，冲刺前100米不能走曲线、斜线冲刺啊，否则是啊不能算成绩的。另外呢，活动当中是可以戴眼镜啊、手表啊这些安全的用品，但是不能带什么啊玻璃瓶啊、然后玻璃容器啊、音乐播放器啊、对讲机啊这些影响比赛或安全的物品和用品。那么没有签到、没有检录、缺席的车手呢，将会视为是自动放弃本次活动，将会取消参赛资格。那么有一些活动的弃权须知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对成绩有异议者啊，需要在活动结束后10分钟内提出书面仲裁申请，否则视为放弃。第二呢，选手在活动当中不能接受其他人员的外力帮助和助力的这种助动装置。第三，所有选手呢必须保持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竞赛精神，要遵守活动规则和大会纪律啊，不要这个不要做啊引起自己或他人受伤害的冒险行为。如有以上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有意冲撞、排挤、刮蹭他人的话呢，将会取消参赛资格。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2026年的啊冈察县第4届环青海湖0公里的骑行活动，是由冈察县文体旅游局主办。那么活动时间是啊9月23号，活动地点呢是在环青海湖0公里广场啊。组别呢设置了公开组和啊这个大众组啊，公开组包括女子公开组和男子公开组，都是18至55岁的啊年龄限制啊，100人各100人。大众体验组呢是10到70岁均可参加啊，10到70岁均可参加，100人男女不限。那么10到16周岁的小朋友呢，需要监护人或亲属陪同参加。60岁以上的选手呢，需要提供近期的体检报告啊，来确认适不适合参与骑行活动。

好了，那么如果说对这个骑行感兴趣啊，对我们本次冈察县的这个骑行活动啊，想要参加的朋友，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北文旅，关注到海北文旅的公众号啊，进入到这个相关的界面来搜索2026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就可以报名啦。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啊！一首非常应景的歌，《一程山路》。

0: 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物价总部正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有种光，
1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杜牧李阳。
1: 在那遥远的地，
0: 好，欢迎各位啊，欢迎山高云淡海湖畔哈，欢迎每天跟你们来见面，非常开心，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关注。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了解海北，认识海北。
1: 不要回头留恋的人，
0: 好，欢迎各位呢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以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朋友们，九月的门源云海缭绕着祁连雪峰，金色田野啊一直铺到了山脚下，可以说九月的门源呢，油菜花已经谢了啊。好多人呢以为门源只有七月的金黄，几十万亩油菜花同时盛开，风一吹啊，大地就像在呼吸。但是呢，很少有人在九月来这里啊。油菜花收割之后呢，游客散了，相机收了，这个时候这片大地呢，才露出了它最辽阔、最安静的样子。从空中看下去，田野是一片深沉的金，不是七月那种鲜亮的带着花香的金，而是被阳光晒透了的沉淀下来的金，像一块巨大的地毯一直铺到祁连山脚下。那么金色收割之后呢，大地露出了它本来的样子。七月的门源是油菜花的海，那时候整个盆地都是亮的，黄的耀眼，黄的理直气壮。游客呢站在花田里拍照啊，蜜蜂呢在耳边嗡嗡的响，空气里面都是甜的。
1: 他去放羊，
0: 但是九月的门源是另一种金，油菜花收割了，田野呢露出麦茬和泥土的颜色。一块一块深浅不一，就像是被谁精心拼过的拼图。从高空往下看，那些田埂画出的线条横平竖直，比任何人工设计都更有秩序感。
1: 在我身上，
0: 公路笔直地穿过田野，像一条黑色的丝带，把金色的大地分成两半。偶尔有车经过，小的像一只蚂蚁，在辽阔面前啊，人总是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但是这种渺小呢，它不是失落啊，而是一种放松啊，会觉得原来世界这么大。
1: 在那
0: 你那些放不下的事儿、解不开的结、睡不着的夜晚，放在这片金色里，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啊。所以当你在九月走进这片旷野呢，可能啊，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跟自己和解了，跟这个世界和解了。雪山在云里沉默，云海在大地上流动。门源的北边是祁连山，九月的祁连山呢就已经开始下雪了，雪峰在云层里若隐若现，像一群沉默的巨人，肩并肩站着，守护着脚下的这片盆地。他们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站了千万年。
1: 明媚的月
0: 季节的祁连山呢，云很低啊，低到好像你伸手就能触摸到它们。它们呢是在山腰上缠绕着啊，不像在夏天的时候在天空当中啊，是山顶上。此时此刻，它们是盘旋在山腰，在田野上流动着，把雪山和大地呢连在了一起。可能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分不清楚到底哪里是云，哪里是山，哪里是天。
1: 在他身旁，每天看
0: 偶尔云散开一道缝，阳光漏下来照在某一块田野上，那一块呢就像啊是镀了金一样的，非常的明亮。 周围的云呢还在飘，而那一块亮呢就在金色的大地上移动啊，就像是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这片土地。
1: 我愿抛弃了彩船，
0: 大通河呢弯弯曲曲地穿过金色的田野，河边的村庄安安静静，红蓝色的屋顶在一片金黄里面是特别显眼。站在这样的景色面前，你会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他只是不语啊，就是那样的美丽绽放。他不说话，只是把雪山、云海、金色的田野放在你的面前。你看着看着哈，心里可能那些乱七八糟的啊烦恼啊、乱糟糟的头绪就被风给吹散了。一条河弯弯曲曲，几个村庄安安静静。在这个画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远处的村庄啊是鳞次栉比。大通河呢是从门源穿过的啊，它不宽也不急，弯弯曲曲像一条蓝色的丝带飘在这片金色的大地上。从空中去看呢，这个河道呢分出了很多的岔路啊，像大树的根，又像手掌上的纹，在田野里面是铺开来的。
1: 回头留恋地上，
0: 再看一下河边的村庄，红的、蓝的、白的屋顶，在一片金色里面特别显眼。那是有人生活的地方，是炊烟升起的地方，是孩子放学回家的地方，是这片辽阔大地上最温暖的烟火细节。
1: 红的少年，
0: 大家还可以看到一条公路啊，笔直的穿过无垠的金色田野。在辽阔面前呢，人呢就会突然的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啊，与世界相比啊，人类是如此之渺小。当然了，这个时候你身上再重的这个重担啊，你也会把它给卸下来啊，心口再重的石头你也会把它搬下来啊，这个眉宇间再愁的浓雾啊，

麻叶会散开，就是你整个人会突然的放松下来。你看那些啊村庄是吧，小小的安安静静的躺在山脚下，河水从旁边流过啊，就是我们的大通河，田野呢在四周铺开，远山是在远处静静的矗立着。那你想想，如果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啊，每天推开窗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啊，夫复何求啊。也可能你天天住在那儿，觉得哎这没什么，是不是啊？可能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就像你不觉得每天回家的路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可能对啊没有生活在这里的城市里的朋友们来说，这可能就是理想当中的世外桃源的样子。他去放羊，不是因为有多么富裕啊，而是因为这里的生活跟大地贴得很近，是吧？春种、夏藏、秋收、冬藏，时间呢跟着季节走，人呢是跟着土地走。你也不用啊去赶公交，也不用啊就是着急的去做 PPT 啊，也不用在深夜里想自己第二天啊要怎么去完成任务。所以说我觉得风景带给人的不仅是眼前的美吧，还有一种治愈啊，有些治愈是不需要语言的。九月的门源呢，可能那完全是没有七月那么热闹了，对吧？七月的门源不光是人啊，就连花丛之间的蜜蜂都非常的忙碌。你想想啊，那九月的门源就没有那么多的游客，哎，没有那么多咔嚓咔嚓的相机的快门声，也没有花田里面此起彼伏的笑声，但是它有它自己的样子。金色的田野，沉默的雪山，流动的云海，蜿蜒的河流，还有安安静静的村庄。如果你最近呢觉得很疲惫啊，觉得心里总是有一块

这个季节去到门源，去看一看雪山是怎么沉默的，去看一看云是怎么流动的，去看一看河水是怎么弯弯曲曲的往前走的，去看看那些村庄是怎么在大地上安安静静的生活的。可能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吧，啊，就不需要那么执着了吧，啊，也很多很多的情况也没有那么紧急了吧，是吧？其实很多人啊，你会觉得很多人很多事啊，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重要。跟在他身旁，所以说在辽阔的天地之间，人的心情和心胸都会不自觉地变得开阔起来，因为你会觉得很多以前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是吧？那些啊放不下的人和事，在天地之间那真的都不算什么了。山高云淡说，九月的门源风景特别美啊，九月的门源又是别一样啊，别一番风景了，别就是别样的一番啊滋味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自己去品鉴一下啊，因为有些治愈啊真的不需要语言。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的也不多吧，就是一片金色的大地，一座沉默的雪山，然后一片在山腰间这个缠绕的云朵，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啊，可能也就够了，也觉得很满足了。在我身上，好了，接下来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释然啊，一首消愁。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来啊！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是邓木良。那么前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一些相关的野生动物还有野生植物，一些网红的小动物和小植物啊。那我们很多朋友在私信我们说啊，我怎么样能够在线上可以预约到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管理局的

这个内容，然后进入到我们国家公园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通告啊，就是也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发布的一个线上啊入园申请的公告。那么为了进一步规范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加强监督管理，提升服务水平，依照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呢也是开发了微信公众号及微信小程序线上入园的申请功能。现在呢把这个申请流程啊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线上的入园申请啊非常简单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步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智慧祁连山，或者是关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微服务，然后进入到智慧祁连的模块，然后再点击登录就可以了。第二步呢，就是优先阅读申请备案指南以及祁连山国家公园野外考察安全须知。阅读完之后呢，点击模板下载啊，然后按照要求步骤填写保存就可以了。第三步呢，就是返回上一步，点击到入园申请啊，把预先准备好的申请材料啊转发给朋友。转发给朋友，然后呢按照提示步骤呢填写信息并且提交啊，等待审核，在入园回执当中就可以查看审批信息了。管理局同意入园，也就是申请成功了。如果说拒绝入园的话呢，你需要修改信息重新申请。那如果说你没有及时入园，或者是没有及时的审批啊，导致过期的话呢，就可以重新申请。入园或者是离园的时候呢，出示二维码就可以了。第四步啊，已经入园的回执页面呢，每天都会生成一条填报记录啊，请各团队按要求进行填写，就是离园之后呢终止。入园之后呢，就会生成你的具体的活动轨迹啊，要放大就是你的这个活动轨迹，你可以在这个入园回执里面啊查看到你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申请记录。第五步啊，申请的人呢可以查看入园回执，复制申请编号发送给其他人员，关联者搜索后关联，然后填写个人信息。这个步骤呢是适用于多人团队的啊，一人申请后不入园，但是团队其他人入园呢，可以把信息进行一个关联，就防止大家走失啊。那么申请者关联审核确认申请人信息，双方显示关联记录，所有入园的人呢就可以共享这个申请者的同一条入园记录啊。除关联审批的操作由申请人授权之外呢，其余的权限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人操作，其他人就不用操作了。第六步啊，入园的用户啊进入园区之后呢，出示入园二维码，由当地的管护员用寻户终端进行扫码之后才能入园。这个寻户终端呢是可以在终端上看到你的定位的啊，随时看到你的一个位置。那么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啊，这个任务啊这个结束之后呢，出园之后再来显示一个离园的二维码才能离园啊。如果说大家呢有不清楚的，也可以进入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公众号，或者是来搜索到智慧祁连山啊，来去关注一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您去长知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2009年10月29号，深秋的北京，阜成路8号院，一栋普通又陈旧的老式公寓，自1960年以来，钱学森就一直住在这里。温暖的阳光，柔柔地射进了窗内。像往常一样，钱学森半卧半坐在床上，用高倍放大镜仔细阅读着报章杂志和文件。这是一间面积不大的卧室，一张单人床，一排书柜，两把沙发椅，就把大半个房间占满了。步入90高龄后，因为身患腰椎楔形骨折，钱学森只能卧床静养，但他活跃的大脑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依然健康和充满着智慧。傍晚，钱学森突然出现呕吐，一侧体温有些偏高，很快他被送入解放军总医院。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描述说，这次与以前不同，一进去就报病危，医生很快给我父亲进行检查，发现已是严重的肺部感染。可能之前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症状，但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明显不适，别人也没有特别细心地观测到。等送到医院时，炎症已扩散到肺部，出现大面积感染，肺表面只有一部分能供氧，造成身体多个器官因缺氧而怠工。后来血压测不到了，呼吸衰竭，人进入了休克状态，医院很努力，已经尽心了。父亲最后走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可以说走得很安详。2009年10月31号上午8时6分，钱学森与世长辞，走完了他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新华社迅速发布了钱学森逝世的新闻。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消息传出，天地同悲。秋叶飘零的北京城一反常态，先是细雨绵绵，之后就下起了鹅毛大雪。这是2009年年末北京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早了约1个月。洁白的雪花漫天飘舞，犹如无尽不绝的哀思。灵堂设置在钱学森住宅约20平方米的客厅里，简朴庄重，四周是花篮、鲜花，南侧墙上挂着钱学森的遗照，慈祥的面容，智慧的眼神，深情地望着前来吊唁的人们，仿佛这位世纪老人并没有离去。花圈从屋里摆到狭窄的楼道，再沿着楼外那条安静的小路一直摆了下去。前来吊唁的人

0: 络绎不绝，有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的，有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还有许许多多与钱学森素未谋面的各行各业人士。四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相约而来，他们曾经是毛泽东主席的卫士，他们告诉钱学森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虽然与钱学森从无交往，但钱学森是毛主席生前最为看重的科学家，也是他们最为敬慕的科学家。钱老走了，一定要来告别。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弥漫着悲伤的气氛，这是钱学森青年时代的母校。在上海交大闵行新校区，有条幽静的小道，取名学森路。年轻学子喜欢在这里散步。钱学森去世后的这几天，来这里的人更多了，但没有了往日的欢笑，而是默默地、无言地走着。深夜，在西安交大钱学森塑像前，6000名师生自发地聚集在一起，点燃蜡烛，追思这位伟大的科学巨匠。浙江杭州西湖之东，有条细细长长、绿树隐隐的小巷，名曰小营巷。小巷深处有座木屋民居，钱学森的幼儿时代就在这里度过。木屋的后门是小营公园，公园里有座钱学森纪念墙。钱学森逝世后，附近的居民纷纷来到小营公园，在纪念墙钱学森的画像前献上了一朵又一朵菊花。互联网时代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有了表达自己心愿的平台，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网上发帖悼念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在钱学森逝世后的那些日子里，钱学森的名字位列百度搜索风云榜榜首。一位网友以请接受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哀思为主题，写了一首诗《千年一学森》。他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他参与的每一项工作都为咱中国人长脸。他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他曾代表中国在世界科技前沿发言。他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他把中国一直珍藏在他滚烫的心间。他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他把导弹、火箭发射架驮上了国人的双肩。他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他说：“我姓钱，但不爱钱。”他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他让一个曾经缺钙的民族有了争气的表现。他叫钱学森，中国千年一遇的骄子，让他的名字镌刻在长城上吧，千年万年。钱学森逝世当日，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起征集1031句怀念词。1031句暗合钱学森去世的日子10月31号。短短几小时内跟帖无数，最为大家所推崇的有这样两句：钱老走好，中国万岁，痛悼钱老，真想替您向天再借500年。在那些日子里，新闻媒体对钱学森逝世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其他新闻，电视、广播、报刊纷纷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了钱学森。正如《光明日报》一篇纪念钱学森文章的开头所说， 他大概是中国当代最受公众尊重的科学家。2009年11月6号上午，钱学森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在钱学森遗体告别仪式上，从全国各地自发而来的悼念者多达万人，他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只是为了最后再看这位人民科学家一眼。队伍中有位女士拿着一本绿色封面、纸张有些发黄的物理力学讲义，这是钱学森在美国撰写的专著，归国后翻译成中文作为大学教材。1963年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钱学森亲自讲授这门课。1950年他的父亲在美国听过钱学森讲课，1956年他的丈夫在国内也听过钱学森讲课。今天他是代表两代人来向钱学森告别。一位科学家的逝世受到上至中央下至普通老百姓如此尊崇和怀念，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马克思曾经充满感情地说，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钱学森走了，他的百年人生参与见证记录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成为中华民族百年兴盛的一部分。钱学森走了，他的思想与成就，伟大与谦虚，厚重与清澈，宽容与严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一部分。当沿着钱学森的人生轨迹追寻时，不由得想起了钱学森生前说过的一句话。钱学森这个名字已不完全属于我个人。1911年12月11号，阳历辛亥年10月21号，钱学森诞生于上海租界一所教会医院。租界在今天年轻的中国人眼里是那样的遥远和陌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难忘的耻辱。这要追溯到1840年至1842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那场鸦片战争。正是这场战争让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以英帝国主义为首，列强用罪恶的鸦片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大肆掠夺财富的同时腐蚀着中国人的身躯和心灵。1839年，即清道光19年，林则徐受任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暴风骤雨般的开展禁烟运动，缉拿鸦片贩私人员，没收和销毁鸦片。英帝国主义以保护他们的鸦片销售视为走私为借口，于1840年派出远征军，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由此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1842年腐朽的清朝廷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开放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通商口岸。从此鸦片在枪炮的保护下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 参加签约的英国侵略军头目乔治·巴尔福成为第一个常驻上海的外国领事。巴尔福在上海县城北面黄浦江与苏州河交界的地方，即今天的上海外滩，建立了英国人居留区。他说，
1: 那里我们的海军可以停泊，有了舰艇就可看到我们的力量，如有必要就能使人立刻感到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政策是全面控制这条大江。
0: 巴尔福找到当时的上海道台公墓九，要求把这块地方买下来。公墓九不敢答应，说
2: 啊，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但可以租给你们。
0: 经过谈判，这块面积约830亩的地方成了英国的租界，每亩年租金仅1500文。不久，租界面积增至2820亩。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由此产生。之后，美国、法国、日本等国也在上海、天津、武汉等诸多城市纷纷建立了租界。租界的面积不断扩大，逐渐演变成外国侵略者的领地。在租界里，他们行使着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务权、军事权，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当上海成为现代都市时，租界也就成了最繁华的地方。租界里的教会医院、教会学校代表着当时的西方文明。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孩子出生时都是把民间的接生婆请到家里来。相对于西方文明，这是一种比较落后的婴儿生产方式。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受西方文明教育，而且家庭经济条件宽裕，因此钱学森出生时，钱军夫选择了教会医院。当时上海的教会医院不多，屈指可数就几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女士捐款创建的西门妇孺医院，即今天的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因没有档案佐证，无法确定钱学森是否就在这家教会医院出生。钱学森诞生的这一年，中国正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历史性革命——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清朝政府为目标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由头要从辛丑条约说起。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以反对义和团为名，再次发动了侵略战争。英国、法国、德国、沙俄、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及现在的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8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清廷远逃西安。软弱腐败的清廷被迫与这8个出兵的国家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3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清廷要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在39年内还清，还要加上利息，本息共达白银9.82多亿两。此外，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白银10亿两以上，相当于清廷至少12年的财政收入。这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巨大的赔款，史称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还规定， 清廷要严厉镇压一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与组织，允许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驻军，在北京东郊民巷一带划出一个外国使馆区，帝国主义列强有权用他们的军队保护其使馆。辛丑条约的签订虽然保持了清廷的统治地位和国家名义上的独立统一，但中国实际上已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当时一位名叫马氏的美国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地道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朽，激起了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爱国运动。1905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以废除帝制、建立民国为革命纲领，以用革命暴力推翻清廷为基本主张。在孙中山的策动和直接领导下，先后进行了10次武装起义，但都没有成功。1908年11月，统治中国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病死了，而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光绪皇帝也突然死去，3岁的溥仪成为清廷的新皇帝，实际的执政者是溥仪的父亲载沣，清皇朝摇摇欲坠。1911年10月10号，武昌的革命士兵发动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取得了胜利，成立了脱离清廷统治的湖北军政府。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起义风起云涌，不可阻挡，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以及上海等地纷纷发动起义，宣告脱离清朝廷政府统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1911年12月29号，宣布独立的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号，阴历辛亥年11月13号，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因为1911年是阴历辛亥年，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就被称作辛亥革命。1912年2月12号，清朝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由此不但结束了清皇朝入关以后260多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2000多年的皇帝专制制度。诞生于辛亥革命期间的钱学森，虽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外面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疑问将影响着钱学森今后的人生。钱学森出生后不久，随父母回到了老家杭州市的小营巷。现在的小营巷立有一石碑，上面镌刻着江南名巷小营巷，碑文不长。据《杭州市志建制篇》记载，小营巷在南宋时成为朝廷禁卫军金枪班、银枪班的驻地，现巷内犹存银枪班巷，因有禁卫军小营部队驻扎，故称小营巷。钱家住在小营巷方谷园2号，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民宅，白色的宅墙有5-6米高，深褐色的大门面对着青石板铺就的小道，

开大门，是一条 L 型过道。走过过道，迎面是颇为宽敞的天井。天井两侧种植着几丛花草和树木，中间是一口水井，至今依然水源畅通。房屋为木质结构，格子长窗，雕花门板，横宽三间，纵深三进。中间一进是过街楼式的两层小楼，第三进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小营巷里又有着众多小巷，方谷园是其中最具盛名的一条，全长200余米。据说明朝仁宗年间，布政使应朝玉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豪宅。布政使又称方伯，应宅的后花园就取名方谷园。后来这条小巷就以方谷园为名。方谷园二号本不是钱家的祖产，而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和母亲张兰娟结婚时张家给女儿的陪嫁。张家在杭州是远近闻名的富商，张兰娟的父亲张乐山曾经担任过两广盐运使，后来回到杭州经商，主要经营丝业酱园，家产丰厚。张乐山生有一子三女，张兰娟是其长女。钱家祖居在杭州市三墩乡钱家桥村，钱学森的曾祖父钱继祖当年也经营丝业，在杭州市东街路一带开了一家规模颇大的钱氏美丝行，专为绸庄收购土丝等原料。据钱学森的堂侄女钱永玲撰文回忆，祖辈在杭州经营丝业，为当年赫赫有名的钱氏美丝行，当时在杭州很有影响，每到夏初春丝上市前，要我家丝行定价，全省方可开市。钱继祖育有四子，按照继承家学永守真规八字论辈排名，前三子分别取名钱承荣、钱承资、钱承铎，第四子因过继给钱继祖夫人的娘家改姓了卢。钱承荣、钱承资、钱承铎成人后没有继承父业继续经商，而是转入了仕途。钱继祖去世后，钱氏美丝行请外人来打理，结果因为用人不当，丝行的生意日落千丈，最后导致破产，钱家家境也因此衰落。钱学森的祖父钱承资生有两子，长子钱家润，字润夫，次子钱家志，字君夫。钱学森是次子钱君夫的独子，曾获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的钱永健则是钱学森大伯钱泽夫之孙。钱学森为学字辈，按家族取名规矩，名字沿用木字旁。钱君夫为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学森。学森与学深发音相近，暗含着父母的期望，希望儿子长大后学问深远，服务国家。小营巷里住过不少名人，太平天国时期镇守杭州的太平军听王陈炳文的官邸就建在小营巷，即现在的听王府。离钱家不远的方谷园20号是20世纪40年代曾任汪精卫伪政府铁道部部长、建设部部长、浙江省省长的傅士说的私宅。
方谷园八号是一栋很有江南传统特色的宅院，主人姓胡，又称胡宅，被杭州市列为重点保护的历史建筑。钱学森是小营巷最引以为自豪的名人。据杭州市房管局的档案记载，在新中国成立前，方谷园二号的产权就归在钱学森名下。1958年9月，钱学森要求将这处房产无偿捐献给国家。此后还写信给杭州市政府，再次表达了这个愿望，但杭州市政府没有接受。现在，方谷园二号作为钱学森的故居，已成为杭州市重要的文物保护点。小营巷在全国出名，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主席曾视察过小营巷。那是1958年1月5号，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提出，要看看杭州市的卫生情况。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推荐了小营巷，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毛泽东说，那就去看看。第二天，在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的视察活动时，小营巷的名字随之闻名全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小营巷改名为一五巷，以纪念毛泽东当年视察该巷。1981年，一五巷又改回小营巷，恢复了历史的原名。杭州钱氏家族为名门望族，是古代吴越国国王钱镠的后裔。钱学森的父亲钱君夫为钱镠的第32世孙。现在的西湖柳浪文英公园里就有一座钱王祠，相传此地原是钱王钱镠的故居，后人便在此建祠纪念他。钱镠生于唐末的宣宗大中六年852年，镠一指成色好的黄金。据说钱镠出生时相貌丑陋，哭声很怪，他爸爸钱宽认为不祥，想把这孩子丢到屋后的井里，幸亏阿婆不许，留下了这条小生命，所以钱镠小名婆镠。这口婆镠井至今还在浙江临安。钱镠从小习武，21岁从军，由于骁勇多谋，屡建战功，887年被授杭粤管内都指挥使、杭州刺史，907年被晋封为吴越国国王，人称钱王。当时的吴越国下辖一郡13州，今浙江全境和江苏、福建部分地区。钱镠成为吴越国国君后，实行了一套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政策。他重视农桑，修筑荷塘，开拓海运，发展商贸，使吴越国富甲江南。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吴越国国库里有10年存粮，曾3年不向老百姓征税，一担大约60公斤米才卖50文钱。杭州的人口也由隋代的1.5万户增至10万余户。钱禄有7室6房、33个儿子，他的儿子们多半被父亲派往江浙各州做官，这样钱氏家族很快繁衍开来。据清末民初修撰的《长乐钱氏宗谱》载，钱氏宗脉在江浙一带有59支，而据钱文选于1924年编撰的《钱氏家承》记载，
在国内有迹可循的钱氏宗脉有100多支。钱氏家族人才辈出，历朝历代均有俊杰，特别是在近代和现代，更有不少卓越人士，如钱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钱玄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猛将，反对文言文，力倡白话文，倡导民主和科学。钱钟书，他的《管锥编》和《围城》在他活着的时候已成为不朽之经典。钱其琛、钱正英、钱伟长、钱三强等人更是为现在人们所熟知。钱镠立有家训，对钱氏后人影响很大。钱氏家训告诫子孙，爱子莫如教子，教子读书是第一。因此钱氏后人重视教育者甚多，出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也甚多。如钱泽夫之子钱学森的堂弟钱学举，也是一位出色的空气动力学家，曾担任美国波音飞机公司高级顾问。钱学举的两个儿子钱永佑，神经生物学家，钱永健，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都为美国科学院院士。钱家后裔当选各类院士以及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多达100人以上，仅无锡钱家一支就先后出了10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氏家训中还有这样一句话，立在一身，勿谋也，立在天下，必谋之。这应该是钱氏家族忠于国家、服务国家的核心驱动力，钱学森可谓其中的典范。2008年6月，吴越钱王与长三角繁荣主题报告会在浙江临安举行，钱学森发来贺电。贺电说，我们的先祖，他的政绩只是致富一隅，而我们后人的事业是使整个中国繁荣富强，老祖宗地下有知是会高兴的。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是位教育家，对钱学森的一生影响很大。钱军夫出生于1882年12月，幼入私塾，清末秀才。1897年，即清光绪23年，杭州市里发生了一件大案，杭州普慈寺僧人因违法被官府查办，即没了寺产。那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忙于瓜分中国，沙俄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开始在西伯利亚修筑铁路。1896年4月，财政大臣维特给沙皇的报告说，从政治和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是俄国能于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满洲指当时的中国东北地区，黄海海岸即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而德国也在1896年向清政府指明索要山东省的胶州湾，被拒绝后，于第二年已有2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境内被杀为借口，武装占领了胶州湾。面对外国的侵略和并吞，清政府里的洋务派提出了修铁路、办实业、兴新学等一系列改革主张，希望中国借此也能够强大起来。
1898年，以康有为

0: 国最早自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堂之一。1928年，求是书院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即今天的浙江大学前身。1899年，17岁的钱军夫入求是学院学习，当时的书院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树先生，陈叔通之兄。陈叔通也是求是书院执教。陈叔通生于1876年，是清末翰林，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虽然陈叔通年长陈军夫六岁，又是师生关系，但两人意气相投，友情甚笃。后来钱学森归国受阻，求助太老师陈叔通帮助，这是后话了。1902年，在求是书院求学三年后，钱军夫与同窗许寿裳等人又远渡重洋，赴日本东京留学。在弘文学院学习一年日语后，钱军夫于1904年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许寿裳认识了同在那里学习的绍兴同乡周树人及鲁迅，并引荐钱军夫等人与鲁迅相识，之后他们交往颇多。钱军夫受新思想影响，倾向革命，可与钱军夫等人经常相约去听章太炎讲学。章太炎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杭州余杭人，他因反对清政府专制东渡日本，为《民报》撰文，为青年讲学。当时在日本聚集了一批反对帝制的中国革命人士。1905年建立同盟会后，孙中山在日本创办了《民报》。《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以宣传民族、民权、民生及三民主义为基本宗旨。周作人，也就是鲁迅之弟，许寿裳后来都曾撰文回忆这段听章太炎讲学的往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意，枯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许寿裳也在回忆《望有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鹏先、巩默生、钱玄同、朱替先、周玉才、周启梦、钱军夫和我共八人。1908年，钱军夫由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毕业后，与许寿裳、鲁迅先后回国。这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夜。许寿裳回国后，被聘任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学及教务长。经许寿裳推荐，鲁迅担任了该校化学教员和生理卫生教员，钱军夫担任了史地科主任教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华第一庄园康百万庄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康百万庄园，83岁的康素禅又一次回到了这里。在这个已经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院子里，他曾经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光。康百万庄园面积达64300平方米，比北京的恭王府还要多出2000多平方米。它共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1300多间房舍和73孔窑洞。四面寨墙高筑，大大小小的院落分布有序，工房结合，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型社会。规模宏大的家庭建筑代表着巨大的财富。那么康百万到底是什么人？他是靠什么发家，积攒起如此多的财富呢？
1: 康百万是这个家族的通称，但是准确地说，是这个家族呀，是每一代他说涌现出来的，为家族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这经营的通称。
2: 这康家从这个第六代康绍敬开始，一直到这个18代康廷南，经历了明清民国3个时期，连覆了400多年。
0: 一个家族可以富裕长达12代，绵延400多年，这种现象在中国3000多年的商业史上十分罕见。
3: 明朝末年的一天，一艘从洛阳驶出的船上坐满了人，这是一个大户人家，为了避难而离开了故地。行至途中，家中族长看见眼前的气象，不禁赞叹，真是一处风水宝地，五龙朝天，金龟探海，贵不可言呢。于是打听到这里就是巩县康店渡口，那五座山峰便是芒山，山下大户姓康，族长暗喜，本家姓朱，这朱与那康相辅相成，互补互融，真是天地造化。继而携带家小投奔，并将女儿嫁给了康家，后来两家合成一家，更加兴旺发达。然而故事的真实版本并非这么简单，据说当年福王死在了李自成剑下，逃出洛阳的李妃流落到康家，后来康朱后人联姻，才有富甲一方的基业。故事里的河洛康家正是今天的康百万庄园，其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与刘文彩庄园、穆二黑庄园并称全国3大庄园，又和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合为中原3大官宅。它不仅承载了河南豫商发展的历史，同样代表着中原地区大型古建筑群的特色。话说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逃出北京，避祸西安，返回

不经河洛，康家掌柜康洪游捐献出百万资费，慈禧感叹，赐给康氏一族康百万名号，从此名扬四海。从明末康朱联姻开始，经过十几代人的苦心营造，四百多年里，康百万庄园沿着山坡建造，一直延伸到山顶，屋舍楼宇势如堡垒城郭，蔚为壮观。翻开康氏家族的创业史，使人不禁感叹，富贵依然需要实干，如果没有祖辈的兢兢业业，哪里会有后来康百万的风光无限。置身庄园之中，仿佛人在迷宫一样，因为康百万庄园只有一个入口，所以外人无故闯入便难以走出。1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明代楼院、住宅区、商店区、饲养区、木材区、造船厂、金古寨等布局精致，井然有序，楼阁建筑更是古朴典雅，庄重气派。康家以经商致富，所以商务总部站房区自然就是康百万庄园建筑群的核心。站房区与主宅区和码头相邻，这里商埠云集，屋舍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景象。穿行在楼阁和回廊之间，抬头便可以看见高高悬挂的匾额楹联，康百万庄园浓郁的御商文化便可以一一饱览。刘宇匾作为中华名匾，一直是康家的镇宅之宝。据说此匾由牛轩所题，此人正是河南巩义人士，曾经被清朝同治皇帝钦点为金殿传炉，即二甲第一名。康家借牛轩之笔题字，正是希望子孙以此人为榜样。刘宇匾现挂在主宅区医院过厅内，来往行人都可以看见，匾额犹如一面锦旗，呈波浪起伏之状，上凹下凸，很富有动感，然而其中更有深意。话说上凹意指上流于于天，对得起朝廷；下凸意为下流于于地，对得起百姓与子孙。流于二字则取自中庸，强调凡事都需留有余地，不可以过分穷极，可见康家对后辈的教育极为重视，这也许就是康家百年传承的关键所在。庄园内景书房、厨房、画室等建筑保存完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家曾经的生活全貌。生活区的住宅以黄土高坡的窑洞与华北平原的方四合院为主，又带有官府、园林和军事堡垒等建筑的特色，从而形成了窑楼的奇观。院子里亭阁高耸，檐下斗拱层层叠叠，天花虽然色彩淡退许多，但是画面上线条依旧流畅美观。回廊前石雕木刻精巧美观，草木鱼兽纹饰布满石柱和门楼，栩栩如生。这里的古物沉默百年，但他们的故事却一直在人们的口中传颂，像康英奎的宝剑、康家祖先的碑刻，甚至厨房里的一副碗筷等。卧室更是别具一格，窗和床上的木雕纹饰精美，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床对面经常放着一辆小木车，一米多高，1.5米长。据说原来的女人裹脚行动不便，而厕所一般都在院内偏僻的地方，距离卧室较远，因此用这种小车接送小姐姑娘们去厕所。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祭孔是中华民族为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是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祭孔大典是中国山东省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在每年阴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时举行。祭孔大典一般从每年9月26日持续到10月10日。2004年，祭孔大典由家祭改由政府公祭。2006年5月20日，山东省曲阜市申报的祭孔大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祀孔子的典礼称为示典礼，示典都有陈设、呈现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现生酒等祭品，以表示对孔子的崇敬。过去在孔子诞辰日这一天举行大祭，仪式显得格外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1到3天以示敬重。祭孔活动的参加者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作为国祭，有时是由皇帝亲自确立孔庙之祭，但大多由皇帝专门指派的大臣、地方官员主持。祭孔大典是一种由乐、歌、舞、礼四种形式组成的庙堂祭祀乐舞。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所有礼仪要求必封、必节、必诚、必敬，有文乐之德、观舞诚心、十礼名人、礼正乐垂、中和未遇的说法，源远流长，具有珍贵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至今祭典礼仪所使用的是明代服装和道具，准确体现明代祭孔的规模和盛况，更显古朴庄严凝重，展现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肃王的盛况。有趣的是，在中国浙江衢州还有一套传承了近900年的南宗祭孔礼仪，参与南宗祭典的人员一律穿现代人的服装，行现代人的礼仪，整个礼程不到40分钟。虽同为祭孔大典，却体现出中国南北两地风俗的不同。最早的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第2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作为祭祀孔子的场地，孔子故居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孔庙。17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兴建了许多礼制型孔庙建筑。18世纪以来，随着孔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华人的外移，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孔庙也陆续应运而生。全盛时期，世界上共有孔庙3000多座，其中礼制型孔庙2000多座，是世界上最多的礼制型庙宇。祭孔大典用音乐、舞蹈等形式，集中表现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体现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礼的含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的文明理念，具有很强的思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和乐氛围、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精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咱们聊聊中国的孝道文化。先讲个小故事哈，说是在2000多年前的一天，孔子的高徒子贡就郑重地问孔子，说是这个人死后啊，到底有没有知觉？孔子是这么回答的，说是我说人死后有知觉呢，那我就会担心这些孝子们会用妨碍活人生活的方式来厚葬死者。我要是说人死后没有知觉呢，又怕那些不孝子孙抛弃故去的人不好好安葬。所以说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知觉，你死之后就知道了。孔子的这个回答就表明，咱们中国古代的丧葬活动，与其说是围绕着死，倒不如说是围绕着一种特殊的生而展开的。丧葬活动是在灵魂观念的支配下产生，并且不断的发展。中国古人对灵魂是既敬又怕，亡故的祖先的灵魂虽然离开了肉体，却还在时刻的挂念着子孙。人世间子孙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后来呢，对祖上之德的敬畏情绪又逐渐扩大到夫妻和兄弟姐妹亲属关系中，灵魂队伍的声势也是越来越浩大。或许是因为灵魂所具有的超凡能力啊，这些生者对他们可能造成的俘获作用既爱又怕。聪明的古人在意识到灵魂关注人间的同时，也就想出了控制灵魂的办法，比如用丰厚的葬品、隆重的仪式，是想让灵魂感到生者的一片孝心和一片真情，也是想让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能像之前那样尽情地享受。而那些驱鬼的法术，就是针对某些不懂事理的灵魂的惩罚。在东汉时期啊，民间普遍存在着驱鬼和在坟墓里边放镇魂瓶的仪式，目的就是让死者灵魂远离本土，不要骚扰和妨碍那些活着的人。但是在孝道文化的支配下呀，这些活着的人对于辈分和名分都比较高的死者灵魂大都是毕恭毕敬，不敢去冒犯和亵渎，这也就使得中国的丧葬仪式带有显著的孝道文化的特征。另外呢，咱们中国人普遍讲究盖棺定论，入土为安，丧葬仪式对于逝者来说是整个人生的谢幕，也为孝子贤孙们提供了表示孝敬之心的机会。作为一种特殊的传统礼仪，一直以来都被人们所重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皇家园林博物馆颐和园。
1: 自然孕育了艺术，建筑凝固了历史，艺术在自然中生长，历史在建筑中流传。当岁月的尘埃被轻轻拂去，永恒的艺术和曾经的历史又重新熠熠生辉。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园林，它位于北京城西北郊，距离紫禁城大约15公里。园里的这座山叫万寿山，山前的这个湖叫昆明湖。这是中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它叫颐和园。多年以前，它曾经叫做清漪园。在这座园林的山水草木之间，亭台楼阁之中，随处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这座屏风曾经属于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正是乾隆皇帝让这里的山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园林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间，这里是一片湿地，万寿山那时叫瓮山，山前的小湖叫瓮山坡。后来位于京西的瓮山坡改称为西湖。瓮山西湖一带风景优美，花草繁茂，人们常常来此登山游湖，吟诗作赋，捕鱼涉猎。

0: 颐和园是一座古代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郊15千米处。据说颐和园的景致是仿照杭州西湖所布局的，因此这座位于北方的园林也充满了江南的气息。园中昆明湖、万寿山构成主体骨架，楼宇殿阁点缀其中，美丽如画。因此颐和园便有了皇家园林博物馆的美誉。
1: 1750年，也就是乾隆15年农历3月13日，乾隆皇帝将疏浚后的西湖命名为昆明湖，瓮山也改名为万寿山。这一天，乾隆皇帝新的圣旨到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并没有宣布工程结束，而是命三河在万寿山南坡圆净寺的遗址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为何要在此修建和水利并无关系的大报恩延寿寺呢？实在是令人费解。此时三河和官员们并不知道，乾隆皇帝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建筑计划其实才刚刚开始。后来乾隆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写道，瓮山西湖工程有三个目的，第一是整修水利，第二是操练水军，第三，皇太后的60大寿即将到来，所以要利用疏浚西湖的机会修建寺庙为母亲祝寿。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乾隆当时把瓮山更名为万寿山，就是为了庆祝母亲的60大寿。而为笃信佛教的太后修建大报恩延寿寺，也早就在乾隆的计划之中。大报恩延寿寺工程于乾隆15年全面展开。乾隆16年11月18日，大报恩延寿寺的供器和欢门幡安放完毕，而同时举办太后圣寿庆典的准备工作也如期完成。乾隆16年农历11月19日，是乾隆的母亲重庆皇太后钮祜禄氏的60寿辰。这一天，乾隆先在紫禁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为母亲举办60寿宴，之后皇太后在乾隆的陪同下从西直门出北京城，首次前往清漪园。在万寿山举办的庆祝仪式使这次庆典达到了高潮。

佛香阁是万寿山上的主体建筑，位于山腰，呈居高临下之势。八面三层四檐的外观设计，营造了一种体宽量大的视觉效果。佛香阁最早是仿照杭州的六合塔建造的，但是与四周的风格不协调，故修筑到一半便改建为阁式建筑。站在佛香阁上极目远眺，昆明湖的明媚风光尽收眼底。佛香阁的南边就是横贯整个山路的长廊，它依山傍水，如同一条彩带，把各处的风景连接起来。四座八角攒尖亭象征着春夏秋冬，点缀在两侧，分别是秋水、青瑶、刘家和奇兰。它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画廊，环顾四周，每根房梁上都会有彩画，内容极其多变，有山水花鸟，有亭台楼榭，还有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的故事情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画跃然廊上，绚丽迷人，没有任何一幅是相同的，这真不愧为世界上最长的画廊。漫步其间，你会为古人杰出的智慧惊叹不已。长廊西端是一座雕刻精美的石方，取河清海晏之意，故名为清晏方。整个石方恰如其名，看起来仿佛大理石修建，实际上两层舱楼皆为木质结构。八国联军侵华时，石方被毁，后来将中式的样式改为西式风格。西洋阁楼搭配彩色玻璃窗，顶部雕刻有精巧华丽的装饰，更加美观。两层的船舫上设置有大镜，若是恰逢烟雨朦胧之时，坐于镜前，明茶书籍相伴，抬眼便可观雨景，想必别有一番趣味。石方上的排水设施也非常完善，设计精巧，雨水顺着空心柱从楼顶流下，由船体四周的四个龙头样式的水龙头喷出，十分壮观。相传这里曾是圆镜寺的放生台，

每年的四月初八，乾隆都会陪其生母在此放生。昆明湖西望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北望是成群的楼阁，湖中的溪堤独具特色。溪堤本是一条平常的堤岸，后来人们将其断开，建成了形态各异的溪堤六桥，其中较为有名的便是玉带桥。汉白玉雕刻的桥身，从远处望去好像一条玉带，洁白美丽。堤上桃柳繁密，形成了如诗如画的六桥烟柳。船行其上，便可见湖中岛屿风光。南湖岛、致敬阁岛、早见堂岛与周围的殿阁楼宇相映成趣，极其壮丽。波光粼粼的湖水、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层叠的楼阁，其精致严密的构造让后人叹服。十七孔桥飞跨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桥如其名，共由十七个券洞组成，长150米，宽8米，是颐和园中最大的一座桥。惟妙惟肖的石狮刻于望柱之上，或嬉戏打闹，或母子相拥，无不精美传神。桥的南端刻有修东凌波四字，将十七孔桥如七色彩虹横跨碧波之上的动人形态描绘出来。桥北端的另一副对联上写：“红卧石梁岸，引长风吹不断；拨回兰江影，翻明月照还望。”无论从哪个角度观看，十七孔桥皆有不同。于桥上观望，万寿山如同蓬莱仙山，碧波绿树，楼阁远山，蓝天白云，天地风景浑然一体。于山上眺望，此时的十七孔桥优雅宁静，更加赏心悦目。

蜀锦织造技艺，古蜀文明最为生动与形象的历史文化代表之一。中国丝绸世界闻名，品类繁多，有绫、罗、绸、锦、绢、绮、绡、纱等众多品种，其中锦以其外观华丽、工艺精湛的突出品质深受人们的喜爱。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广西壮锦并成为中国四大名锦，而蜀锦位列其首。蜀锦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主要仰仗其厚重的文化艺术内涵和独特的工艺技艺。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曾设立锦官，统一掌管蜀锦产销，成都获得锦城和锦官城的美名。在丝绸之路的物流中，蜀锦作为文化交流及商业贸易的双重载体，见证着历史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蜀锦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桑蚕文明在蜀地起源极早，据传说，古蜀第一位先王蚕丛就曾开始教化百姓养蚕。尚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将成都出产的锦称为蜀锦，以示区别。到了汉代，成都织锦业日益兴盛，蜀锦织造技巧日趋熟练，以做工精致、花式繁多闻名于世。据说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发现当地商贾都偏爱同一种锦缎，定神一看，原来是成都的蜀锦，由此可见证蜀锦受欢迎的程度。西汉时期，蜀郡成都名士杨雄在《蜀都赋》中就曾发出尔乃其人，自造其锦的赞叹。唐代以后，蜀锦品种大大增加，图案有格子花、文莲花、龟甲花、连珠、对禽、对兽等。唐末又增加了天下乐、长安竹、方盛、沂南、诗团、八大运等，面目更加丰富多彩。宋元时期，蜀锦艺人制造出围绮花的围锦，纹样图案有庆丰年锦、灯花锦、盘球、翠池狮子、云雀以及瑞草云鹤、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北宋朝廷还在成都设立锦院，与锦官城相似，也属于一座国字号蜀锦工厂，负责管理成都的蜀锦生产。在宋代，成都每年上贡的丝织品达到了67.02万匹，其中主要都是上等蜀锦。在明代末年，蜀锦产业受到摧残，清代以后，蜀锦制造与生产得到恢复，受江南织锦影响，又产生了月华锦、雨丝锦、方方锦、浣花锦等新品种，其中尤以色韵彩条的雨丝月华最具特色。2012年，曾对成都老关山汉墓进行考古发掘，在二号墓葬北底箱中出土了四部西汉时期蜀锦提花织机模型。据悉，这不仅是中国发现的时间最早、结构完整的织机样品，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提花机模型，因而在中国纺织史、科技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当时纺织

0: 织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蜀锦织造技艺传承人郝冰介绍说，
1: 华龙木织机它是根据那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成都机房的织机复制而成的。它的那个机器构架也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机架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它的五大运动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它的一些辅助装置。
0: 完成一件蜀锦作品需经历初稿设计、定稿、点意匠、挑花结本、装机织造等多个重要程序，而每一道程序又涉及相应的独特技艺，其中挑花结本就是蜀锦织造技艺的精髓之一。蜀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刘晨曦说，
2: 就根据我们的华裔意匠小杨意匠，稍后迈进挑子，挑子是从右至左，从下至上，从第一梭到最后一梭，挑子完成，花本就形成。
0: 蜀锦大多以金象彩条为基础起彩，再由彩条添花，其图案繁华，织纹精细，独具一格，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织锦，其质地坚韧而丰满，纹样风格秀丽，配色典雅不俗。1908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蜀锦曾荣获金奖。1917年在南洋博览会上再夺国际金奖。1937年又在美国纽约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东方美人奖。新中国成立以后，蜀锦曾一度再现辉煌，但随着工业化的演进，手工织机逐渐被现代织机取代，蜀锦织造技艺濒于失传。201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成都博物馆等单位，依照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按原比例将汉代织机复原，经反复试验，成功织出几组花纹，重现了2000多年以前的织锦场景。同时，蜀锦博物馆在原有的一台清代道光年间古蜀锦机的基础上，复制出6台蜀锦花楼木织机，还请回原成都蜀锦厂总工程师和7位从事了几十年织锦的老艺人，并招收一批年轻学徒，传授蜀锦传统织造技艺。在整个织造过程中，各环节保证沿用最本质、最真实、最完整、最传统的蜀锦织造技艺，并建立起蜀锦蜀绣等艺人个人资料信息库。通过不断招收学徒，交由老艺人悉心教授、带徒传艺，已培养出十几名平均年龄25岁的蜀锦学徒。作为中国丝织技艺的经典代表，拥有近3000年历史的蜀锦，以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和艺术韵味享誉世界，其价值不言而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 ►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伟征，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香港乐坛经典的歌曲。香港乐坛作为华语乐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40多年的发展时间里，涌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和著名的歌手。从上世纪90年代港乐步入黄金期，由四大天王领衔的一大批男歌手成了香港乐坛的中流砥柱，在内地也是风靡一时。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90年代以来在内地爆火的香港男歌手的经典曲目。那说到香港的男歌手啊，不得不提的一位就是歌神，他是四大天王中唱功排第一的存在。他的《饿狼传说》、他听我的演唱会，还有《吻别》等歌曲，到现在几十年了，一直被广泛传唱。他也凭借在音乐上的成就和造诣，成了四大天王中唯一一位获得香港音乐最高奖项金针奖的天王。一起来听他的代表作，非常著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吻别》。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回味香港乐坛的经典曲目。刚刚我们听的是四大天王之一，可以说四大天王之首的张学友的那首非常经典的《吻别》。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这位歌手，虽然他在这个四大天王里不及另外三人，但是论唱功，他在四位中可以说是位居前列。他获得过四届劲歌金曲金奖，两届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奖，两届叱咤乐坛流行榜男歌手金奖，以及三座四台联颁音乐大奖。他的知名曲目像《今夜你会不会来》《相逢在雨中》等经典情歌，成了90年代人们的青春记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今夜你会不会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来越动听，我们和大家一起回顾香港乐坛的经典歌曲。首先呢，刚刚我们听了四大天王其中两位的代表作啊，张学友的《吻别》，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那说到四大天王，在内地人气最高的，相信大家都能想到，莫过于刘德华。不管是在影视界还是在歌坛，刘德华在我们内地的影响力，从90年代到现在，可以说持续几十年都是遥遥领先，都是占据高位，都是在这个第一梯队的。刘德华在全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早期偶像型歌手的代表。他的唱功在天王中其实并不算太突出，但是六届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男歌星，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获奖最多的香港男歌手的加持，也让他成了全国瞩目的巨星。他在电影《奇迹笨小孩》中为这部影片献唱了一首歌曲《笨小孩》，也是非常经典，大家都耳熟能详。接下来一起回顾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了四大天王其中三位的歌啊，那剩下的最后这位当然郭富城，他被称为郭天王，他是舞台型的歌手，这就让他的唱功在四大天王中稍显逊色。当年他以一首《对你爱不完》进军内地，就迅速火遍了全国，并且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如今的郭富城虽然把重心偏向了表演事业，但是依旧不能磨灭他在大众心中舞王的形象。那首《对你爱不完》依然是能引起我们的回忆，依然是那么经典的存在。一起来回味这首《对你爱不完》。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回味香港乐坛的经典歌曲。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四大天王每人一首经典的代表作。那如果说要再给一个名额的话，那我们还是希望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留给四人当中唱。

唱功更突出的张学友。这些年啊，张学友有淡出乐坛的趋势，但是并不影响他的人气，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我们也能看到他的身影，比如在前几年北京冬奥会的主题曲《一起向未来》中他就有所献唱。同样在几年前他演唱的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等风雨经过》也成了正能量战歌，一起欣赏这首《等风雨经过》。

0: 人的美与善，在面对困境与艰难的时候最能体现。因此，向所有勇敢在前线抗疫救人的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张学友承诺。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3: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回味几十年前香港乐坛的经典歌曲。节目开始，刚刚我们已经听了，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四大天王的经典代表作。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几首其他歌手的经典歌曲。与四大天王同期的李克勤，也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有实力的。

香港男歌手，他被称为灵侠疵歌手，而且与香港乐坛元老级人物谭咏麟组过组合左林右李，足可以见证啊他的唱功有多强。他的代表作《月半小夜曲》《红日》都传唱度非常广，而且还获得过三届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些年在内地的很多节目都可以看到李克勤的身影，比如《蒙面歌王》《我是歌手》《我们的歌》等等啊。他还担任了最新一届《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并且成了冠军导师。提到李克勤，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啊，那首歌曲《红日》，一起来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这位歌手呢，比刚刚的四大天王和李克勤出道出名的年代都稍微晚一些，但是他在我们内地包括港澳人的这个心中啊，都有很重要的位置。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都住着一个陈奕迅，从十年到好久不见，从 K 歌之王到你的背包，每个人都可以在陈奕迅的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三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记录到现在都无人能破，连续九年获得叱咤乐坛流行榜我最喜爱的男歌手奖的记录，也让他成了四大天王之后又一个天王巨星，也成了香港中生代男歌手中的领军人物。提到陈奕迅，我们有很多歌手啊，我们的歌单里有很多他的歌，也能随口就说出来很多他的代表作。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是《你的背包》。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一提到他，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部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这其中的一个角色何书恒就是这位歌手塑造的。没错，他就是古巨基。其实古巨基也是香港中生代歌手中的佼佼者，他的代表作之一《爱与诚》道出了多少无感情的恋爱的痛，长达13分钟的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和大家回顾了香港乐坛的经典歌曲。那最后和大家提起的这位歌手，他是香港乐坛进入千禧年之后的著名男歌手，他的发展势头可以与同期的谢霆锋相匹敌，而且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对这个名字我们可能不是太熟悉，但是他的歌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他是林峰，他的代表作像《幼稚丸》《爱不久》等很多歌曲我们都耳熟能详，而且他还获得了四届 IFPI 全年最高销量男歌手，两届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如今的林峰在内地也参加了很多综艺，比如他与妻子一起参加的《妻子们的浪漫旅行》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爱在记忆中找你》。

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在这首大家都熟悉、非常经典、顶尖的香港乐坛的金曲的歌声中，结束今天香港乐坛金曲之旅。朋友们，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其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今天16号，国家医保局呢正式印发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
1: 方案明确，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以及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
0: 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备、安全有效以及呢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案。那么项目方案纳入呢以及呢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呢确定效果不明确、风险较高的项目呢不纳入其中。此举呢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1: 记者9月15号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至27号开展。
0: 据介绍，今年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的主题，将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1: 作为宣传周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主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北京举行。现场将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全国各地将通过主题展示、典型宣讲、文艺展演、实物展览、互动体验等形式展开集中宣传。
0: 宣传周期间，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及全国各地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

0: 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青少年宣传教育、集中采访宣传等活动。
1: 最近，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从优化空间布局、完善用途管制、创新工地模式和盘活低效用地、提质服务监管等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护航旅游业规范化、品质化、高质量发展，释放内需市场新潜力。
0: 意见提出，加强文旅产业空间供给，促进空间资源配置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和更新维护，在不突破三区三线等约束性指标和底层管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正向优化标准，将“十五五”旅游发展的空间需求统筹纳入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协同开展科学选址，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理，加强精细化用地管理，破解小型文旅项目落地难题，推动优质文旅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1: 鼓励利用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产业，创新自然资源供给机制，激活存量文旅资源内生动力。各地可根据实际建立健全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深入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针对问题短板明确空间优化方向，推动旅商文体建等多元业态融合发展。
0: 9月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1: 贯彻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4年、2025年，网安标委先后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1.0》《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2.0》，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为应对人工智能发展新趋势，回应安全治理新挑战，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下，网安标委组织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等专业机构、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研究编制了框架 3.0。
0: 框架 3.0 秉承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坚持和践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的指导原则，延续风险分类、技术应对、综合治理的核心逻辑，与时俱进梳理更新风险分类，优化调整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以促进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识和风险防范应对能力，确保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专家指出，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和产业化主阵地。人工智能加速演进，正与芯片、整机、终端与制造工艺创新相互促进，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动能增长，产业体系以及呢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1: 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

0: 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5号，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总结国资央企援青建青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青海各级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推动中央企业聚焦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实施了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的重大项目，为青海经济加快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国资央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强化援青建青责任担当，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精准发力赋能，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发挥特长专长，以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着力促进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宗旨意识，着力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更加广泛带动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鼎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决扛起援青建青重大政治使命，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期，国资央企的资本、技术、平台、人才优势与青海战略区位资源禀赋深度契合。我们期待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深化战略协同，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聚力打造一批合作共赢的标杆性成果，协同构建具有青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央地协同合作战略方向，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实际，积极对接央企产业布局，找准合作的契合点、发力点，要推动合作能级全面跃升，聚焦生态保护、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电、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牧等优势领域，推动央地合作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升级，要构建常态长效合作新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水平央地合作推动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晓刚通报“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援青工作进展情况。国家电网、中国华电、国家电投、中国五矿、中国绿发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我省与18家央企现场签署50个项目合作协议。
1: 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出席。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中央企业和援青部门、央企驻青分支机构负责同志、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各市州政府、省直和中央驻青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9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召集委员长有关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王静斋、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
1: 会议指出，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到依法履职尽责上，切实扛牢生态安全政治责任，扎实做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用法治力量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把好国有资产监督关口，做好听取和审议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专项报告等工作，推动国有资产监管从程序性监督向实效性监督深化。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机关安全有序运转。
0: 会强调要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完善长效机制，要坚守廉洁自律底线，巩固优良作风，确保清廉过节、文明过节。要强化全局观念，将学习教育成果和巡视整改要求转化为工作动力，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精心做好近期重要会议服务保障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办公厅关于省委第六巡视组对省人大机关巡视有关工作情况等汇报。
1: 9月15号，书香润江园感恩班宴行，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青海专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举行。
0: 活动由全总宣教部、中国工人出版社指导，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主办，省广播电视台、海东市委宣传部、海东市总工会承办，近700名各行各业一线职工参加。
1: 活动以主题 VCR 足迹江源开场，分为温暖足迹深深、蝶变高原新篇、力量回响传承三个板块，采用现场观摩、读书分享和宣讲交流、文艺展演等形式，将理论学习与实景课堂相结合，打造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全国劳模吴佳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田德梅等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登台，以英诗画结合的方式读原著，结合岗位分享心得，引发热烈共鸣。活动现场向一线职工代表赠书。
0: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引领全省广大职工立足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主战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活动前，参会人员赴互助县50镇班宴新村实地观摩，见证异地搬迁10年发展变迁。
1: 9月14号，青海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今年宣传周以“药监为名，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科普普法、义诊服务、互动体验等创新场景，为群众送上干货满满的药品安全科普盛宴。
0: 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直接关系群众健康与安全。9月15号，省市区3级联动药品安全集中宣传活动走进西宁市城东区乐家湾广场，将实用的药卸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通过发放科普资料、实物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普及用药、用卸、用妆安全知识，提升公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号召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药品安全治理，强化社会监督，增强维权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共建共享药品安全的浓厚氛围。
1: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各级药品监督部门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牢牢守住全省药品安全底线，以五清行动为抓手，扎实开展清源、静默、护苗、清网等专项行动。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产企业，在研药物和医疗器械的临床实验机构检查全覆盖，建立4会2日常态化服务机制，深入一线现场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0: 9月15号，由中共重庆市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2026长江文明论坛在重庆举办。本次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 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等共话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
1: 长江文明论坛自2023年起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三届，逐步实现从国内研讨走向国际对话，从文化议题拓展为综合议题，从单场活动升级为多元场景矩阵，在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本届论坛在往届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升级，论坛主题更聚焦，参与范围更广泛，活动场景更丰富。
0: 来自埃及、巴西、印度、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土耳其、匈牙利、韩国等近20个国家的重要嘉宾、领事机构有关负责人、国外媒体代表等出席了论坛开幕式。专家学者围绕着长江文明保护传承、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开展了演讲交流。
1: 论坛期间将同步举办2026世界大河歌会、2026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川渝作家长江生态文化采风、三峡库区长江文明走廊建设交流、长江文明摄影展等系列文化研讨交流活动。此外，诗行长江第五季启动仪式、专场音乐会、专场无人机表演等精彩亮相。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青海作为长江发源地，肩负着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生态责任。此次论坛的举办，不仅全方位展示了长江文化的深厚底蕴，更是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契机。通过多元场景设计与国内外智库的智慧碰撞，将进一步凝聚共识，为包括青海在内的长江流域各省区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9月13号，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试点再添新业态，昂赛大峡谷徒步自然体验项目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雪豹小镇正式启动。
0: 昂赛大峡谷坐落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拥有青藏高原标志性的丹霞峡谷地貌，生态资源独特，生物多样性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该项目全新推出徒步、骑行、越野等多元生态体验产品，精准布局差异化业态，打造两条高端徒步路线，优化原有的线路功能，配备轻量化徒步与骑行体验服务。
1: 该项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面向高端自然群体体验，推行小团预约限流、本地认证向导全程带队模式，严格划定活动范围，严禁访客进入核心保护区，践行无痕山野理念，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高原生态的干扰。
0: 据了解，昂赛乡已形成成熟的社区共管运营模式，搭建了全覆盖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完善牧民家庭接待、本土向导培养以及呢收益反哺机制。项目收益将按照比例投入家庭接待、社区建设以及生态保护，用于野生动物救助、人兽冲突补偿等工作，让牧民共享生态红利。此次新业态落地，将推动当地群众从生态守护者向生态受益者转变，各方将持续规范各类特许经营业态，完善配套保障体系，全力打造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
1: 9月15号，青海开放大学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青海开放大学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这也是今年四月青海省妇女联合会、青海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妇联组织建设的意见后成立的全省首家高校妇联组织。
0: 据了解，青海开放大学妇联依托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网络，常态化开展巾帼大学习、大宣讲，把党的声音和关怀送到更多妇女群众身边，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大局，激励 女教职工在社区教育、乡村振兴、人才培育等领域主动建功，引导广大女学生勤学善学、成才成长，用好青海网上家长学校平台，立足青海省多民族农牧区实际，积极开发汉藏双语线上课程，把精准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农牧区姐妹身边。此外，青海开放大学妇联还聚焦女教职工职业发展、女学生求学成长中的急难愁盼，在维权服务、心理疏导、学业帮扶、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提供贴心服务。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28到场了，捡那个杂粮成窝做菜。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

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

0: 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9月15号，青海民族大学传来喜讯，学校方班实验室正式揭牌，首期研讨厅师范班也顺利开班。
0: 此次开设的方班实验班是青海民族大学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精准对接国家网络安全重大战略需求的重要举措，依托方班成熟的育人范式，全力打造青藏高原网络安全选拔人才培育高地，为青海省网络安全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
1: 方班实验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冰星院士牵头设计，全程指导，班级采用小班化教学、研讨式点评的育人模式，践行求援、商潜和思辨等特色育人理念，是国内网络空间安全领域具有权威性影响力的选拔人才培养标杆品牌。青海民族大学方班实验班的设置，标志着学校网络空间安全人才培养迈入新阶段。
0: 青海民族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充分依托方班实验班优质教育资源与成熟的育人体系，着力培育一批留得住、用得上、能力强的本土复合型网络安全人才，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服务青海地方网络安全建设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1: 9月15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青海省文化馆、各市中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各市中县文化馆协办的青青黄河益润文脉青海省群众优秀美术作品展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展厅举办。
0: 本次展览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张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结合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相关工作要求，深入挖掘黄河流域深厚文脉底蕴，充分展现母亲河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变。展览聚焦黄河文化主题，集中展示群众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活动面向全国及省内各市州，广泛征集优秀群众美术作品130件，经过层层筛选，专家严谨的评审，精选出80余幅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立意深远的优秀作品进行集中展出。展品包含国画、油画、水粉画、农民画等多个艺术门类，题材丰富，风格多元。
1: 来自全国部分省份的美术爱好者以笔为媒，以画寄情，紧扣黄河独特的地域禀赋与黄河源头文化特质，生动刻画黄河沿线良好生态风貌、厚重历史人文、城乡发展变迁、乡村振兴成效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参展作品扎根现实、质朴真挚、贴近生活，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

0: 观赏性，生动展现新时代各族群众守护绿水青山、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精神风貌，推动千年黄河文脉在群众文艺创作中焕发新生机，彰显新魅力。
1: 9月15号，记者从青海省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青海省医保局持续借鉴三明医改经验，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痛点难点，从功能保障、医药监管、价采红利以及呢监管力度等方面精准发力，一系列医保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0: 青海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清源介绍，目前青海省基本参保医保长效机制持续完善，通过优化缴费服务、强化数据比对、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全民参保质量稳步提升，全省参保人数达551.23万人，参保率完成101.52%。青海已全面实现城乡居民医保省级统筹，统一落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加快推进职工医保省级统筹，充分用好3年过渡期政策，力争2028年底统一规范全省职工医保政策。
1: 青海省开展深化医保基金管理冲突问题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归纳提炼115项高发频发违规事项，形成问题清单，组织6500余家机构对照自查整改，主动退回违约基金1877万元，开展精神疾病类机构专项检查，坚决打击利用精神疾病患者牟利行为，追回违约基金209万元。
0: 9月14号，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西宁海关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46份，同比增长24.6%，企业享受红利不断释放。原产地证书是国际贸易中货物享受进口国关税减免的法定凭证，被外贸企业形象地称为出海黄金纸，对企业降低海关的成本以及增强产品价格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发挥着关键作用。
1: 针对中小外贸企业对自贸协定政策不熟、原产地规则把握不准的痛点，西宁海关深入工业园区、外贸企业集中区域开展走访调研、政策宣讲，指导企业精准用好各类惠享政策，为青海外贸企业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海外市场份额抢占先机。同时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服务，深入推广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措施，实现企业线上申报、系统自动签审、足不出户拿证，签证办理时长压缩50%，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
0: 9月15号，据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在青海省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文化和旅游厅纪检监察组的全程督导指导下，2026年青甘环线文旅市场跨区域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日前圆满收官。行动立足青甘大环线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大局，紧盯长线旅游盈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导游违规执行和强迫及变相强迫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行业乱象，从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切实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消费权益。
1: 本次行动历时7天，辗转行程3000余公里，青甘两省统筹调配执法力量，出动执法人员10名，深入青海湖、橡皮山、茶卡盐湖、查尔汗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关城、张掖七彩丹霞等9处核心重点景区，延伸检查网红打卡点4个、星级酒店5家，在属地文化执法部门配合下，累计现场核查旅游团队71个，抽查导游130余人次，通过现场巡查、查阅台账、随团检查等方式排查风险隐患。行动现场固定涉嫌违法线索3条，移交程序呢，移交属地的核查机关，两地呢双向移交案件线索。

0: 七条，压实属地查办责任，实现问题线索闭环管理。
1: 执法实践中，青甘两省执法队伍坚持协同联动、联查联办，在实战中互学互鉴，进一步打通跨区域案件移送、信息互通、线索共享链条，健全跨区域文旅市场监管协作长效机制，构建青甘大环线旅游市场共治共管共享监管格局，凝聚两省文旅市场治理合力，为环线文旅产业良性运行夯实监管基础。
0: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青海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上榜。
1: 2023年，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构建起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保护体系，依托专属二维码溯源机制，实现作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品质可核验。通过健全规范行业标准体系，成为青海省非遗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标杆。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已成为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典范。
0: 目前，青海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内，规模较大的画院达25家，形成了画院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的经营模式，实现了技艺传承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黄南藏族自治州600余家文旅产业经营主体当中，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占90%以上，文化产业从业人员4.17万人，其中呢，热贡唐卡从业人员3.5万人，占文化从业者总数的83.9%。
1: 此外，热贡文化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近年来，青海持续推动热贡唐卡走向世界，常态化组织热贡艺人赴国内外举办展览、交流和展演活动，年均开展各类活动10场次以上。目前，热贡艺人足迹已遍布及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丹麦等30多个国家，以及国内各省市，提升了热贡唐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0: 9月15号，山东省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专家服务团走进海北服务活动专家见面会暨鲁青高原病研究与防治专家智库揭牌仪式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举行。
1: 此次活动共匹配海北中人才服务需求项目27个，专家28人。活动期间，专家将吩咐州直和各县相关单位开展技术指导、技能培训、对接交流等服务，并前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原221分厂旧址等地参观学习。
0: 活动还举行了鲁青高原病研究与防治专家智库揭牌仪式，该智库由山东省原青干部管理组、海北州委组织部、海北州卫生健康委联合组建，设心血管等7个专业技术组和综合事务组，汇聚山东大学。

0: 拓宽办事渠道，精简办事流程，打破地域壁垒。截至目前，全州社保业务线上办理占比达95%以上，累计办理一网通办业务1.5万件，跨省通办业务0.2万件。
1: 海西州人社局聚焦群众和企业社保办事堵点、难点，全力推进社保服务数字化升级，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线上服务载体，持续扩大社保业务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覆盖范围，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各类社保业务，大幅降低办事时间成本、人力成本。
0: 在此基础上，海西州人社局稳步推行社保惠民政策免申即享服务，通过大数据自动比对、精准筛查、主动识别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推动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惠民政策精准直达，进一步提升政策落实精准度和民生获得感。
1: 记者从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了解到，9月13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呢，联合北京援青指挥部，向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基层偏远卫生院捐赠13辆救护车、10辆皮卡车，用于提升偏远牧区急救转运与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包括提供急救转运、下乡巡诊、疾病筛查等完整的移动医疗服务。
0: 玉树是北京对口援助地区，作为扎根北京的社会组织，韩红基金会将项目落地玉树，参与北京对口支援玉树工作，为高原基层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健康帮助。车辆交接现场，受赠方与韩红基金会北京援青相关工作人员查阅了捐赠协议及车辆文件，确认车辆用途与管理要求。

0: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本周青海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气温整体缓慢回升。9月17号，多地局部呢有中雨。9月19号至20号，青海东部呢将出现中到大雨，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8摄氏度。
1: 9月16号，降水范围小幅收缩，仍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南青的局部地区呢有中雨，全省的气温稳步上升。河谷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20摄氏度左右，但昼夜温差极大，高海拔地区气温在0摄氏度左右，雨雪转换频繁。
0: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呢正值秋收关键期，各地需抢抓晴好窗口收割晾晒，做好粮食仓储防潮防霉工作。此外，东部及青南地区土壤饱和度高，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突出，需持续巡查防范。各地需做好雷电防护、人工防爆工作，规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农牧业、文旅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高海拔牧区应该提前准备饲草，做好防范低温雨雪工作。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胡静，来跟我们分享到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胡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好，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高速公路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3: 好的，高速方面 G6 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河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石板沟隧道、响河隧道、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货车隧道封闭施工，客车隧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吉林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

0: 施工，龙无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3西沥高速贡玉海南路段厄拉山隧道入口处玉树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玉树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5德玛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化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吉3011柳格高速插根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石至关亭线穿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0: 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109京拉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涵隧修复养护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全部封闭。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模线尖扎线龙吴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吴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包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归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危旧桥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公安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45耆那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省干线的其他路段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到中雨，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对周边的出行没有太大影响。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胡静老师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囊谦玉树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阵雨或雷阵雨6度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阵雨或雷阵雨7度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
2: 火火，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欢迎收听之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如果是通过电波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旭东为我们带来的《完美世界》。哇，完美世界，这也是一首充满了幻想色彩的摇滚流行作品啊。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之恢宏开阔，旋律呢也是非常激昂舒展啊。那么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描绘心中的理想天地，传递对美好啊，传递对自由美好的一种向往。作为马旭东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啊，《完美的世界》一经推出呢，便是收获到了广泛的好评。这首歌曲传唱度非常之高。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马旭东带给我们的《完美世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昂扬的旋律呢，也是铺展开一片精神的天地啊。歌声诉说着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在平凡的现实生活之外呢，这首歌曲也是给予我们一种精神的寄托，鼓励我们始终怀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铮带给我们的《我们都是好孩子》。哎，我们都是好孩子啊，这也是一首非常清新的治愈的校园流行歌曲啊。木吉他的伴奏非常之干净简约，王铮的嗓音呢也是温润柔和啊。歌词回望年少时代，歌词呢也是回望我们的年少时代啊，追忆纯粹的青春时光，非常细腻的描绘了年少的心事。这首歌曲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呢，也是斩获了多项乐坛金曲的荣誉，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哦。

我们都是好孩子啊，温柔的歌声也是把人带回了懵懂的学生时代，那些天真的喜欢和小小的倔强都在旋律当中缓缓地浮现了出来。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唤醒心底那份不曾被世俗磨灭的纯粹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为我们带来的《谢谢你》。哎，那刀郎呢，这首《谢谢你》呢，也是非常质朴深情的一首抒情曲目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写给广大的歌迷的一首好听的作品，编曲非常的简约大气，刀郎的嗓音呢也是浑厚沧桑，没有华丽的炫技，用最本真的演唱表达的感恩啊，真的是用本真的演唱表达着感恩，真诚，非常真挚诚恳吧，流露发自内心的谢意和温情。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刀郎带给我们的《谢谢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带给我们的《谢谢你》。这首歌曲真的是没有繁复的一个修饰，只有一份朴素真挚的心意。简单的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感恩，人间最难得的便是这份懂得珍惜的心境。静静的来聆听，内心就会被这份真挚所温暖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白狐》。白狐这首歌曲呢，也是讲述着一段千年守候的一个凄美故事吧。古风的氛围感呢非常的浓厚啊。这首歌曲的韵味呢，也是一首古典韵味十足的抒情作品。旋律凄美婉转，陈瑞的嗓音呢也是略带着一些磁性和沧桑。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是网络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内地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瑞带给我们的《白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婉转的曲调，婉转的曲调啊，诉说着一段凄美的情缘，一字一句呢都满含着隐忍和成全。岁月的流逝，再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会被故事当中的深情所打动，感受古典叙事歌曲独有的动人的力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

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光芒》。《光芒》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抒情流行曲目啊，编曲也是大气磅礴，歌手的声线呢非常的高亢透亮，歌曲的声线非常之高亢透亮啊，歌词呢也是书写着追逐理想、冲破黑暗、迎来光亮的一个过程，情感的层次，情感呢也是层层的递进啊，传递着永不言，传递着永不放弃的信念，尽显着强大演唱的一种实力。这首歌曲呢也是给予我们一种底气的力量呢，勇敢地跨越黑暗，去迎接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为我们带来的《大敦煌》。哎，那《大敦煌》呢，也是为同名影视剧创作的一首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西域的风情，曲风非常的苍凉辽阔，歌词描绘了敦煌大漠的一史啊。敦煌大漠的历史画卷，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恢宏大气，辽阔的歌声呢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将大漠厚重的历史感呀，也是历史感呢也是展现在歌声当中。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刀郎带给我们的《大敦煌》。

苍凉悠远的歌声呢，好像让我们仿佛听到了黄沙漫卷的大漠当中，透过旋律呢，我们触摸着千年的历史啊，感受着古老土地沉淀下的一个厚重，带给听众这首歌曲呢，带给听众朋友们也是宏大而深沉的一种听觉体验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后弦为朋友们带来的《昆明湖》。哎，那《昆明湖》这首歌曲呢，也是国风幻想的流行曲目啊，把古典的诗词意象呢融入到了流行的编曲当中。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优美，将江南的风景呢也是融入到了歌词当中，叙事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哎，那这首歌曲的主歌和副歌也是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啊。这首歌曲后弦带来的《昆明湖》呢，也是内地早期国风音乐的一首优秀代表作哦。

昆明湖这首好听的歌曲啊，真的是勾勒出了烟雨朦胧的江南画卷。古典的意象和现代的编曲也是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啊。这首歌曲好像让我们置身于昆仑湖畔。那么啊，也置身于我们的这个昆明湖畔啊，感受国风音乐独有的含蓄、质雅和浪漫的诗意。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杨林为我们带来的《留住冬天》。留住冬天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伤感的都市抒情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舒缓内敛。胡杨林的嗓音呢，也是温柔细腻啊，歌词借着季节的流转，诉说着离别后的思念，情绪克制的非常之含蓄啊，没有过度的煽情，将心底绵长的牵挂也是娓娓的道来。

0: 留住冬天这首歌曲呢，歌声当中也是道尽了离别之后的无尽的惦念啊。有些回忆不会随着时光的消散，在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总能勾起心底那些藏起来的细碎的心事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施文斌为我们带来的《海的旋律》。《海的旋律》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清新治愈的流行佳作啊，编曲带有淡淡的海风气息，节奏非常的柔和啊，以大海作为意象，书写着心底的憧憬和释怀。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干净通透啊，听觉非常的松弛舒适。这首歌曲呢，一定会带给朋友们平静的一种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施文斌为我们带来的《海的旋律》。
1: 女孩温柔又善良，他们说着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800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在了，这的欢腾起来，你想什么？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时讯青海来关注，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财经资讯来关注，中央企业原青签约3069.84亿元。科技动态呢，来关注一合通百业兴是超级工程，更是节流增效、降本提质惠民通道。文旅在线来关注，以400年前文字方式借助 AI 让徐霞客与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体育快报呢，再来关注攀岩世界杯贵阳站，中国摘三金，破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各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专家和嘉宾出席。

我们继续来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器官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学习教育指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精心组织实施，坚持研督实导，动真碰硬解决问题，

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医保局9月16号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包括其他类别中的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根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行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根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纪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部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证与体系失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再来关注9月16号，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规范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贡献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多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各位听众，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9月15号，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总结国资央企援青建青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和工作，推动央企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青海各级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推动中央企业聚焦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实施了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的重大项目，为青海经济加快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国资央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强化援青建青责任担当，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精准发力赋能，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发挥特长专长，以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着力促进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宗旨意识，着力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更加广泛带动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鼎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决扛起援青建青重大政治使命，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国资央企的资本、技术、平台、人才优势与青海战略区位、资源禀赋深度契合。我们期待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深化战略协同，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聚力打造一批合作共赢的标杆性成果，协同构建具有青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央地协同合作战略方向，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实际，积极对接央企产业布局，找准合作契合点、发力点。要推动合作能级全面跃升，聚焦生态保护、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电、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牧等优势领域，推动央地合作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升级。要构建常态长效合作新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水平央地合作推动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黄阳高通报“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援青工作进展情况。国家电网、中央华电、国家电投、中国五矿、中国绿电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我省与18家央企现场签署50个项目合作协议。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出席，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中央企业和援青部门、央企驻青分支机构负责同志、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各市州政府、省直和中央驻青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再来关注9月14号，青海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今年宣传周呢，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科普普法、义诊服务、互动体验等创新场景，为群众送上干货满满的药品安全科普盛宴。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直接关系群众的健康与安全。9月15号，省市区三级联动药品安全集中宣传活动走进西宁市城东区乐家湾广场，将实用的药卸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通过发放科普资料、实物展示、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普及用药、用卸、用妆安全知识，提升公众药品安全科学素养，号召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药品安全治理，强化社会监督，增强维权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共建共享药品安全的浓厚氛围。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各级药品监管部门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严格守住全省药品安全底线，以五清行动为抓手，扎实开展清源、静默、护苗、清网等专项行动。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生产企业在研药物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检查全覆盖。

建立四会两日常态化服务机制，深入一线现场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联合多部门出台趁先切制等中药材的监管配套制度，首批四个青海名方顺利发布，良品一泻制度标准体系正在持续完善，联合卫健医保部门统筹推进药品全品种全链条信息追溯体系建设与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实施工作，打通药品监管最后一公里，深化与澳门相关方合作，充分激发企业借澳出海内生动力。同时，药帮我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汇集千余种常用药品，实现寻药比价、便民惠民，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9月13号，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试点在天新业态昂赛大峡谷徒步自然体验项目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雪豹小镇正式启动。昂赛大峡谷坐落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园区的，拥有青藏高原标志性丹霞地貌，生态资源禀赋，生物多样性富集，是雪豹、金钱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核心栖息地。该项目全新推出徒步、骑行、越野等多元生态体验产品，精准布局差异化业态，打造两条高端徒步线路，优化原有线路功能，配套轻量化徒步与骑行体验服务。该项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面向高端自然体验群体，推行小团预约限流、本地认证向导全程带队模式，严格划定活动范围，严禁访客进入核心保护区，践行无痕山野理念，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高原生态的干扰。据了解，昂赛乡已形成成熟的社区共管运营模式，搭建了全覆盖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完善牧民家庭接待、本土向导培养以及收益反哺机制。项目收益将按照比例投入家庭接待、社区建设和生态保护，用于野生动物救助、人兽冲突补偿等工作，让牧民共享生态红利。此次新业态落地将推动当地群众从生态守护者向生态受益者转变。各方将持续规范各类的特许经营业态，完善配套保障体系，全力打造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

再来关注。9月15号，根据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在青海省、甘肃省纪委监委驻省文化和旅游厅纪检监察组的全程监督指导下，2026年青甘环线文旅市场跨区域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日前圆满收官。行动立足青甘大环线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大局，紧盯长线旅游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靶向整治导游违规执业、强迫及变相强迫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行业乱象，从严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切实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消费权益。本次行动历时7天，辗转行程3000多公里。青甘两省统筹调配执法力量，出动执法人员10名，深入青海湖、橡皮山、查卡盐湖、查尔汗盐湖、翡翠湖、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关城、张掖七彩丹霞等9处核心重点景区，延伸检查网红打卡点4个，星级酒店5家。在属地文化执法部门配合下，累计现场核查旅游团队71个，抽查导游130人次。通过现场巡查、查阅台账、随团检查等方式排查风险隐患，行动现场固定涉嫌违法线索3件3条，按照程序移交属地核查处置。两省相关双向

移交案件线索七条，压实属地查办责任，实现问题线索闭环管理。执法实践中，青甘两省执法队伍坚持协同联动，联查联办，在实战中互学互鉴，进一步打通跨区域案件移送、信息互通、线索共享链条，健全跨区域文旅市场监管协作长效机制，构建青甘大环线旅游市场共管、共建、共享监管格局，凝聚两省文旅市场治理合力，为环线文旅产业良性运行夯实监管基础。

0: 9月14号，由西宁市委网信办、西宁市公安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西宁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正式举行。全西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网络安全科室负责人齐聚一堂，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共同学习探讨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开幕式上，主办方深刻剖析了当前网络安全形势，分析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赋能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 AI 诈骗、深度伪造、数据泄露等新型风险。网络安全已成为智能时代的压舱石，经济数字的生命线。全西宁市必须以大安全理念为引领，推动防护模式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出击转变，切实压实主体责任，提升协同处置能力。本次活动突出专业化、实战化特色，特邀资深专家围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数据安全合规管理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题授课，通过真实案例拆解合规痛点，为参训人员带来理论结合实战的全面讲解。实战演练环节模拟了4大典型场景，参演单位按照标准化流程实战演练了断网隔离、溯源取证、流量清洗、舆情应对等处置措施，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跨部门协同效能。宣传周期间呢，西宁市还将通过七进活动、融媒产品等多种形式，推动网络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参加培训的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持续完善联防联控机制，织密网络安全防护网，为奋力建设更高能级、更具特色、更富活力的西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提供坚实网络安全保障。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这种量，日的换汤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记者9月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了解到，2026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四成。
3: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四成，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

0: 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两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token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1: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央企业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活动呢，15号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18家中央企业同青海省签署50个项目投资协议，总投资额达到3069.84亿元。2029年底前，计划完成投资2845.91亿元。
0: 活动现场，18家中央企业同青海省签署50个项目投资协议，总投资额达3069.84亿元。2029年底前计划完成投资2845.91亿元。签约项目重点布局清洁能源、电力通信等重点领域。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可新增带动就业11.58万人。14五期间，中央企业在青累计完成投资2842亿元，缴纳税费893亿元，投入无偿帮扶资金15.7亿元。采购帮销农产品8亿元，完成承建项目合同额1871亿元，选派各类原青干部1200人。
3: 科技动态，
2: 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通航，这个超级工程不只是一条水路通道，更是一条节流增效、降本提质的惠民通道。一起来听。
4: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线迂回，路途遥远，极大制约物流效率。平陆运河通航后，彻底打通北部湾江海通道，内河出海航程直接缩短560公里以上，
5: 让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腹地拥有了距离东盟最近、最直接的江海出海门户，从空间上彻底破解内陆出海的地理瓶颈。
4: 路程的缩减直接带来时效的跃升，传统长途航线不仅距离远，还面临航道拥堵、跨区域中转、候泊时间长等问题。
5: 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无需频繁中转，
4: 稳定高效的通航模式，大幅压缩大宗货物出海时长。平陆运河让西南出海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水运本身具备的低成本优势，叠加运河直达优势，省时省距的红利，最终落地为实打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平陆运河全线依托3大枢纽，构建起规模化节水通航体系，改写传统运河高耗水短板。其中，马道起石枢纽搭载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技术。P 硬核全线每年可节约水资源超10亿立方米，在保障5000吨级船舶高效通航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河道水资源消耗，兼顾通航刚需与流域生态补水、沿线用水需求。
2: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八月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升、提质向心发展的新态势。
6: 从整体来看，工业生产增速回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0.7个百分点。从回升面看，超60%行业和地区增速比上月回升，电子、电气机械、电力、汽车等行业有力拉动了工业增长，新动能支撑力凸显。从具体行业看，电子行业增速较快，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
7: 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技术应用落地，助力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1.4%、34.6%，实现了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的转化。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全球占比提升到了97%。
6: 从能耗看，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从产业链韧性看，作为细分领域的创新主力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突破关键技术，有效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3: 文旅在线。
2: 接下来是文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笔下的古岩道，到今天的平陆运河，这片土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徐霞客亲眼看到今天的平陆运河，又会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4: 我们发现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留下的一句话，钦州岩聚从此出，居然像是给今天的平陆运河埋了一个将近400年的伏笔。1637年，徐霞客经过陈步江，也就是今天的平塘江一带，记下了这7个字。当年钦州的盐要从海边的盐场送出，沿钦江逆流北上，抵达陆屋镇，再前往平塘江口运往各地。这中间有一段水路不通，必须靠人的肩膀和脚翻山越岭。徐霞客恰恰记录了这条古老交通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今天再看平陆运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平取自平塘江口，运河的起点，陆取自陆屋镇，曾经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货物必须要舍舟登岸，而今天一条新的水路把这个断点接上了。如果徐霞客今天再来，他会怎么记录这条河？我们用 AI 解读了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分析了他的文风。徐霞客看山水，也看很多细节，路怎么走，船怎么开，货从哪儿来，人一天走了多少里，甚至今天顺风还是逆风。所以记录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照这个办法来。徐霞客当年写过是日共行40里，他特别爱算路程。那今天我们也先算路。以前西南地区虽有出海口，可河向东流，船要一路绕行从珠江口出海。今天船可以在这里转身向南，穿过平陆运河，直接进入北部湾，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写了路，我们再看看这条水路的交通方式。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道枢纽呢？因为这一带就是古时候需要靠人力翻越的地方，山高路险，马行至此难以前进，得名马道头。从运河起点到入海，水位落差大约65米，差不多20多层楼。也就是说，今天一艘船从江里开向大海，实际上还要一路下楼，在马道枢纽的水上电梯上，船进来，闸门关闭，水位变化，一艘几千吨的船就这样跟着整片水面一起升降。平陆运河一共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枢纽，所以徐霞客如果今天站在这里，他也许不会只写船闸的壮观，而是会仔细看看这么大一条船到底是怎么被一池水翻过一座山的。 当时徐霞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盐往内陆运输。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到建材、矿产品，小到一包纸巾，都能通过平陆运输。

0: 徐霞客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他一定闻自己那个漂亮，但是主要是准确、平实，他有历史、地理的价值。我认为他会惊叹不已，用很长的篇幅那些评论员。
1: 最后，我们以400年前的文字方式，让徐霞客和2026年的平屋运河碰面。
2: 丙午秋，至平塘江口，江水至此，别而南流。新河出山中，金岭开，水道相主。南行入马道闸，巨舟行其中，如阶而降，所在非止盐货、机械、矿产，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今观此河，使之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
3: 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9月15号的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290亿元。九月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已有40多部中外影片定档九月大荧幕，以各具特色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4: 进入九月，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在释放余热，同时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母女在父亲突然离世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生活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方向。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约4分钟全新镜头，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镜头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ity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5: 体育快报。
3: 体育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在最近2026年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正式落下帷幕，中国队当晚呢包揽男女速度接力两枚金牌，并在男子速度接力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至此，中国队在本站赛事最终以3金3银一同收官。本站赛事呢为期3天，共设置男女速度个人赛、男女速度接力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5个项目。前两个比赛日呢，中国队斩获女子速度个人赛金牌、男子速度个人赛银牌、男子速度个人赛铜牌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的银牌。收官日当天呢，分别进行了男女子速度接力赛的角逐。在女子速度接力赛当中，范静月搭档张少琴组成的中国一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并最终以13秒18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西班牙队收获银牌，成绩为14秒57。男子速度接力赛高潮迭起，林永志搭档赵一成组成的中国一队在决赛赛中战胜由石泽川和李旭组成的中国二队，成功夺得金牌。其中前者在1/4决赛当中爬出9秒75的成绩，平了此前由赵一成搭档龙建国创造的世界纪录。他们紧接着在半决赛中爬出9秒58，创造了该项目的新的世界纪录。赛后呢，谈及先后追平和打破自己参与创造的世界纪录，赵一成显得很平静。他表示，此前的男子速度个人赛当中没能发挥出理想状态，本场接力赛自己反而卸下包袱，在背负压力的同时保持专注和放松的心情和心态，最终打破纪录拿下金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大部以及斑马、达日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称多、马多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和黄南会有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北部以及贵德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2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2到3级。另外呢，再给大家播发一条地质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根据过去的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的易发程度，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西宁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9月16号的20点到9月17号的20点，西宁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岩县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呢，是为4级蓝色预警。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要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同时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守望的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10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呢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好，欢迎各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也欢迎大家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那么开场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2026冈察县的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呢即刻报名。2026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呢是由冈察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比赛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23号，比赛的地点呢就是在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那么起点和终点都是在这里啊。那么零公里骑行活动呢名称呢也是来源于啊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比赛呢是由以下几个组别设置。首先呢是公开组啊，公开组呢分为男子公开组和女子公开组。男子公开组呢要求18到55岁啊，这个100人。女子公开组呢也是要求18到55岁啊，100人。那么还有一组呢就是我们的大众体验组啊，大众体验组10到70岁都是可以的啊，100人，男女不限。那么要求呢是

到16周岁啊，是需要一名监护人或者是亲属陪同参加。60周岁以上的选手呢，需要提供近期的体检报告啊，来确认一下适不适合参与这个骑行活动。在这里呢，来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啊，公开组、大众体验组呢是使用车辆啊，仅限公路自行车或山地自行车。严禁啊使用计时车、铁三车、死飞车及其他类型车辆。违规使用非指定的车辆参与活动啊，成绩是不予认定的。那么要求呢，就是啊，公路自行车或山地自行车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如果说选手没有自备的车辆的话呢，需要在报名的时候添加备注说明啊，需要组委会来提供车辆。组委会呢会提供一个山地自行车啊，而且只能提供山地自行车。没有备注的活动呢，当天组委会是不提供车辆的啊，所以报名的时候提前要说好。那么活动结束之后呢，要把这个车辆啊完好无损的予以归还。那么本次比赛呢，有以下奖金设置啊，奖金设置。这个是含税前，男子公开组第一名2000元，第二名1500元，第三名1000元，第四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900元，第五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800元，第六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700元，第七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600元，第八名牦牛肉干价值500元，第九名牦牛肉干价值400元，第十名是牦牛肉干价值300元。那么这是男子公开组的奖金设置，那么还有女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的奖金设置如下啊，第一名也是2000元啊，税前，第二名是1500元，第三名是1000元，第四名草标牦牛肉牛排啊，价值900元，第五名是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800元，第六名呢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700元，第七名草标牦牛肉牛排价值600元，第八名呢是牦牛肉干价值500元，第九名是牦牛肉干400元啊，第十名是牦牛肉干价值300元。那么本次活动呢是录取前十名啊，前十名呢，其中的前三名是发放奖金的，从第四名到第十名是颁发奖品的。那么前三名呢所获的奖金啊，将会按照规定扣除20%的个人所得税以后予以发放。第二，那活动结束之后呢，经组委会核查成绩无误之后啊，于活动后7到10个工作日啊，为获奖选手发放奖金。第三，如果说中途发现抄近路、冲撞其他选手等违规行为的话呢，则会取消成绩及奖金，成绩及奖金呢会顺延至下一位选手。好，那说到这儿呢，大家会问一下我们这个比赛如何来报名呢啊，再来听一下2026冈察县的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的报名方式如下。报名人数总人数呢限300人啊，报名的费用呢是公开组和大众体验组的选手报名费每人都是29.9元。报名费用不予退还，这个费用呢是将统一用于给选手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和选手物资等等。那么相关报名的这个链接呢，大家可以登录到海北文旅啊，来登录到海北文旅公众号啊，来搜索到我们的比赛的页面，来搜索到2026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啊，进入到里面，然后点击有一个报名链接啊，是一个小程序，扫码报名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活动的报名时间啊，时间如下，开始时间是2026年9月14日到啊2026年9月20日晚上的6点。本次活动的报名截止时间是14日到20日，也就是说今天已经16日了，对吧？到20日晚上的6点报名结束。那么大家会想问，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路线规划是怎样的呢？

整个路线呢是30公里骑行啊，从这个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到仙女湾景区入口处折返，再到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啊，统共是30公里。路很好啊，就是一条直线了啊，弯道也不多。大家现在可以导航一下，就是从这个环青海湖零公里广场再到仙女湾景区入口处啊，然后再折返回来，就是统共是30公里。好了，朋友们，那么我们2026冈察县的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的报名须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您的参赛资格啊，就是第一个呢，要求选手是身体健康啊，无视力、听力、心脏病、高血压、心肌梗塞等任何影响本次活动的身体疾病或者是障碍，心理健康、情绪稳定啊。没有服用任何的饮品、酒类、药物、食物或保健品，热爱自行车运动，能够熟练地掌握自行车骑行和控制技能的非专业爱好者都可以参加。那么所有报名者呢，都必须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啊，比如说啊，身份证啊、户口本、护照啊、警官证啊、军人证都可以。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选手呢都必须仔细阅读啊，如实完整清楚的填写报名表和免责协议条款，签名确认就可以了。那免责声明书呢在9月22号领取选手物资的当天呢要进行一个签署啊，手续不全呢是不能参加活动的。但如果说放弃参与的话是不退报名费的。第三呢，选手报名应该准确地填写自己的姓名啊、身份证号，然后出生年月日、电话等等。第四条呢，就是中自协省队 UCI 注册的职业车队以及退役不满2年的朋友是不能参与活动的，还有退役车手呢，必须退役满2年及以上方可报名参加活动。第五条是中自协省队 UCI 注册职业车队以及退役不满2年的朋友啊，参加的话呢，一经发现会取消个人成绩。第六个是呢，组委会啊会为每位选手办理当天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啊，活动保险呢为当天进行当中的保险责任，不包括往返起终点途中的骑行、会场的骑行、试骑、热身等非活动期间非起终点场地进行的一个运动风险责任。第七呢，参与者的费用自理啊，自理。那请遵守活动的各项规定啊，遵守体育竞赛道德，否则的话呢是要自行承担这个相关的这个风险和伤害。第八呢，这个参赛的朋友们一定要清楚了解熟知啊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啊，因为可能这些风险是来自于器械、场地、自身或者是他人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是运动嘛。那么还有一些需要大家了解的，比如说啊，9月23号啊，需要在这个起点的拱门处进行签到啊。活动开始前40分钟呢，就要开始进行检录了。活动开始前10分钟是停止检录的，没有检录的朋友是视为是自动放弃啊。没有经检录而进行选手啊，即使完成活动啊，这个成绩也是无效的。检录的时候呢，裁判将进行身份确认，如果发现有更改者或者是冒名顶替者，将会取消参赛资格。检录时呢，裁判将检查车手是否按规定佩戴头盔、手套、号码布，车辆呢是不是按照规定啊固定了号码牌等等。如果上述的规定啊没有按照规定执行的话呢，啊，裁判也是有权利要求车手重新处理，直至合格为止。否则啊，造成不能参与活动的这个资格是取消的啊。车手呢是要啊这个自负啊，同时呢是不按照要求进行参赛的话呢，也是不能参加活动的。
那么本次活动呢，全程是30公里，男女公开组啊，关门时间为发枪后2.5小时，大众体验组关门时间为发枪后3小时，超过关门时间没有抵达终点的选手成绩视为无效，需要服从裁判安排乘坐收容车下道啊，裁判可根据天气、风力等情况调整一下关门时限。那么选手在活动期间呢，一定要去佩戴头盔啊，注意安全啊，然后呢按照这个规定去佩戴号码布。另外呢，活动期间不能有超近道啊，不能故意冲撞啊，剐蹭他人，冲刺前100米不能走曲线、斜线冲刺，或是有其他的阻挡行为啊，否则是取消比赛成绩。这个比较重要啊，冲刺前100米不能走曲线、斜线冲刺啊，否则是啊不能算成绩的。另外呢，活动当中是可以戴眼镜啊、手表啊这些安全的用品，但是不能带什么啊玻璃瓶啊、然后玻璃容器啊、音乐播放器啊、对讲机啊这些影响比赛或安全的物品和用品。那么没有签到、没有检录、缺席的车手呢，将会视为是自动放弃本次活动，将会取消参赛资格。那么有一些活动的弃权须知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对成绩有异议者啊，需要在活动结束后10分钟内提出书面仲裁申请，否则视为放弃。第二呢，选手在活动当中不能接受其他人员的外力帮助和助力的这种助动装置。第三，所有选手呢必须保持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竞赛精神，要遵守活动规则和大会纪律啊，不要这个不要做啊引起自己或他人受伤害的冒险行为。如有以上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有意冲撞、排挤、刮蹭他人的话呢，将会取消参赛资格。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2026年的啊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0公里的骑行活动，是由冈察县文体旅游局主办，那么活动时间是啊9月23号，活动地点呢是在环青海湖0公里广场啊，组别呢设置了公开组和啊这个大众组啊，公开组包括女子公开组啊和男子公开组，都是18至55岁的啊年龄限制啊，100人各100人。大众体验组呢是10到70岁均可参加啊，10到70岁均可参加，100人男女不限。那么10到16周岁的小朋友呢，需要监护人或亲属陪同参加。60岁以上的选手呢，需要提供近期的体检报告啊，来确认适不适合参与骑行活动。

好了，那么如果说对这个骑行感兴趣啊，对我们本次冈察县的这个骑行活动啊，想要参加的朋友，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北文旅，关注到海北文旅的公众号啊，进入到这个相关的界面来搜索2026冈察县第四届环青海湖零公里骑行活动，就可以报名啦。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啊！一首非常应景的歌，《一程山路》。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物价总部正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有种光，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董丽阳。
1: 在那遥远的地，
0: 好，欢迎各位啊，欢迎山高云淡海湖畔哈，欢迎每天跟你们来见面，非常开心，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关注。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了解海北，认识海北。
1: 不要回头留恋的人，
0: 好，欢迎各位呢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同时呢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以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朋友们，九月的门源云海缭绕着祁连雪峰，金色田野啊一直铺到了山脚下，可以说九月的门源呢，油菜花已经谢了啊。好多人呢以为门源只有七月的金黄，几十万亩油菜花同时盛开，风一吹啊，大地就像在呼吸。但是呢，很少有人在九月来这里啊。油菜花收割之后呢，游客散了，相机收了，这个时候这片大地呢，才露出了它最辽阔、最安静的样子。从空中看下去，田野是一片深沉的金，不是七月那种鲜亮的带着花香的金，而是被阳光晒透了的沉淀下来的金，像一块巨大的地毯一直铺到祁连山脚下。那么金色收割之后呢，大地露出了它本来的样子。七月的门源是油菜花的海，那时候整个盆地都是亮的，黄的耀眼，黄的理直气壮。游客呢站在花田里拍照啊，蜜蜂呢在耳边嗡嗡的响，空气里面都是甜的。但是九月的门源是另一种金，油菜花收割了，田野呢露出麦茬和泥土的颜色，一块一块深浅不一，就像是被谁精心拼过的拼图。从高空往下看，那些田埂画出的线条横平竖直，比任何人工设计都更有秩序感。
1: 在我身上，
0: 公路笔直地穿过田野，像一条黑色的丝带，把金色的大地分成两半。偶尔有车经过，小的像一只蚂蚁，在辽阔面前啊，人总是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但是这种渺小呢，它不是失落啊，而是一种放松啊，会觉得原来世界这么大。
1: 在那
0: 你那些放不下的事儿、解不开的结、睡不着的夜晚，放在这片金色里，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啊。所以当你在九月走进这片旷野呢，可能啊，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跟自己和解了，跟这个世界和解了。雪山在云里沉默，云海在大地上

0: 场流动。门园的北边是祁连山，九月的祁连山呢就已经开始下雪了，雪峰在云层里若隐若现，像一群沉默的巨人，肩并肩站着，守护着脚下的这片盆地。他们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就已经站了千万年。
1: 明媚的月
0: 这个季节的祁连山呢，云很低啊，低到好像你伸手就能触摸到它们。它们呢是在山腰上缠绕着啊，不像在夏天的时候在天空当中啊，是山顶上。此时此刻，它们是盘旋在山腰，在田野上流动着，把雪山和大地呢连在了一起。可能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分不清楚到底哪里是云，哪里是山，哪里是天。
1: 在他身旁，每天看
0: 偶尔云散开一道缝，阳光漏下来照在某一块田野上，那一块呢就像啊是镀了金一样的，非常的明亮。周围的云呢还在飘，而那一块亮呢就在金色的大地上移动啊，就像是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这片土地。
1: 我愿抛弃了彩船，
0: 大通河呢弯弯曲曲地穿过金色的田野，河边的村庄安安静静，红蓝色的屋顶在一片金黄里面是特别显眼。站在这样的景色面前，你会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0: 他只是不语啊，就是那样的美丽绽放。他不说话，只是把雪山云海金色的田野放在你的面前，你看着看着哈，心里可能那些乱七八糟的啊烦恼啊乱糟糟的头绪就被风给吹散了。一条河弯弯曲曲，几个村庄安安静静。在这个画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远处的村庄啊是鳞次栉比。大通河呢是从门源穿过的啊，它不宽也不急，弯弯曲曲像一条蓝色的丝带飘在这片金色的大地上。从空中去看呢，这个河道呢分出了很多的岔路啊，像大树的根，又像手掌上的纹，在田野里面是铺开来的。
1: 回头留恋地上，
0: 再看一下河边的村庄，红的、蓝的、白的屋顶，在一片金色里面特别显眼。那是有人生活的地方，是炊烟升起的地方，是孩子放学回家的地方，是这片辽阔大地上最温暖的烟火细节。
1: 红的笑脸，
0: 大家还可以看到一条公路啊，笔直的穿过无垠的金色田野。在辽阔面前呢，人呢就会突然的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啊，与世界相比啊，人类是如此之渺小。当然了，这个时候你身上再重的这个重担啊，你也会把它给卸下来啊，心口再重的石头你也会把它搬下来啊，这个眉宇间再愁的浓雾啊也会散开。就是你整个人会突然的放松下来。你看那些啊村庄是吧，小小的安安静静的躺在山脚下，河水从旁边流过啊，就是我们的大通河。田野呢在四周铺开，远山是在远处静静的矗立着。那你想想，如果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啊，每天推开窗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色啊，夫复何求啊。也可能你天天住在那儿，觉得哎这没什么，是不是啊？啊，可能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就像你不觉得每天回家的路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可能对啊没有生活在这里的城市里的朋友们来说，这可能就是理想当中的世外桃源的样子。
1: 他去放羊，
0: 不是因为有多么富裕啊，而是因为这里的生活跟大地贴得很近，是吧？春种、夏藏、秋收、冬藏，时间呢跟着季节走，人呢是跟着土地走。你也不用啊去赶公交，也不用啊就是着急的去做 PPT 啊，也不用在深夜里想自己第二天啊要怎么去完成任务。 所以说我觉得风景带给人的不仅是眼前的美吧，还有一种治愈啊，有些治愈是不需要语言的。九月的门源呢，可能那完全是没有七月那么热闹了，对吧？七月的门源不光是人啊，就连花丛之间的蜜蜂都非常的忙碌。你想想啊，那九月的门源就没有那么多的游客，哎，没有那么多咔嚓咔嚓的相机的快门声，也没有花田里面此起彼伏的笑声，但是它有它自己的样子。金色的田野，沉默的雪山，流动的云海，蜿蜒的河流，还有安安静静的村庄。
1: 有位好姑娘，
0: 如果你最近呢觉得很疲惫啊，觉得心里总是有一块散不去的云雾，觉得很多事情想不通放不下，不妨找个时间啊，可以来九月的门源走一走看一看。不是为了打卡，也不是为了发朋友圈啊，不是为了跟别人说哦我这两天去了门源，哎，大家都去过，但是九月的门源很少人去吧。这个时候呢，可能只是为了让你站在天地之间，站在辽阔的这片无垠的土地上，去重新的深深呼吸一次。
1: 他那美丽动人的
0: 这个季节去到门源，去看一看雪山是怎么沉默的，去看一看云是怎么流动的，去看一看河水是怎么弯弯曲曲的往前走的，去看看那些村庄是怎么在大地上安安静静的生活的。可能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吧，啊，就不需要那么执着了吧，啊，也很多很多的情况也没有那么紧急了吧，是吧？其实很多人啊，你会觉得很多人很多事啊，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重要。
1: 跟在他身旁，
0: 所以说在辽阔的天地之间，人的心情和心胸都会不自觉地变得开阔起来，因为你会觉得很多以前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是吧？那些啊放不下的人和事，在天地之间那真的都不算什么了。山高云淡说，九月的门源风景特别美啊，九月的门源又是别一样啊，别一番风景了，别就是别样的一番啊滋味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自己去品鉴一下啊，因为有些治愈啊真的不需要语言。
1: 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
0: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的也不多吧，就是一片金色的大地，一座沉默的雪山，然后一片在山腰间这个缠绕的云朵，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啊，可能也就够了，也觉得很满足了。
1: 他在我身，
0: 好了，接下来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释然啊，一首消愁。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来啊！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是邓木里昂。很多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一些相关的野生动物，还有野生植物，一些网红的小动物和小植物啊。那我们很多朋友在私信我们说啊，我怎么样能够在线上可以预约到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管理局的这个内容，然后进入到我们国家公园呢？那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通告啊，就是也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发布的一个线上啊入园申请的公告。那么为了进一步规范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活动，加强监督管理，提升服务水平，依照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呢也是开发了微信公众号及微信小程序线上入园的申请功能。现在呢把这个申请流程啊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线上的入园申请啊非常简单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步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智慧祁连山，或者是关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微服务，然后进入到智慧祁连的模块，然后再点击登录就可以了。第二步呢，就是优先阅读申请备案指南以及祁连山国家公园野外考察安全须知。阅读完之后呢，点击模板下载啊，然后按照要求步骤填写保存就可以了。第三步呢，就是返回上一步，点击到入园申请啊，把预先准备好的申请材料啊转发给朋友。然后呢按照提示步骤呢填写信息并且提交啊，等待审核，在入园回执当中就可以查看审批信息了。管理局同意入园，也就是申请成功了。如果说拒绝入园的话呢，你需要修改信息重新申请。那如果说你没有及时入园，或者是没有及时的审批啊，导致过期的话呢，就可以重新申请。入园或者是离园的时候呢，出示二维码就可以了。第四步啊，已经入园的回执页面呢，每天都会生成一条填报记录啊，请各团队按要求进行填写，就是离园之后呢终止。入园之后呢，就会生成你的具体的活动轨迹啊，要放大就是你的这个活动轨迹，你可以在这个入园回执里面啊查看到你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申请记录。第五步啊，申请的人呢可以查看入园回执，复制申请编号发送给其他人员，关联者搜索后关联，然后填写个人信息。这个步骤呢是适用于多人团队的啊，一人申请后不入园，但是团队其他人入园呢可以把信息进行一个关联，就防止大家走失啊。那么申请者关联审核确认申请人信息，双方显示关联记录，所有入园的人呢就可以共享这个申请者的同一条入园记录啊。除关联审批的操作由申请人授权之外呢，其余的权限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操作，其他人就不用操作了。第六步啊，入园的用户啊进入园区之后呢，出示入园二维码，由当地的管护员用寻户终端进行扫码之后才能入园。这个寻户终端呢是可以在终端上看到你的定位的啊，随时看到你的一个位置。那么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啊，这个任务啊这个结束之后呢，出园之后再来显示一个离园的二维码才能离园啊。如果说大家呢有不清楚的，也可以进入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公众号，或者是来搜索到智慧祁连山啊，来去关注一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带您去长知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西安骊山脚下那雄伟壮丽的秦始皇兵马俑，一个穿越历史迷雾的人间奇迹，使人震撼。那些或站立或跪射的陶俑，赫然便是威武的军队，他们跨过千年的历史，守护着帝陵的主人。遥想当年，那确实是一个辉煌的年代，秦始皇扫六国，统一了天下，开创盛世帝国，抵御匈奴，修筑长城，留下不朽的杰作。即使最后的帝陵，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吴越春秋曾记载，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扶之，右手若抱儿，此正持弩之道也。这个正与秦俑中的骊射俑姿态相符。骊射俑出土于二号坑东部，雄赳赳的骊射俑手持弓弩，与跪射俑组成了弩兵军阵。这些骊射俑的装扮都十分轻便灵活，头发挽成发髻，身着青裘战袍，革带系于腰间，脚穿方口的翘尖鞋。骊射俑的出现证明了秦始皇时期射骑技艺的高潮水平，而与之相对应的跪射俑是出土的秦俑中最为完整的兵马俑。从他们的铠甲上依稀可以看见曾经的红色涂层，这对文物研究来说异常珍贵。同骊射俑一样，跪射俑也是出土于二号坑东部，他们身披战甲，头束发髻，脚上所穿也是方口翘尖履，呈单膝跪的姿态，双手放在身体右侧，手持弓箭。跪射俑雕琢精细，从他们的鞋底上甚至还能看到连接的线脚，工匠们细致的刻画技艺由此可见一斑。这些秦俑在塑造时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为依据，通过简约明快又细腻的手法，为秦俑赋予了极为生动形象的面部表情。据说如果仔细查看，就能发现秦俑那白色的眼角、黑色的眼珠，甚至瞳孔的颜色，都通过工匠写实的笔法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另外，从他们的着装、发饰以及首饰，还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和兵种。
1: 浩荡的军阵，一股驰骋疆场、舍我其谁的威势扑面而来，这恐怕是不少游客来到这座中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后的第一印象。秦始皇深知军队是帝国的支柱，要在地下维护统治，武力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把一支所向披靡的御林军完整地安放在了陵墓之侧。地面之上，大秦帝国早已画上句号，地下王国却依旧运行，勇士们仿佛在等待号令，随时镇压来犯之敌。作为秦始皇陵园最出名的陪葬坑，秦始皇兵马俑坑由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组成，是一座地下巷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每一座俑坑都按照军阵的形式编列，各俑坑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策应，构成一个系统严密的大型军阵。一号坑是兵马俑坑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发现最早的一座。俑坑以军阵形式排列，前三排为先锋弓弩手， 木质弓弩早已化作尘土，中间排列着38路战车和步兵构成的纵队，他们是战场冲杀的主力。一号坑中出土了各类兵种的陶俑，再现了秦军军阵蓄势待发、严阵以待的场景。俑坑出土的各类兵器反映出秦军装备之精良，兵器与陶俑上的刻铭是物勒功名制度的体现，体现了秦人严格的质量管理水平。俑坑中除了兵马俑，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这件戈上有铭文纪年，3年相邦吕布为造，标注了武器的生产日期和督造者信息，有点类似今天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证明秦兵马俑就是为秦始皇帝陵陪葬而烧造的。二号坑军阵由前锋、左右翼卫、后卫及军阵的主体4大部分组成，这样的布局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倡导的地势平坦的地方用战车，地势险阻的地方则多用骑兵，地势狭窄险要的地方多用弓弩手的战术思想。总的来说，二号坑的军阵是一个集当时各兵种联合编组的集团军，可发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三号坑是秦军的作战指挥部，体现了靠前指挥、身先士卒的传统。3座兵马俑坑足足有8000多个陶俑，组成了一支包括前锋、多兵种部队和指挥部在内的庞大地下军团，不仅是秦王朝军事力量的生动见证，更是一部立体的秦代兵书，让后人有机会一睹秦军的强大阵容。每一尊秦俑都充满个性与灵气，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他们或双目圆睁，或微微含笑，或目光深沉，或文静腼腆，正以抵御时间腐朽万物的姿态屹立在今人眼前。
0: 站在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内，举目望去，只见威武的秦俑身穿战衣，面容严肃，冷峻之中透着缕缕杀气，精雕细琢的画像令人不得不惊奇于古人的高超技艺。其中由青铜铸造而成的骏马拉车最吸引人的眼球，四匹骏马神态各不相同，在柔和光线下显现出淡淡的光晕，真切而又传神。强而有力的四肢上线条明显，可以使人联想到骏马驰骋、英姿飒爽的情景。1974年，兵马俑的出土震惊世界，并且得到世界第8大奇迹的高度赞誉，闻名海内外，使更多的人对古老的秦朝有了新的认识。发掘秦始皇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技术、资金等各方面的因素，发掘工作一直未能进行。直到今天，这座庞大皇陵依旧被尘封在地下。然而，这不再是一个神话一样的存在，因为兵马俑以及出土的相关文物资料正在渐渐揭开秦始皇陵的面纱。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能够看到像司马迁《史记》中描述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相灌输，以人于高为竹，度不灭者久之的秦始皇陵。
1: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就没有文脉的延绵和繁荣。 秦始皇陵及秦兵马俑坑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更是中国古代文明面向全世界的一张金色名片。

0: 道明竹编，手指织就的千年艺术。最近网上有一个视频的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打开视频，只见一位师傅用柴刀将一根碗口粗的竹子劈成两半，再用双手掰成四块，经过不断的切割和加工，竹子最终变成了纤细的竹丝。很多网友点评说，这简直就是势如破竹的现实版。竹编师傅们的这门精湛手艺已升华为外国网友眼中的神秘的中国力量。竹编是以毛竹剖劈成的篾片或篾丝为原料，编织成各种用具和工艺品的一种手工艺。竹编艺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时至殷商时代，竹藤的编织纹样已经逐渐丰富起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竹的利用率扩大，编织也日渐精细。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位致力于竹编技艺研究的人，他的名字叫泰山。秦汉时期的竹编沿袭了楚国的编织技艺，1980年在西安出土的秦陵铜马车底部铸有方格纹，据专家分析，这就是依照当时竹席编织的方格纹翻铸的。唐宋时期，灯节活动十分流行，其中一种花灯就是以竹篾扎骨，在外围糊上丝绸或者是彩纸做成。明代江南一带从事竹编的艺人不断增加，走街串巷上门加工，竹席、竹篮、竹箱等都是工艺相当考究的竹编产品。益阳的水竹凉席创始于元末明初，同时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还创制了不少上档次的竹编器皿，如画盒、首饰盒、食盒等。清乾隆以后，竹编工艺得到全面提升，技法和编织图案得到完善，主要用作贡品，汇集起来编织法已达150多种。一根竹百种用，中国文人常以苏东坡的一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来表达自己高雅致远的品味。川西平原自古就多竹，南宋孝宗乾道9年暮春，在位于现在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白塔山脚下的一座小山村里，到这里观赏白塔的陆游正遇上小雨，当地村民连忙从家里拿了一顶新编的斗笠给诗人戴在头上，他顿时诗兴大发，悠然吟出一首白塔怨诗，前两句便是冷翠千竿玉，拂栏万拂萍，道出了这里竹林的清脆宜人。千百年以来，崇州道明镇白塔山一带多南竹、雌竹、白家竹、广东竹，常年呢绿浪起伏，这里出产的竹编被叫做道明竹编。2007年，道明竹编工艺被列为四川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12月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道明竹编，人们赞叹不已的是它的精美，尤其是瓷胎竹编，经过悠久的历史演变，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工艺品再到收藏品，造型多变，装饰特色，富有形式感和节奏感，带给人们独特的审美体验，这和道明竹编的特殊工艺紧密相关。道明竹编的原料一般是生长3年左右的雌竹，辅料则为白家竹。生长了3年的雌竹，由于受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已具有坚韧柔软的特点，像它名字雌所蕴含的含义一样。而编织出来的竹制品造型别致，精巧细腻，经久耐用。竹编讲究惊天纬地，是竹丝篾片的挑压交织，一般被称挑压的篾为惊，而称交织的篾为纬。惊与纬的挑压可编织出千变万化的图案，从而制作出千姿百态的竹编产品。说到道明竹编时，很多手艺人都表示从事这份工作是出于他们内心的爱。道明竹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龙梅说，
1: 通过这个参加我们的非遗公开课，然后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所以作为一个道明主编的非遗传承人，我有责任和义务去更好的传播我们的非遗文化，所以我就利用这个线上平台进行直播教学和产品营销。
0: 山上清泉，山下流，家家户户编花兜。自古以来，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以其独特的竹编文化远近闻名。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交替，新一代道明人接过了老一辈的竹编手艺，将新的血液注入传统手工行业。如今的道明竹编产品大致可分为平面竹编和立体竹编两类。平面竹编产品多为生活用品，如扇子、晒垫、凉席、枕席等，精巧美观。立体竹编产品则多是农家生产工具，如筐、兜、罗、篮等，经久耐用。而瓷胎竹编的茶具、器皿等则兼具日常生活的实用性和家庭装饰的观赏性，纤维致密，耐干旱，不变形，不怕虫蛀，看上去赏心悦目。道明竹编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思进介绍说，现在整个道明镇面临着技艺传承已趋于老龄化，非常需要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参与竹编的创新和发展。
2: 当然就是通过我们那儿几个年轻娃啊，把它萎缩了，办细碎一点子，也就是变精细一点，它就成了耳坠了。这也是他们一种创意，顶天没有创意，这种解释啊，特别是对我这种非遗的这种事业很有促进作用。
0: 生于竹编世家的90后竹编传承人杨龙梅，从小就和竹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他说，好像命运把他推向道明竹编，让他有了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
1: 通过这次疫情，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的依托这个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新的模式和机遇。
0: 竹编是经纬交错间的指尖艺术，是东方智慧的结晶，是千年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承载。传统竹编虽然算不上鬼斧神工，但是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造物观念及天人合一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而创新竹编产品可使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芒，让传统技艺重新赶上世界潮流，引领时尚。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2: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4: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5: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6: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7: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

0: 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3: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

0: 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报道，青海拉面从味道到品牌的跨越。前八个月，西宁海关签发原产地证书同比增长 24.6%。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青海专场活动举行。青海消防多维度宣讲入户入新，筑牢高原农牧村防火墙。尹大蓟黄工程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33.5万尾鱼苗。海东市软硬件协同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臭氧层恢复持续见效。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听众朋友，近来，我省在多地经营的拉面店陆续换成了青海拉面门头。品牌换新的背后，是青海拉面产业规范化、多元化转型的生动实践。以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宣传为一体的三店合一模式正在落地生根，一碗小小的拉面正承担起富民兴业、展示青海形象的全新使命。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张文健发来的报道。
2: 走进西宁市黄原县一家青海拉面店，门口设置的生命树打卡点、黄原文旅宣传格外亮眼。店内大屏循环播放着青海文旅宣传片，青海牦牛肉拉面标识清晰醒目。橱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特色食品，开放式后厨整洁有序，处处让人感受到细节里的用心。顾客刘先生：
3: 环境特别干净，味道特别好，这里面的大骨汤特别好喝。
2: 顾客李先生：
4: 昨天是个青海人，每天基本吃着青海拉面，吃了感觉比较踏实，比较的味道。
2: 除了常规的面食和各类丰富的菜品，循化辣椒酱、黄原陈醋等本土特色产品也陈列其中。青海拉面的制作及选材标准、流程规范也都清晰展示。拉面师郭永健：
5: 几十年前，青海拉面门店大多是简陋的小店，现在的门店焕然一新，融入青海青山绿水、民俗文化、文旅宣传元素，流程规范，分工清晰，我由衷的感到自豪。
2: 如今，拉面不仅是青海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成为宣传青海文化的重要渠道和平台，走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餐桌。在抗震救灾、帮扶困难群体、爱心驿站等，也总能看到青海拉面的身影。青海拉面产业协会副会长李寿林：
6: 历经数十年的深耕，青海拉面从街边小吃成长为年产值200亿元的富民支撑产业，3万多家门店遍布在海内外，带动20余万群众就业创收。既是承载千年历史的文化符号，更是青海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文化融合的闪亮名片。
2: 服务员卢雪梅：
7: 靠着这份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越过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2: 青海拉面产业历经40多年发展，已成为闻名全国的青字号优势产业和特色品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领乡村产业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青海拉面品质指南第三项统一标准的实施，越来越多门店跳出只售卖

0: 单一经营模式，把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地方文旅推广融入日常经营当中。青海拉面已从地方小吃稳步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青海拉面产业协会副会长李寿林用品牌。青海拉面产业协会副会长李寿林。
1: 青海拉面不只是一碗美食，更是青海的文化名片、富民产业、文旅窗。更是青海的文化名片、富民产业、文旅窗美食，更是青海的文化名片、富民产业、文旅窗口。让这碗带着高原温度的拉面香飘全国，享誉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一碗面读懂享誉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一碗面读懂飘全国，享誉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 一碗面读懂我们大美青海。随着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规范化、产业化、文旅融合化的持续推进，青海拉面将持续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让高原烟火香飘更远，让高原烟火香飘更远，让新促发展。 让高原烟火香飘更远，让以创新促发展，让高原烟火香飘更远，让拉面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书写一碗青海拉面新时代的传奇，一碗青海拉面新时代的传奇要发展，书写一碗青海拉面新时代的传奇。

统计显示，今年一到八月，西宁海关累签证便利度。统计显示，今年一到八月，西宁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46份，同比上涨24.6%。围绕企业在自贸协上涨24.6%，围绕企业在自贸协6份，同比上涨24.6%。围绕企业在自贸协定运用上的痛点，各级官员走进企业开展上门宣讲，做好政策辅导；业务办理端推行宣讲，做好政策辅导；业务办理端推行。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耕履职成果，紧扣全省文旅产业发展部署，聚焦产业短板，补齐发展弱项，明晰发展路径，系统整合各方意见建议，发展弱项，明晰发展路径，系统整合各方意见建议，形成内容精炼、贴合实际的高质量协商议政成果。要强化政策赋能和机制保障，既强化政策赋能和机制保障，既协商议政成果。要强化政策赋能和机制保障，积极推动避暑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落地，依托西宁省会城市旅游枢纽城市定位，丰富避暑省会城市旅游枢纽城市定位，丰富避暑依托西宁省会城市旅游枢纽城市定位，丰富避暑加多元业态，延伸避暑旅居、生态康养等产业链条，推动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推动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旅居、康养等产业链条，推动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深度康养转型，努力将西宁打造为全省避暑经济标杆样板，带动全省避暑经济协同发展，带动全省避暑经济协同发展经济标杆样板，带动全省避暑经济协同发展。

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活动为契机，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全省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

0: 区朝阳中学八年级的数学老师，在日常教日海东市乐都区朝阳中学八年级的数学老师，在日常教学中，他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课堂上师生互动氛围十分热烈。海东市朝阳中学学生跟互动氛围十分热烈。海东市朝阳中学学生课堂上师生互动氛围十分热烈。海东市朝阳中学学生管信元。
1: 老师们认真负责，课堂讲解耐心细致，课堂上引导我们积极思考，课堂上引导我们积极思考，课心细致，课堂上引导我们积极思考，课。

0: 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水利中心干事王佩林。
1: 通过提
0: 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水利中心干事王佩林，
1: 通过提高灌溉效率，增加农作物产量，可直接增加农民农业收入，同时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增加农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增加农业收入，同时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工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2: 青海台通讯员桑斗才让旺迪报道，近日二零二。青海台通讯员桑斗才让旺迪报道，近日二零二。

0: 平稳向勇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专家表示，动能加速向新，先进制造增势足，传统产业转型空间大，先进制造增势足，传统产业转型空间大，升加速向新，先进制造增势足，传统产业转型空间大，升级潜力足。
1: 9月16号，司法部部长吴彦均介绍，近年来，我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十四五时期，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将大量矛头隐患化解在未发之前呈送之前。
0: 国家
1: 前呈送之前。
0: 国家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花一马，我嘶叫一声足以花。

0: 干争先，今天请收听
1: 为 AI 的标配，
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在传承中读懂长征精神的当代回响。
1: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全国职工。

0: 数字泔水。在 AI 时代，值得信息被形象地称作数字泔水。在 AI 时代，这类信息不只会造成局部的信息污染，还会侵蚀个人认知、内容生态乃至社会信任。个人认知、内容生态乃至社会信任，还会侵蚀个人认知、内容生态乃至社会信任。
1: 从影响面来看， AI 工具不仅可以批量的生成内容，还能自动发布、开展评论交互，内容还能自动发布、开展评论交互。

0: 将会更具活力，更有秩序。未来的数字生活将会更具活力，更有秩序。未来的数字生活将会更加丰富，更有内涵。
1: 9月15号，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0: 新动能积厚城市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又如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乡村区域结构等方面持续升级，有利于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等方面持续升级，有利于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
1: 国际风云变幻中，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眼下各地区各部门正在加快落实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让我们坚定信心。

0: 转化，不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换加速转化，不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
1: 国务委员盛贻勤15号在河北雄安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新区功能定位，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共服务体系，持续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0: 盛贻勤先后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中国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中国华能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等，实地调研基层就业公共服务、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服务、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0: 他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当前新区面临前所计国家大事，当前新区面临前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当前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各类的劳动者提供了广阔舞台。
1: 盛怡晴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盛怡晴强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大力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支持。

0: 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就业，适配产业布局，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为雄安输送更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才，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促进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1: 2026年中国经济社会论坛15号在。

0: 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6月15号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到27号开展。
1: 据介绍，今年宣传周聚焦

强精细化用地管理，破解小型文旅项目落地难题，推动优质的文旅项目早开工早见效，鼓励利用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产业，创空间发展旅游产业，创效鼓励利用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产业，创新自然资源的供给机制，激活存量文旅资源的内生动力。各地可以结合实际建立建文旅资源的内生动力，各地可以结合实际建立建文旅资源的内生动力，各地可以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低效旅游用地的认定标准，深入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针对问题短板明确空间的优